0: 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1: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0: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家儿女在靠海吃海的便利中塑造其精致，挖掘其精髓。一片海滩让夏之酷热变为家乡情节，越来越浓，越来越深远。太阳刚跳出海平面，资深赶海人陈同祥又来到这片熟悉的海滩，他要找一种活跃在潮头上的小海鲜毛虾，为此他已经张网等待了好几天。
1: 一个也站不住。
2: 咱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下网，是呗？
0: 推虾皮是当地渔民熟悉的传统手艺，夏季小虾繁殖旺盛，活跃度高，是推虾皮的最佳季节。制作的鲜虾皮也是当地人最爱的佐餐。
2: 这就可以开始拉网起网了。
1: 对，可以走。
0: 找到虾群并不容易，赶海人跟着潮头不停行走，眼睛盯着水面，看到有小虾跳动时加速脱网。赶海30多年，陈同祥心里明白，这样的寻找也许是满载而归，也许是无功而返。潮涨潮落的几个小时里，为了获得更多海货，他要不停地在海滩行走。今天的天气没有让老陈失望，他遇到了虾群。
1: 哎呦，怎么又？你这个，我这哪会不会有人？
0: 近几年，毛虾的踪迹逐渐减少，其劳动强度大，推虾皮不再是赶海人的首选，但人们对美味的追逐却从来不会停止。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忙活，老陈对今天的收获还算满意。
3: 这有多少斤啊？
1: 40只虾，10斤1个。多呀，不多。
0: 行走中与小海鲜偶遇，浅滩的诱惑在于它的神秘性。每年，老陈在这片海滩上都要徒步行走10000多公里。
2: 你看咱们师傅的手长期泡在海里，天哪，全都是，哎呀，看着都好心疼啊。然后这都是老茧，摸起来超级硬。然后你看看，这就是咱们赶海人的不容易，通过这双手就能清晰地看到。
1: 我们这都惯了，就在这个沙子里都挖得这么深，就搁手里抠就挖得上，一直挖就往里倒啊，挖成了倒这个地方，练出来劲儿来了，这真是。
2: 所以咱们要珍惜啊，看看咱们这几斤虾皮子。全都是靠咱们这个师傅这一双手挖出来的。
1: 行，一会儿回去就可以加工了。
4: 这是孩子种的，还有陆地上的种的。
2: 你会拉虾皮吗？
5: 妈妈不让我拉。
2: 为啥妈妈不让你拉？
5: 因为我太小了，拉不动。
2: 你长大了想干啥呀？
5: 我长大想当警察。
2: 想当警察？
6: 现在这个做的工作不重要，
1: 就是把这个当中的草啊都把它挑干净。挑干净，没有那些草啊、黑东西。
6: 这不是个细工活。
1: 对，把它挑干净，等着水干一点就可以下了。
4: 有一个。
0: 这种毛虾一般只活跃在浅海环境中。体型微小，通体晶莹透明，经过简单烹饪，味道就变得极其鲜美。清理干净掺杂的海草，开水下锅，虾的颜色渐渐由白色转为微红，再次煮开后即可出锅。煮熟的小虾在通风处摊晾10几分钟，水分自然蒸发，表面变得干燥。密封包装后放进冰箱冷冻，既延长保质期，又能完整保存鲜味。

0: 沿海地区，推虾皮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勺鲜虾皮里掺杂着渔家儿女对海洋资源的珍惜和享受。在过去，潮头上捆绑着一家人的生计，如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赶海既是一个人的梦想，也是一群人的乐趣。
1: 破网了！
0: 作为新一代的赶海人，孙新力跟着师傅陈同祥学会了赶海。同样作为谋生手段，他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1: 今天下午是3点左右，这个海水是最低潮啊。
0: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乡的这片海已经不再只是满足饱腹需求，而成了游客们的精神寄托。他觉得职业赶海人有了新的商机。
2: 来到蓝山这个海边之后呢，其实他大老远的来了，其实他在海边抓不到什么东西，走的时候都很失望。这样呢，其实我干这个事情呢，带他们到海里，就是说体验得更深一点，抓到的东西更多一点，他们这个体验感快乐就更多一点啊。就是
0: 守着一片海滩，赶海是世代传承的习惯。也许是家庭牵绊，也许是条件受限，他们无法走进大海深处，只得徘徊在滩涂。但海是包容的，他从不亏待每一个依靠他生存的渔家儿女。对孙新力来说，赶海的动机首先来源于内心的热爱。当过大学老师，在外地当过公务员，孙新力的经历比常人丰富许多。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在这片海滩上谋生活。
3: 那你喜欢你爸爸去赶海吗？
4: 喜欢。
3: 为什么喜欢？
4: 我特别喜欢赶海，每次都能抓到很多螃蟹。
3: 你有没有觉得你爸爸像一个超级英雄？
4: 觉得。
0: 自幼在海边长大，赶海的收获是他记忆里最深的家乡情节。在夏季，这是一桌珍贵的海味，每一缕鲜香都令人回味悠长。跟海摸鱼尽管辛苦，但在孙新力看来，忙碌之后偶尔与好友小聚，对饮品鲜是兴趣使然，也是精神归宿。在这片海域，养殖户王海生的牵挂从来不在浅滩，而在离岸20海里的养殖区。对他来说，得到大海的馈赠需要耐心的等待。地处北纬35度线，这里温度适中，海水饵料丰富，水流不急，水深在15至25米之间，是三倍体生蚝生长的天堂。
5: 王总，咱们现在这个船，我看正在喷什么东西？这是
6: 在给个网笼清洗。
5: 网笼清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6: 主要的目的就是它时间长有这个微生物。在这个挂到这个外面这个笼上，把它吃掉之后吧，它这个里面会空间会好一些。咱们这个蓝山区的海域吧，这个水质比较好，微生物比较多，适合养生。用海蛎吧，我们叫生蚝，黄金三倍。
5: 它和普通的海蛎有什么区别吗？
6: 普通海蛎的到5月份就没有了，咱们这一年四季都有。
0: 五彩斑斓的海平面下，20000多目三倍体生蚝正茁壮成长，海面上是繁忙的生产场景。
5: 真的就可以这样吃了？
6: 可以吃，鲜甜，这个是完全能做刺身的。你就拿着管子给它刺干净，完了装起来，把我们拿上。
5: 真的，货真价实的好吃的生蚝，太棒了。

0: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1: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2: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2: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2: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6: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7: 这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8: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9: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齐全的草原类型，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距离金靖冀经济区最近的草原牧场，这是对坐落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锡林郭勒盟独一无二的描绘。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热情的蒙古族人，在这里他们建立过一个举世瞩目的王朝，兴起一座汇通欧亚的都城。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元上都，与元大都北京一同成为版图横跨欧亚大元帝国的两个中心。在那之后，这座联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都城便车马络绎，享尽荣华富丽。但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前一刻还是钟鸣鼎食，歌舞升平，转眼已是金戈铁马，黄沙千丈。战乱中，元上都被元朝末年起义的红巾军付之一炬，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0: 昔日世人为之倾倒的上都，化作仙纳都一词，在世间兜兜转转数百年，最终映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的梦里，继而激发他写下了《忽必烈汗》这首传唱不绝的经典诗篇。仿佛在《忽必烈汗》的韵律流转之间，原上都的琼楼玉宇历历在目，伸手便可触及。
1: 孟婷，
2: 老师您好，这原上都都把我给逛晕了，你赶紧给我引引路吧。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约4000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锡林郭勒插队，在茫茫草原上燃烧他们的青春年华。这片色彩不断变换的土地上，依然承载着他们青春时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经历。孙秋春在他16岁那年来到西蒙下乡，经历了8年的生活磨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热爱着骑马游牧与诞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元文化。他将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隔阂，领略这片草原的魅力。
3: 你看，这就是大安阁。皇帝的登基和接见各国的使臣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2: 那这是原上都非常重要。

0: 的地方。
1: 对，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0: 咱们走吧。
1: 好。你看，这里有很多青砖，这青砖可不是普通的青砖，这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儿还有一块瓦，哎，这是布纹瓦，这肯定也是当时建筑的一存下来的东西了。
0: 瓦800年
1: 了，对，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它啊！
2: 如今的上都，只剩下些许孤垣上缠绕着的五彩哈达，素净沧桑。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那伟大国度仅存于史书之中，只剩下洗尽铅华的蒙古族人轻轻地将先祖的故事向客人娓娓道来。
0: 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不仅与版图辽阔闻名于世，元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态度直到今天也是相当罕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元上都时期引入了许多外族的能工巧匠，在元上都建成后，锡林郭勒草原则以他辽阔的胸怀接纳了漂泊的外族人，再次落地生根，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老马家是穆斯林，祖上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期迁居到中原的回人与色目人。马家祖先爱马，擅长驯马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至今。现在老马一家人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经营着马具博物馆，同时也拥有自家的马场。
0: 以往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四处为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随身携带，对他们而言，财富的概念就是身边的一切。而衡量一个蒙古人富有与否，女人要看头饰，男人要看马鞍。
3: 马叔，
4: 哎，好，
3: 马呢？
4: 马你好，
3: 你好，
4: 这是香港卫视的主持人啊，马明，你给介绍一下马鞍的蒙古。
3: 你好，
5: 马叔你好，
3: 你好。
5: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6: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比如说马座钉
5: 最好的
6: 啊，马凳不同时期的。
5: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6: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5: 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啊，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6: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5: 一个月做一条？
6: 啊，做一条。
2: 蒙古马鞍尤以多伦闹尔马鞍为其中极品，马鞍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具，全凭匠人多年的经验与自信亲手打造。蒙古马鞍上的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王公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饰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0: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2: 蒙古人视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个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以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倌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2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颈上，看似简单， 实则需要。

0: 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1: 你看这马倌套马呀，非常有意思。他一般骑的都是杆子马，就是他在套马的时候吧，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杆子马呢，就你就不用管他，他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2: 是啊，
1: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倌呢，把这套马杆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时候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杆子马呢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撑住地之后，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然后用套马杆给他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套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小拇指的这么粗，哎，这么细的一个柳条，所以它靠这个力的拉力来把这个哎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0: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倌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2: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0: 马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祀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侧颜。蒙古族战旗苏鲁定上的马鬃飘扬，人和马就这样结成缔约，征战四方，血染沙场。没有人知道蒙古族和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这不离不弃的誓言，或许是曾经有个白毛风席卷的寒夜，在千里荒原唯一能支撑生命延续的篝火旁，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为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能逐鹿四方。
2: 哪吒，坐着。
3: 再往这。
2: 坐着。
3: 苏姐姐，老师好厉害。
4: 哪吒老师不但吓得厉害了，做梦都想起他是真正的厉害。
3: 是呀。
1: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

0: 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1: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滴雕刻打磨而成。
2: 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3: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
2: 哦，
3: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
2: 嗯，
3: 老人手中有一两个，
4: 嗯，
3: 这个原原本本的蒙古象棋，这就想做蒙古象棋。
2: 哦，
3: 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棋，
2: 14岁就做到现在。哎呀，哎，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了，
4: 车，
2: 可沉。
3: 对对对。
2: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都
3: 这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
2: 哦，
3: 它是一套故事。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4: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3: 各种各样的是没一个突破的，你比如说这个
5: 啊，
3: 这四个马四个样子，
4: 哦，
3: 因为啥是四个样，这是一个老式的马，
4: 啊，
3: 一个马上
4: 对
3: 骑了好多孩子，
2: 哎呀，
3: 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的人，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
4: 对对对，
3: 啊，这个马就特别老实。
1: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蒙古象棋塑造成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0: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惠宗寺青瓦连绵，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圆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是衰败伪地之始，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1: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老师，我们这都到惠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儿吧。
4: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这个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与蒙古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为了纪念这次的这个会盟，康熙皇帝呢就在这儿用那个国库的银两在这儿修了现在的这个惠宗，哎，对，这个惠宗寺。这样，由于宗教的盛行，使得呢这个多伦这地方的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曝光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0: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惠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间，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 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

尔吉玛，慈祥的蒙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姬。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牛脾气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察干依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浆静置数天自然发酵，若是放入酵母等加快发酵速度的材料，则会破坏奶豆腐浓鲜的原味，欲速则不达。

0: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现在就搅，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哇，cheese的味道，奶香，特别浓。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1: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0: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1: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食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被，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2: 哎，马特人，这谁呢？
1: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0: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1: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镇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人，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在粗犷外表下，却不难发现他对草原有着细腻如琴弦般的感情，琴弓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用言语表达。马头琴，木质的琴身中驻留的是野马的灵魂，一时低回婉转，一时桀骜难驯，低吟浅唱，诉不尽的满腹乡愁恰在喉间，叫那魁梧的蒙古汉子怆然垂首。恢弘成郭，铁蹄铮铮，化为过去的音符，今天登上高山，唱着往昔的歌，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坦然继而前行。辽阔的草原长存，蒙古人骄傲依旧。青葱踏云而过，想在最后抓住草原上一丝骏马的嘶鸣，却让它从手掌中滑走。没有人能留住草原自由的灵魂，且让它随风而去，逍遥天地间。怅然梦回，神游之际，白驹过隙，转瞬千年，任岁月匆匆，淘尽千古风流。但草原浩瀚广阔，兀自依旧。
0: 锡林浩特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1: 贝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弃。

累，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泰山，五岳独尊，雄峙天东，中国首例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日出东方，霞光万丈，云烟飘渺，瞬息万变，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思年，千年宫阙，宏伟壮观，丰台累榭，飞阁流丹，人文荟萃，汉墨生辉，清风雅韵，气象万千，中华泰山，天下泰安。

0: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to the garbage compression transfer center to see what's the next step.
1: 工作的时间早上基本上3:30吧，到11:00。
2: 一般人的作息不太一样，或者说或者说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不是很多。
1: 这个怎么说呢？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不一样，性质不一样。
2: 说一天。一般要去到几个这样的小区？
1: 一天可能要去7-8个小区吧。这个车可能要收3-10次，但是多的时候可能就18个，少的时候可能就15个。下雨的时候可能要重一点，因为它有雨水。我们辛苦一点嘛，就是环境又好一点。对我来说吧，比外面打工待遇可能要好一点。吃完就到亚洲站吧，卸完了然后回来，然后充好电就下班吧。晚上6:00-7:00吃完饭就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起来的比较早，必须保证能够睡眠良好。
3: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卸吊口
0: 啊、哦，那这个绿色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5点式防坠带，保护工人，防止它坠落下去。
4: 汽车来，我们一般是听中控室说就是到这个1号库、2号库，然后我们就在它打手势。打手势哈，到了我们它出去的时候，如果渣子掉得多的话，我们先进去就要先检查好这个5点式安全带。然后再挂了挂钩，用羊锤就把戳了。但是进水巴子必须要拴这个安全带，挂挂钩就完了。
3: 我们旁边还会有配备一些红外感应器，工人超过这个警戒线就会进行一个报警。包括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些监控，会实时监测工人的一个工作的过程。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垃圾压缩站，然后我们前上面收集的垃圾，我们在这个垃圾压缩箱里面进行一个压缩，然后之后就用这个吊车把它勾出去，然后再放到这个车上我们运出去。
0: 那这个压缩之后它的体积会减少多少呢？
3: 大概会减少个2/3。压缩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专门的一个压缩运输的一个车辆，会经过一个清洗的过程。
0: In a moment, the garbage truck will leave the transfer center with clean surface like any other truck here. I don't know what you guys imagine a garbage station would look like, but here that's definitely changed my impression of a traditional garbage compression center.
5: This garbage compression and transfer center has not only enhanced the city's garbage transfer and disposal capacity, but also improved the local environment with its garden-like open design. The above-ground park is a tranquil oasis, concealing the bustling activity below where waste is being processed out of sight. In this way, the center quietly contributes to the cleanliness of the city, working hand-in-hand with the sanitation workers.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墨尔本到香港，不一样的文化与城市，适应了人，还要适应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渡轮，因为海总能安抚我的思乡之情。有人说每一片海都有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从海上过去的人留下了故事。海上往来的人喜欢风平浪静，却也明知不会一直那么的幸运。但动人的故事总是出自于大海的苛刻，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苦难能折磨我的意志，却永远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2: 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3: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4: 我是刘亚涵，
5: 我是王小庚，
6: 我是杨洋，
7: 我是吕莎，
8: 我是魏菲菲。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4: 再次举行会晤，
5: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4: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8: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10: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1: 关爽北京报道，
12: 岳林军香港报道，
13: 陈千里上海报道，
14: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5: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9: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8: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5: 欢迎收看
8: 港视午新闻，
7: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6: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

0: 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散木初才，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闲静逸，曾经沧海慨平生。仔细读一下这副对联，不难发现上联最后一个字和下联最后一个字合起来就是羽生。大家别误会，我们今天讲的可不是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而是我国现当代文坛的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猛地一提起梁羽生这个名字，你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别着急，你肯定多少了解过《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等这些电视剧作。不错，这些电视剧作的原作者就是梁羽生。而我们刚刚说到的那副对联，正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1: 孑然一身背井离乡，他有何苦衷？一挥而就开天辟地，他又为何走上武侠创作之路？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的一个小村庄。这一年，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这一年，溥仪被赶出故宫，清朝的余韵在一点一点地消除。这一年，鲁迅、托尔斯泰等人在中外文坛崭露头角。那是战乱纷飞的年代，也是各种新思想纷至沓来的年代。他既幸运又不幸。他很幸运，父亲是个财主，使得他能够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文学和影视的熏陶，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不太幸运，想报考广西大学，却因为战争的缘故返回家中，随后家乡又惨遭日寇的侵袭，不得不去避难。他的青年时期在炮火中度过，却也因炮火结识恩师文史学家简佑文，这隐隐约约为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埋下了铺垫。
1: 梁羽生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有一些产业，外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曾出国留过学，退隐家乡后爱下棋填词吟风弄月。在这样的环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纪就有了相当的古典诗词根底，自小写的一首好诗，会填词，善对联。他从初中阶段开始便广泛接触中外文学作品，包括且不仅限于鲁迅、巴金、郁达夫、郭沫若等国内的新文学巨匠的作品，还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霍桑

0: 等的文学著作。由于对文史方面感兴趣，他不仅拜因战争前来避难的简佑文为师学习文史知识，更是在考入岭南大学化学系之后尽可能选修文史课程。时代的每一粒灰落在个人的头上就像是一座大山。1949年，因受时局影响，加上校长的推荐，他只身去往香港担任《大公报》的翻译和助理编辑。1950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全国各地开始了清剿地主的运动，开始了阶级斗争。梁羽生家作为地主阶级，父亲被人诬告遭到错杀，而此时梁羽生正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香港。听闻父亲被杀，梁羽生本想回乡，但迫于当时政治局势不得不留在香港，开始了孑然一身在香港颠沛流离的生涯，背井离乡，一去就是30余年。由于年少时有着丰富的文史积累，再加之恩师引导，他的文学天赋很快展露出来，很快就担任了校报《岭南周报》编辑，开始以焕平、冯显华的笔名发表左倾文章。毕业之后，他前去香港谋职，因在校内表现优异，校长的推荐，他就职于香港的《大公报》。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不幸却悄悄降临。1950年，因为父亲陈信玉地主阶级的身份，遭到了小人的诬告，被扣押牢笼。得知这一消息的梁羽生心急如焚，本欲返回家中，却被同乡和家人劝返香港。不久之后，他在香港收到父亲被杀的消息，心如死灰，自此再也没有踏上过那片令他伤心的故土。留在香港，他依然从事《大公报》的编辑工作。1950年10月14号，《新晚报》作为《大公报》的晚报面试，罗福任总编辑。1952年的下半年，梁羽生被罗福挖墙脚，进入到《新晚报》做编辑。这个时候，他还并不知道自己遇见了人生中的伯乐。在任职期间，他多次以冯于宁为笔名发表知识小品，回复读者来信。若不是一次偶然事件，梁羽生或许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编辑。
1: 两位师傅过招，就背心呢位就李建琴师傅，而另一位就鹰爪派嘅林发孟师傅啦。见到李师傅就打开两手，咁啊打开咗啦。而家林师傅咧两下试招。
0: 1954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掌门人在澳门举行了一场擂台比武。也许是安逸的太久了，香港市民对这场比武格外热心，各大报刊也纷纷对此事进行大肆渲染。但比赛的过程却让人大跌眼镜，整场比武乏善可陈，草草收场，市民唏嘘不已。这让罗福看到了商机，他找来文字功底深厚、文史知识丰富的梁羽生，赶鸭子上架，让他撰写武侠小说。就这样，梁羽生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专栏开始发表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精华》，一直连载到1954年8月1号。《龙虎斗精华》作为一本新派武侠小说，一时间风靡香港，好评如潮。 龙虎斗精华的连载。

仅使报纸销量大增，还促使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草蟒龙蛇传》。其他报纸见状，纷纷找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梁羽生从此稿约不断，应接不暇。时势造就他笔下的快意恩仇，放浪江湖。结束三十余年的江湖生涯后，他又为何终老他乡？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梁羽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走红也并非没有道理。香港当时的文学语境存在着这样的特点：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文学与商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作家要通过文学创作尽快地获得利润，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作品在发行量巨大的报刊上尽早公之于众。而报刊要获得生存，也往往需要与作家合作，于是便形成了当时香港文学与报刊关系极为密切的局面。对于报刊消费市场的敏感，使《新晚报》的主编罗福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时机，并最终导致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很多内地文人因出身、信仰等种种原因，不得不前往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文学来抒发失意者的情怀，呼吁英雄的出现，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此处出现的英雄，不是同时期大陆文学中所盛行的强调政治属性的工农兵式的人民英雄，而是带有对人性善恶更多的关照的那一类。而梁羽生因为其青年时期的经历，很容易写出这样的感觉：
2: 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他。
3: 这个妖女杀了你的爷爷卓仲连。
1: 他在小说《白发魔女传》中开篇就写到了主角卓一航收到了父亲因被人诬告而遭错杀的噩耗，不可不谓是和他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杀父之仇这样的情节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许多故事都是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除了《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亦是如此。新派武侠文学是指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流派以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为代表，为了区别于30-40年代的旧派武侠文学，俗称新武侠。梁羽生的《龙虎斗精华》以口语写作，所述史实，所绘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后来他陆续出版了《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公园》《平宗侠影录》等著作，

0: 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武功异士，
1: 清剿明月战，
0: 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利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此界限分明地区分正邪，这和他的左倾思想密不可分。而左翼思潮融入武侠小说，这也成为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一大突破和创新。他的作品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入中国内地，给众多内地读者带来了精神食粮。他指出，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但是，他又反对盲目地去追求通俗文学，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
2: 七星剑，你就留在这里吧。
0: 在香港良久，他一直没有停止武侠小说写作。他支持通俗文学，热爱武侠的侠义，在武侠世界里构建他的那方天地。在1983年写完《武当一剑》之后，他金盆洗手，结束了他30多年的江湖生涯。他没有像金庸那样另起炉灶，成为报业巨子，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大公报》，从事文史小品的写作。1987年，他离开香港，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家乡。简单稍作停留之后，便迁往澳大利亚。2009年，他病逝于悉尼。金梁相争，一时余亮。他们既平分秋色，又惺惺相惜。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金梁相争，一时余亮。梁羽生自出场便被置于与金庸的比较中，如同说到金庸必然会说到梁羽生一样，

说大受欢迎，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草蟒龙蛇传》。这部小说连载完毕后，急需推出新的武侠小说，然而他实在分身乏术，应接不暇，于是推荐了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1955年，新晚报开始连载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

0: 恩仇录，一时间《新晚报》成了香港市民的宠儿，争相阅读。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为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自此，金庸开始走上武侠小说撰写的道路。
1: 你们喜欢笑是不是啊？好啊，点你们的笑穴，让你们笑得饱。
2: 两人身为同事，都从事武侠小说撰写，又有着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他们在四五十年代的香港两两开花，颇有着争相斗艳的架势。金梁二人在给读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武侠世界的同时，难免会被当时的读者拿来做对比。那么他们两人的竞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坊间所传闻的金梁不和究竟是真是假？这份竞争到底有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呢？
0: 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报业也深受影响。当时的左派报纸奉行极左路线，致使撰稿人在言论上三缄其口，但武侠小说并未受其影响。这个时期，新晚报总编辑罗福办了一个名叫《海光文艺》的文艺月刊，继续打武侠牌。梁羽生接受罗福的邀请，以童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创刊号上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比较金梁的武侠小说，结果引起一系列金梁之争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给梁羽生带来不少麻烦。
2: 以武侠小说得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羽生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而金庸在1959年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且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报纸，是一份左翼报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内地的影响，香港的左翼和右翼斗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直至文革时期，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梁金两人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梁羽生还因为以童硕之的文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而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0: 梁羽生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与金庸的关系时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一狂一侠一文好朋友，这是金庸写给梁羽生的挽联。在得知梁羽生在澳大利亚逝世的消息后，金庸托人送去了花圈和这幅挽联。他们曾经或许真的有过余量情节，但终归是朋友一场。
2: 当谁写得更好这个带有主观性的问题再次被抛出来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多的被归结于读者的个人喜好上。
0: 李玉平在《新派武侠小说研究》里指出，金庸是个新派武侠小说界的大家，他的小说引领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个时代，也让武侠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而梁羽生则是将满腹的才情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倾注于武侠小说之中，开创了武侠小说古今贯通、雅俗共赏的新境界。就像梁羽生说过的那样，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两个人的成就确实不相上下，没有梁羽生就没有后来金庸等人，没有金庸，我国的新派武侠小说也不会达到如此成就。

节目一开始我们讲到那副对联，散目出彩，笑看云霄飘一雨，人闲静逸，曾经沧海彩平生。这副对联便是梁羽生的墓志铭。散目出彩点出庄子出树质地不好，不能成材，乃是无用的树木。但正因为无用，树木才能避免砍伐而得以安全成长。这大概是梁羽生对自己才华的自谦。笑看云霄飘一雨，回首一生，梁羽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功绩，不过是天空上的羽毛，无足轻重。沧海凯平生，则透露了梁羽生曾经的风光。而人闲静逸，他感叹自己所经历过的起伏，享受现在的闲适生活。而他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用他的作品向我们传达了侠义的真正内涵，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见。

0: 从杯中茶到园中景，从一片叶子到一方产业，起于茶，不止于茶。茶的变幻之路究竟有多远？将山峰写进城市的名字，蓝山有着自己的惬意悠然。这里有山，有海，有茶，有值得奔赴的诗意与浪漫。时间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流动，如梦如幻的山中茶园，是连绵绿意的茶海，仿佛文人笔下的桃源。空气里淡淡茶香扑面而来，人在画中穿行，心在草木间徜徉。原来这就是治愈万物的自然。好好生活，慢慢遇见。我与蓝山的故事，从一杯茶开始。在蓝山，古老的茶树带着历史的脉络，在山与海的碰撞中，生长出繁茂的新枝。穿梭在丛丛茶树间，采下一枚枚新芽，期待着一杯茶的蜕变。且将新火试新茶，传承千年的技艺，在每一位炒茶师傅手中有着不同的演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茶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薪火相传。
1: 好香啊。
0: 在蓝山，我学会与茶对话，手执茶盏，体悟的是风雅，修炼的是心境。新叶翻滚间，茶香四溢，原来茶香不仅入心，也醉人。如今客从四海而至，在茶中，人们似乎找到久违的闲适，踏印岁月的波纹，在体验中感受跨越时空的匠心传承。在蓝山，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不负美好，不负自己。人间有味是清欢，以茶入菜，此刻茶叶又有了另一番风味。真正的美食是文化与情感的交融，在这里我们一同感受茶叶宴席带来的愉悦和惊喜。有人等烟雨，有人怪雨急，不妨择一处清幽，在一盏茶中消磨整个黄昏。在蓝山，喝茶从来不是枯燥的事，茶点的

清甜中和苦涩，在舌尖万般回味。一个人喝茶，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茶园山水间，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人流连忘返。在蓝山，我只能放慢脚步，用心聆听时间的喃喃私语。当日落坠入朝朝星野，乡间的烟火与烧烤的炉火聚拢交织，隐匿在茶园中的烧烤大院，三五好友相聚，把烦恼留在风里，夜晚有了最踏实自在的热辣慰藉。夜色阑珊，乡村的莹莹光亮汇成漫天璀璨星河，伴着微风，做最舒适的自己。遥望有山海，近看有茶园，蓝山是不是你心之所向的远方？在日升月落、斗转星移、风轻云淡之际，静下心来，嗅到茶香，自有答案。

0: 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颜值经济开始迎来爆发性增长。中国的医美行业也在有序规范的发展中迈入了国际先进行业。中共二十大之后，作为绿色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美必将在拉大国内内需市场的机遇中进一步增大体量，覆盖更广阔人群，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如何稳准狠抓住此机遇？各地各城市群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2: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啊！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吗？
3: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4: 哎，那也对了，
2: 好吧，我先试试看。
4: 可以可以。
5: 我觉得现在的快递，他们的教育，整个的这个。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边西边，我是麦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大牌的专家，我们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两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农林，欢迎您。
1: 谢谢。
0: 好，还有的就是人物美学家杜比，杜比老师，老朋友，你好。
2: Hello。哎，
0: 那么在医美行业发展的这种如此迅速的前提下，那么医美的产业化也肯定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有它的整容一条街霞欧庭，瑞士它有羊胎素之都蒙特勒哈，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名哈，这个有他们有名也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么中国在医美大健康领域里面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一种集中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吸引好多人过来的这种模式，甚至说会不会超越它呢？
1: 当然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加是深厚而悠远的。那么还有这个位置也很好，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桂林吧，桂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阳朔都是有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去那边，
0: 确实很漂亮，对，
1: 西街啊这些都很漂亮。那么就一打开门，打开窗，你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不比这个瑞士的蒙特勒小镇差，它也有漓江，也有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如果把人文的这个文化放进去，都会更美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旅游胜地啊，特别是这种山清水秀的这种地方哈，就是你放松一会儿，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城市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夸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很放松啊？现在很好看啊，
1: 对
0: 现在很有精神呢、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2: 麦子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得跟你这个老外哈，跟你吹牛吹一下。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有教哈，就中国人教。说广西是中国的骄傲，桂林是中国的骄傲，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刚才在讲，不管说瑞士也好，或者韩国也好，但实际上中国一点不比他们落后，
0: 就科技方面也
2: 是很发达。对对对对对。

0: 在医美也好，在大健康也好，我们的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而且特别是医疗的部分，它是一个体验医学。体验医学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手术量，大量的工作量，是吧？那么实际上，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呢是相当成熟的，像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话，他做了20000多例，对不对？
1: 我去那个美国那个达拉斯心脏中心啊，那他们医学生就是他们是在尸体上面练刀多一些。
2: OK，
1: 那我们呢？我们是在真人，
2: 真人练刀。这个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很对的，但是其实就是积累经验。
1: 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当然我们是有医生师承带的嘛，那老师带着的。当然老师在那里动，我们在那里做助手，对吧？在助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着老师，不会出错啊。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在活体上面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手术机会，这个就是体验医学。韩国为什么它能够发展的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啊，它在文化上面有一个支持。那我想习大大在二十大这个在这个心理学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上面是做了很多的指示的，那我想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层面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层面的这个支持去引入到医美里头。那韩国它就是把这个影星哈，整个文化产业是不是打造到全世界的？
2: 好，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非常大。然后呢，尤其是农林医生，您在老家广西那边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是已经有十几年开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医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地位已经是非常高的呢。但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地方呢，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产业化，这个集群的这种感觉。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推动呢？
1: 通过桂林这个医美小镇的这个建立，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术交流文化中心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慢慢的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医美水平提高，也把它的市场做到比较高端一些。我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一起引入进来。
2: OK，
1: 除了医生之外，还要把护士水平也拉起来，还有我们客服，还有前台，还有我们咨询师，这几个板块都要把它和国外的这个文化接轨。
2: OK， 就让它更加国际化。
1: 对，更加国际化，非常国际化。对，必须是按照这个文化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桂林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去做改良，或者是去调整。
2: OK，
1: 这是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因为聚了人气嘛，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器械啊，还有上游啊，慢慢的进来。再比如说我们桂林的一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康养的一个地方，对吧？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闲放松。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再生医学的一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大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再生医学也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医学
0: 啊。对对，
2: 确实让我们抗老啊，抗衰老啊，对吧？抗氧化啊，然后我们过得更健康，我们活得更美啊，也都是非常值得。
0: 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身心自我的和谐，
2: 对，
1: 是的。我想把再生医学这个板块也能不能够把它带入到桂林之后，这样的话它就比如说再生医学的一个检测中心是不是可以做一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有点乱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规范化，那就是一个检测的问题。比如说这干细胞的活性，它是人源的还是动物源的都要分清楚啊，它是实验级的还是临床级的，这个干细胞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检测中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老百姓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到底是我用的这干细胞是好的是不好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哈。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吧？
1: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2: 那也对了。
0: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2: 可以。
3: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成功运用心理学体系介入医美的资深整形外科医生，农林院长的临床案例已达20000多例，其中催眠术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招数。那么对求

0: 美者采用心理治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欢迎继续收看。
1: 他不是每个求美者都有心理障碍，但是他有一点点心理需求，就是在我手下动刀的很多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跑过来找我动刀，在脸上动刀，那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人是无法去忍受的，但他就是来了，来了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心理需求的。我把它分为两类啊，一个叫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叫雪中送炭。
0: 那能解释一下吗？锦上添花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看的，
1: 对对对，
0: 好看感，
1: 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好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艺术审美需求的。
0: 哎哈，
1: 哎，比如说像现在流行的金铃耳啊，那个就是有点所谓的锦上添花，本来那个耳朵长得挺好的
0: ，OK，
1: 它非要这样子弄，那就是叫做艺术追求。那么还有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比较提倡雪中送炭，就是改变，比如说小耳再造是吧，就是鼻安鼻，这些是很缺陷很大的。还有就是衰老了，整个衰老的体态其实也是雪中送炭。
2: 这么讲，就是说他的容貌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1: 对对对，
2: 他很难受，他很痛苦，又不能靠剪头发改变，又不能穿一套衣服就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内心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通过容貌的改变，实际上是解决的他是心理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心理学上的解构，就是他到底心理是什么样的问题。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是因为夫妻感情两个人有问题了，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不能一生按照自己的理由说，哦，我想整成这样，问题是人家老公喜欢那样的，对吧，你整出你想要的样子，人家离婚离得更快，
1: 是的，
2: 你整形成功的婚姻破裂的，所以整形只是手段啊，
1: 是的，
2: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那 OK 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去解构他的成因，包括他先生的审美心理，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去应对，
1: 对，
2: 所以这个看起来我们，所以手术只是后面的工作，前面首先是心理的工作，心理的排查，然后是他对他整个人的这种排查的工作，然后再到容貌上的工作。
0: 医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说，结束之后人一定要满意于自己，对，人不能再有这种就是痛恨自己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了，要不然
2: 解决了老公的问题，最后把自己的问题出来了，
0: 哎，
2: 老公你是满意的，我天天自己抑郁了，
0: 确实，
2: 对不对？老娘不活了还活什么？
0: 对
2: 不对？回头呢又跑到整形医院来继续改，
0: 没错，
2: 对不对？那么呢，改自己换老公喽，对不对？你在破坏社会和谐的。
1: 对，我最开心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客户做完以后，她老公带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她老公的朋友去夸奖她老公，
0: 哎，
1: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2: 我就不愿意带个保姆或者带个妈上去，
1: 对对对，
2: 为什么？对不对？爱美是一种天性嘛，反正我自己做这行的，我也这样心态，这很正常。
1: 对啊，所以她就回来跟我说这个事，我就很开心了，是啊，我已经帮她解决很多这个家庭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是我最有价值的，
0: 就很成功。对啊，这个就是还是改善了这个世界，对吧？
1: 对，
0: 是个好事啊。
1: 对
0: 啊，前面的农林老师你说到了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哈，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判定是障碍，心理障碍。这些障碍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病人或者是给我们求美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我认为应该是一大早的时候，就是它属于锦上添花那部分比较容易出现。
0: OK，
1: 就是那种他本身就有自己的艺术审美那种，然后就有点自以为是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这种情况下他会逼迫医生去做某些医生不愿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的方法就是反过来叫他拿镜子自己去看，自己把笔递给他，让他去设计，这个就是让他去设计的时候，他会自己在脸上画的时候大概率是画不下去的，因为他说我要听你的，最终还是要听你的，本来他说你得听我的，但我给把笔递给他的时候，他是画不下去的时候，又得听我的。
2: 这个叫做是认知心理矫正，因为他的认知是这个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些某些奇怪的网红脸啊，包括刚才的金铃耳啊，
1: 对 ，OK，
2: 我们是不支持的。
1: 对，
2: 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叫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好，按照你的，比如给你模拟出来，他不模拟还不知道，要这样高那样低，一模拟出来自己看把自己吓一跳，对不对？

0: 对吧？姑奶奶不要这样的。
1: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用语方法，就叫在化效应，就是参与感，让他自己参与、哎、自己的设计、嗯、往往他会比较满意，做多做少那我们商量着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沟通方式。我在早期工作的时候，我是对心理学不是特别了解，当我是没有学到这些方法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些顾客，就是我也很希望他好嘛，他这个，但是这客户非常的自我，非常自我，他就要我去帮他整成那个样子。那我就
2: 他就是个有别人的脸是吧？
1: 对 对, 对，
2: 然后就也说我要成为这个，
1: 对，或者是他就想要多打一点啊之类的。
2: 哦 ，OK OK，
1: 说多打一点，多的往旁边多打一点之类的。那打完以后就结果就效果很不好，很难看，就他又反复要改，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帮他反复做手术。那客户其实最后他是不满意的，他说你干嘛老在我脸上动刀？那这一个问题就
2: 其实都是他要求的，但是他最后也是后悔，也要尽量指责别人，不要指责自己哈。
1: 对，就是埋怨医生。
0: 中国医美的这三四十年，实际上的话，大家你看每年的315，是吧？然后呢，网上的大量的报道，你说这么多的医美事故、医美的问题，是吧？还甚至死亡案例，
2: 对，
0: 这些都是代价。这些代价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甚至以为是医疗的问题，甚至有些是什么样啊？是因为错误的心理认知，选择了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的。最后的话，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容貌不满意，进行重复的修复。那么修复完以后的话，一件衣服扯破了缝好，破镜难圆啊。脸是那么金贵、这么精细的东西，你处理完以后，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如何周出它，就是个经典的案例。对不对？所以大量的这种伤害就会出现，所以一定是整形的第一步是心理。
2: 一定要搞清楚哈，要走出准确的第一步。
0: 整形的第一步的心理到底落地在哪里？就是落地我们对求美者的审美心理的认知、审美意愿的认知，以及他审美的这种整个社会心理对他未来的这张容貌做出来以后的预期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认知做出来的，要么自己变得难受，要么这个他想达到目的没达到，要么社会公众会来对他指指点点，那么呢，这最终都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所以医疗技术重要吗？重要。审美重要吗？重要。第一步都是从心里开始。
3: 经过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求美者在不同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针对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农林院长是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困扰呢？欢迎继续收看。
1: 我手术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就数据化的一个分析系统比如说我们这个房数人和文字分析还有肢体语言的分析，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客户的心理状况。
2: OK
1: 还有第二种就是我通过他身边的人，就我们叫做客情系统，就是这个很多行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客户情况分析，这个也是一部分，就了解他家人的情况。
2: OK，
1: 在心理学上面，我们就把他的防御性卸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心理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去了解到他深层次的一个潜意识的需求。客户对我们产生信任了以后，再开始做手术，这样才好。
0: 有些求美者他很固执，他停留在他的画面里面，然后他觉得就这样子做会好看，我们要去干预。那么我们去讲道理是不会听的，他凭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人愿意被教育，是吧？人家只相信事实，那所以我就模拟事实，是吧？因为我们手术量做大的时候，客户的资料留得多的时候，电脑里面的不对外的，这姑娘进来说不明白，是吧？你看就是你这样的，是吧？长得很像，是吧？也是按照你要求的这种做这个鼻子或者做这个眼睛，你看做出来，你还要吗？那姑娘自己看完吓死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很具象的，我们还是有些工具跟方法。
1: 这个是叫模拟设计
0: 啊，对，
1: 是非常形象的，直接
0: 对。对，因为有一些案例，它就摆在那里。
1: 对，
0: 我讲事实给你看，因为我讲道理，他不听的。
2: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术中的话，我们农林医生。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催眠术哈。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哈，催眠可能会用来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疗法，什么样的

0: 它用的比较少，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止痛，先目前拿来做止痛。
1: 止痛可以完全止痛吗？完全完感不到吗？
0: 你这么理解吧，像我们不是经常帮客户打针嘛，打针的时候是不需要再打麻药了，对吧？因为它本身针里面就有麻药了嘛。
1: 嗯，
0: 那你打针那一下下破皮那一下下，你如果敷麻药有时候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你推药的时候它是胀起来，它是痛的
1: 啊。
0: 那你又不能打麻药，要也没什么用、
2: 嗯、
0: 那你就只能够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冰敷，那是一个方法。那其中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催眠。
1: OK，
0: 那我把它应用在其中，我是成套的一个止痛方法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止痛催眠。催眠的话，它是需要大概十分钟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样它才进入到状态。然后我再通过催眠的过程中，去把它这个痛感转换成冰感，或者是痛闻觉感转换。
1: 嗯，
0: 这个的话就是通过我的催眠音频去解决。我自己录好了，录好了以后呢，我术前我会交代护士，我们做好培训的一成套体系的。那他这个护士会告诉他，哎，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方法，你只要听，按着闭上眼睛，一定要闭上眼睛认真听，他就慢慢进入状态，然后大概十分钟以后我去帮他操作，他就很多都是睡着了在里头。
1: 哦，确实这个疼痛这个东西很神奇哈，这就是我们神经系统传来的哈，就是然后
0: 对
1: 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
0: 敏感度、
2: 耐受
1: 度、
2: 耐受性
1: 都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对于最后的疗效是有很大的帮助吗？还是这个就是辅助作用？
0: 我认为是很好的一种可粘性，就是他会觉得你在你这里坐不痛，很舒服。
1: 嗯，
0: 每次过来就睡觉的感觉。
2: 这确实很好用，很神奇，因为大家都害怕痛嘛，怕害怕医疗。
1: 对对对，如果紧张可能就会影响。
0: 对，主要就是紧张问题。
2: 对，主要紧张。其实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很多人说这么神奇吗？真的吗？假的吗？举个例子哈，有个姑娘，是吧？如果是她男朋友抚摸她的皮肤，她会有快感，是吧？她很开心，她很幸福。可是如果有个她很不喜欢的男生侵犯她的这种感觉去摸她皮肤，她就会整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你看，同样都是摸，
1: 对，
2: 是吧？同样都是注射，
1: 确实
2: 是吧？你看他一会儿的感觉是不痛，一会儿感觉病，他其实都是一种心理的引导，是吧？只不过那个呢是他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调整来应对这种被抚摸感，而这个呢是外医院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这个催眠，并不是催眠是一种技术手法。
0: 对，
2: 大家就说啊，我睡着了叫催眠，但其实这个手法不见得是非要睡着。
0: 对，
2: 是吧？但是的话，它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进行了这种暗示，那你的自己的身心自我的调整，产生不同的感觉。
1: 嗯，
0: 是的，是的，它是一种，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人文关怀。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那个小孩子打针，我们要转移他注意力一样子。你就把那个客人当做小孩子就好了。你把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以后你再帮他打针，他就不痛了嘛。我们叫做形意象分离啊，专业术语。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和他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身体的话就交给我就好了。
2: 对，痛感觉不到了。
0: 对，他就不到了，他的意识去遨游世界去了，他喜欢的东西。
1: 那就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哈。对啊。那么农林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随访的时间平时就特别的长了，就是在手术之后，客户有可能就是当场就非常满意，或者是近期满意，有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哈。
0: 对，
1: 这个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慢实现的一些变化。对呀，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为了解决或者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您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干预或者具体的一些沟通之类的？
0: 就是我的老师他做了一个30年的随访，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当时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才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随访在我的学业中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至于我具体在每天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就是建一个群。这个群里面有什么人呢？首先是医生，然后还有咨询师，就前面的那个前导，然后到客服，还有护士，然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领导那加起来有十几个人都有的。那这样的话，客户在里头首先就已经形成安全感了他知道这么多人服务他， 就是像那个

0: 心理学的治疗小组一样，
1: 对，
0: 他会随时可以找到有人在里头。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分工的，那么前面大概一个星期之内是护士去做这个事情，一般负责什么呢？客户经常会有水肿，对吧？还有疼痛，
2: 术后疼痛，
0: 水肿疼痛，还有一些各种他心理上面的焦虑，这个很正常，
1: 好，
0: 然后到拆完线了吧，是吧？这时候到那客服这一块了，他越来越美啊，这个事情就自然就显现出来，问他要照片啊，然后夸奖他呀，用这种方式去调整他的心理自信度，哇，越来越美了，他会很开心的，然后他会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他美了以后，这些旁边谁赞扬她了呀，她老公也没有赞扬她呀，她老公的朋友也没有赞扬她呀，这种情况就是她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1: 因为其实这个最后的我们说的恢复到了就是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状态可能要一段时间，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个的过程中人家的心理状态
2: 会有个忐忑的
1: 话，
2: 会有个忐忑的期待的恐惧的对未知的这种恐惧，
1: 是万一没做到的话怎么办，
2: 因为过程呢还会有疼啊肿胀啊这些伴生的必然的一些或者高概率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是，对对对，
2: 他需要安抚。
0: 其实反过来也督促我们医生要做一个真正为客户满意的一件事情，
1: 也是
0: 让客户满意的事情，
1: 对，
0: 就不会去做那些短期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圈的效果啊，就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展示
2: 现在好看以后远期不管，
0: 对，
2: 这张脸对他来说是一辈子，
1: 对，
2: 他长久的，你不是三个月好看，
1: 对，
2: 五个月以后呢，八个月以后呢，一年以后呢，甚至是伤害，对不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沙龙啊，还有这个后期的会议啊，经常邀请我们一些老朋友啊，老客户啊回来的时候，他们经常分享自己心理历程，就经常讲到自己心，就是做了整形以后心态的变化，就是有一句话叫心面由心生，心由相转，就是他相变了以后他也会改变他内心，这个也是一种水放。
1: 杜比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315每年都有很多的故事，说整容失败或者是就是整容不负责任的，这个这些例子很可怕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些乱象，这些搞砸了的结果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说心理很重要，就是一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非常非常重要，
2: 对，需要懂心理学，
1: 对，而且是要全面合格，懂心理学很重要， 对吧？
2: 懂医学，懂美学，对，
1: 然后又可以预测18年或者是30年后的这个人家自然的变化会不会配合现在做的事情，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这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形容的。
0: 医生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一个产物啊。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行的时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啊，然后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啊，就是要对客户负责一辈子的，或者是不做损伤这个患者的事情的，对吧？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就是初心，医疗的初心。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里面，说实话它有一部分它不是真正这个医生转行，很可能就是被这个商业或者是不良的销售给引导了，不得不去变成就是这个商业系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不是去主导这个医疗本质。该做咨询的人就去做咨询，做美学就把它培养成美学高手，该做运营就做运营，把它变成管理高手，
1: 对，
0: 然后变成真正回归到这规范的一个经营状态。

在祖国西南的雪域高原上，冰峰耸立，江河奔涌。这里不仅是祖国的边境线，更是千千万万人民深情守望的家园。高原的风雪锤炼出山南儿女坚韧不屈的意志，他们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坚守捍卫国土，诠释着对国家最深沉的爱。在这片辽远的土地上，古边是职责，更是信仰；兴边是使命，更是愿景；富民是目标，更是承诺。在这里，家与国从未分离，风雪帷幕，大地作卷，一幅写满忠诚与深情的时代画卷，正于雪域高原之上缓缓铺展。太阳越过群山，阳光照亮了玉麦乡，也洒在一面静静等待的五星红旗上。此刻的玉麦与祖国的其他地方一起迎来清晨，但在这海拔3000余米的边陲小镇，升旗早已超越仪式本身。仪式朴素，却庄重无比。卓嘎与央宗姐妹已记不清多少次仰望这面国旗，但每一次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鲜艳的红色仍会让人心潮澎湃。那一刻是信念的回响，是重温初心的精神洗礼。玉麦乡位于祖国西南的边陲深处，过去这里交通闭塞，气候恶劣，生存条件极为艰苦。寒风终年呼啸，积雪封山长达半年之久，物资极度匮乏，甚至连青稞都难以生长，仿佛是被世界隔绝的角落。上世纪60年代，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玉麦乡仅有的几户居民陆续搬离，然而空旷的家园成为了境外势力觊觎的目标，边界无人看守，风险悄然逼近。这一切被卓嘎和央宗的父亲桑杰曲巴看在眼里，他深知国土一旦无人守护，就可能永远失去。于是桑杰曲巴做出了一个艰难却毫不犹豫的决定，他逆着人流，顶着风雪，带着年幼的两个女儿重新返回了玉麦。从1964年到1996年，三个人用32年守住了3644平方公里的国土。桑杰曲巴一家不仅扛过了严酷自然的重重考验，更一次次顶住境外势力的渗透与挑衅。一家人成了玉麦全部的人口，也成了这片国土上唯一的守边人。2001年，

77岁的桑杰曲巴老人离世，临终前他郑重地嘱托家人，这是祖辈生活的地方，更是祖国的土地，一草一木都要看好守好。这句话深深烙印在卓嘎与央宗姐妹心中，从那一刻起，姐妹俩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坚守玉脉。岁月无声，风雪如常，几十年光阴悄然流逝，今天的玉脉早已不再孤独，通往外界的公路得到了彻底翻修，寸步难行的雪迹成了历史，水电路讯网等基础设施全面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玉脉，这个曾以三人守边而感动中国的地方，以蝶变为集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红色旅游为一体的强边样板，在党中央的关心关爱和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各族群众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热情空前高涨，谱写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生动篇章。穿行于密林与山峦之间，巡边的道路依旧曲折艰险，但不同于往昔，如今的路上不再只有孤独的身影，军人、警察与群众携手同行，组成联合巡逻队，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守边防线。他们沿着巡逻线路前行，在沿途的重要位置高高挂起一面面鲜艳的国旗，用最朴实的方式宣示主权，守护着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阳光洒落山林之间，国旗在风中高高飘扬，这片边境的山川依旧，但那句家是玉脉、国是中国的信念早已超越了地理的界限，深深植入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心中，正被一代又一代人接续传承，生生不息。在山南洛扎县的边境上，活跃着一支由当地妇女组成的女子巡逻队。这里海拔接近5000米，空气稀薄，气候寒冷，极端天气并不罕见。这天，雪下得比预想中更早，也更急。风裹着雪，从山口灌下来，刺得人睁不开眼，能见度只剩几十米。山路很快被厚雪覆盖，原本熟悉的地形轮廓变得模糊不清，脚下的每一步都变得不确定，但他们没有停下。路线虽然看不见了，身体却知道该往哪里走。走多了，腿脚会记住路。没有仪式，也没有安排，只是结束了一段巡逻，在祖国的边界线上，用一种习惯了的方式收了一天的尾。在山南的祖国边境线上，无数看不见的日常汇聚成看得见的边界，这些由护边员日复一日守护着的国土，正是国家主权最真实、最有力的表达。

0: 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西南角，平均海拔5373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这里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40%。有人形容说，氧气吸不饱，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极端的自然环境使这里被称为生命的禁区。但正是在这片人迹罕至之地，有一群人选择了默默坚守。清晨，警员们正准备出发，开启新一天的巡边任务。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日常除了维护社会治安，还要负责25公里边境线巡逻管控及应急救援任务。
1: 这是边境一线巡逻的一个市民团。
0: 今天巡逻队将前往冈部冰川执行例行巡逻任务。从派出所出发，他们需要驱车行驶60多公里。冈部冰川又称40冰川，位于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最南端，深藏于普马江塘草原的腹地，是整条巡逻线上最为险峻的一段。这里冰塔林立，姿态万千，宛如一片错落起伏的冰原高地。阳光洒落，冰层折射出冷峻的蓝白光泽，看似表面平静，内里却危机四伏。在这片寒冷寂静的世界中，没有信号，没有导航，加上路况非常复杂，前行变得格外艰难。随着海拔不断升高，氧含量急剧下降，队员们的呼吸愈发沉重，仿佛全身都在与无形的重压对抗。在普马江塘巡边时，早早透支了他们的体力，但他们用坚定的意志扛起了守边固边的责任。许多常年驻守的民警脸上刻满风霜的痕迹。在这片壮阔的土地上，个体或许渺小，但信念从不微弱。他们把热爱写进山川，把担当留在风雪，用平凡的脚步丈量祖国的边境线，也丈量出一个民族最坚韧的信仰与深沉的情感。雪山巍峨，江河奔流，冰封之下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延续，红旗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默默守护。这里是边境，也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对西藏的各族人民来说，守护边疆不只是使命，更是一份刻在心里的热爱，是代代相传的本能。他们或放牧，或耕作，或巡逻，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用自己的方式守着祖国的山河，也守着心头那盏不灭的灯火。山南市措美县折谷镇卓德村有一位名叫顿久的老人，他1949年出生，与新中国同龄。几十年来，他坚持亲手缝制国旗，在高原牧区传为佳话。1971年，顿久作为农牧民代表前往拉萨，站在布达拉宫广场，他亲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庄严的升旗仪式。当雄壮的国歌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那一刻他回想着自己从农奴到国家主人的命运转变，激动与自豪涌上心头。他暗下决心，要亲手缝制一面国旗，挂在自己的屋顶上，作为对祖国最真挚的敬礼。在顿九老人心中，缝制和悬挂国旗是对党的感恩，是对幸福生活的珍惜，更是对祖国深沉而质朴的热爱。从那年起，每逢国庆、葬礼、新年等重要节日，顿九老人都会亲手缝制一面国旗，50多年来从未间断。这不仅是个人的坚持，更是一种植根心底的情感表达。一面面鲜红的国旗在雪域高原的风中猎猎飘扬，成为天地间最亮眼的色彩，也成为一代代守边人心中不灭的灯塔。边境的稳固不仅给山南带来和平安宁，更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时代的浪潮中，这片曾经遥远的边疆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18大以来，山南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随着国家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和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山南市交通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得到显著改善。一条条马路飞挂在群峰之中，即便是偏远的乡村也不再孤立隔绝。主电网覆盖至边境一线，饮水、灌溉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长期困扰边境地区发展的束缚正在逐步解除。山南市龙子县曾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一度制约了发展步伐。如今，一辆辆崭新的纯电动公交车穿行于县城与乡镇之间，打通了边境群众的绿色出行路，成为西藏首个在边境线实现新能源公交常态化运营的地区。这不仅是交通方式的升级，更是绿水青山、旧时金山银山理念在边疆一线的生动诠释。而在同属边境地区的措那市浪坡乡萧村，清洁能源也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图景。煤炉与柴火退出历史舞台，地暖温暖着每一个冬日。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国家双碳战略在高原边境落地生根的缩影。基础设施的改善，为一批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的小康村提供了坚实支撑。生活便利了，环境改善了，边境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也激发出他们扎根边疆、守望家园的内生动力。在雪域边陲，奔涌的是向上的力量；在广袤高原，激荡的是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不竭信心。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区位优势，山南因地制宜，逐步培育出一批具有边境特色、生态导向、文化融合的发展型产业。从高原特色农牧业到清洁能源，在龙子县洛瓦新村，郁郁葱葱的山林之间，一簇簇灵芝悄然生长。湿润的气候

和优渥的生态，为林下经济提供了天然沃土。依托这片绿意盎然的山林，洛瓦新村大力发展林下灵芝种植产业，成为边境地区绿富双赢的典型样本。各类农业产业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打破了以往单一的青稞种植格局。从标准化养殖到精深加工，从产业链延伸到品牌塑造，高附加值、前景广阔的优质畜种正一步步走进农牧民的生活。藏香、糌粑、羊绒制品和饮用水品牌等特色产品，承载着山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穿越雪山峡谷，走出西藏，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流动的不只是物资和信息，更是希望与梦想。如今的山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投资者、游客走进边疆，了解边疆，扎根边疆。他们带来资源，也带来理念。他们传播文化，也实现自我价值。一座座高原边城正成为引得进人、留得住人、干得成事的新热土。在洛扎县，巍峨壮丽的库拉岗日横亘天际，吸引着无数徒步旅行爱好者前来打卡，是不可错过的户外圣地。在龙子县，神圣的扎日雪山高耸入云，山下原始森林密布，河流湖泊交错，共同构筑出独具特色的立体气候景观。而在措那市的勒布沟，层峦叠嶂，溪流潺潺，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来到浪卡子县，晶莹的冰川令人叹为观止，冰雪旅游正成为新的经济亮点。如今，山南各地正持续推动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打造生态民宿、观光步道、自然教育基地等业态，不仅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也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触手可及的金山银山，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边疆画卷。大自然不仅塑造了这片土地的壮美风貌，也孕育着多元共融的人文图景。藏族、洛巴族、门巴族等多个民族世代生活于此，在自然的庇佑下繁衍生息，各民族和睦共处，守望相助，共同传承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在高原深处绽放出灿若星辰的文明光芒。斗玉洛巴民族乡位于中国西南边境的群山之间，是洛巴族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民族村落如星点散落其间，原始而质朴。因其独特的生态环境与深厚的人文底蕴，这片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土地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洛巴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无成文文字。他们世代生活在丛林峡谷之间，以打猎捕鱼为生，与自然为伴，与山林为伍，逐渐形成了独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体系。虽然今天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已经发生转变，但许多传统依然被一代代人珍视传承。其中传统服饰

是洛巴文化中最直观、最具象的表达之一。在众多装饰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洛巴族男性帽檐上那形似犀鸟喙的雕饰。犀鸟被洛巴人视为神鸟，象征着尊贵、力量与自然的神圣，将其形象融入服饰，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的崇拜，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代表着洛巴族人与自然相依共生的生命哲学。以前，洛巴族服饰的颜色主要是黑色和白色，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发生着改变，洛巴服饰的颜色也变得多种多样起来。在斗玉乡的山村里，小加油仍坚守着一架老式织布机，双手翻飞之间，纹理在指尖交织，时间仿佛也慢了下来。他用最朴素的方式传承着洛巴族传统服饰的织造技艺，发扬着洛巴人民智慧的结晶。如今，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正不断激发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在龙子、洛扎、措那、浪卡子等边境县，当地群众立足自然资源优势，深挖民族文化内涵，将独特的民俗风情与生态景观有机融合，积极发展乡村旅游。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办家庭旅馆，打造特色民宿，迎接来自远方的客人。旅游不仅成为展示传统文化的新窗口，也为村庄带来了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让民族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此同时，玉麦这个曾经只有三人常住的边境乡，如今也正以独特的方式走进人们的视野。红色旅游在这里悄然兴起，记录着一段守边卫国、无怨无悔的家国情怀。小康村的崛起，特色产业的兴盛，不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也在不断夯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孕育出对祖国更加深沉的情感认同。富民强边战略扎根边地，落地生花，不仅改变了边疆的模样，也重塑了群众的精神风貌。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边关之所以安宁，源于无数人的默默守护。他们不只守护山河，也在建设家园。他们是山南的儿女，把热爱这片土地的情感融入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忠诚不在言语中，而在脚下的每一步。担当不在口号里，而在守护着的每一寸国土里。因为心中有家，眼中有国，山南人民用一生书写对这片土地的承诺。那些被风雪掩盖的足迹，那些在高原上飘扬的旗帜，那些无声的行动与坚定的信念，共同汇聚成一道光。这光照见边关万里，也温暖人心。它穿越岁月风雪，照亮通向未来的方向。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一种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2: 萧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21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儿，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0: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0: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2: 完全是懵的那种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2: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那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3: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萧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0: 那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2: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想，82年、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3: 这次的飞行让萧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2: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3: 回到部队后，萧全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2: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 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一泡就泡一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2: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3: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萧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2: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3: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萧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萧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0: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2: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一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0: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2: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张照片，他坐在地上。
0: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2: 成都当时一个叫六。
0: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
2: 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儿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3: 拍摄结束后，萧全骑着自行车回到岸，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四个字：完美无瑕。
2: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萧全，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瑕。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那个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3: 三毛的评价让萧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的拍摄作品，萧全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2: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的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呢。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3: 1991年，杨丽萍看了萧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萧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萧全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2: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0: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2: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0: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2: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萧全，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确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3倍的那个布。他 它裹着，然后我就推了大概七八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它。我说好，开始。它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3: 萧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0: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着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2: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把摁下快门，
0: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2: 对，我觉得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种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3: 从1986年到1996年，萧全拍了10年。10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全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2: 我有个好朋友，我天天对我讲，他萧全。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成我做了一本书。

0: 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也说，小喘，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1: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0: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1: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守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全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鹏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0: 当时在那个现代摄影那个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又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0: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1: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全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全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2: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0: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金鹿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2: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0: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3台莱卡 M6， 有2台 R5。
2: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0: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1: 1993年，萧全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2: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0: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2: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0: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1: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萧全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全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2: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0: 我觉得我应该像傅乐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2: 这个拍的是谁？
0: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2: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0: 对，
2: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0: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1: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

0: 天那个地方俯拍他这个头，我让他蹲下来一点阵，我拍了三张一分钟，就第二张照片我是特别好，我说不拍了，三张照片一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他给他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1: 萧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0: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1: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2: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萧全，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0: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2: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得出来呢？
0: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国家，就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语言，比如说用一种桥梁，对吧？就是用中文唱歌，就是他们这样会，就是觉得更加亲密，应该是关系会更近一点，对吧？就像家人们一样。

就是咱们都会说的语言，因为我们都是从不同的国家，我们不知道别人的语言，但是从用音乐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聊天儿，一起玩儿，也给人听，这是一个很好听的歌曲，给他们看看一个很漂亮的节目。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我觉得现在的快递员，他们没有这个教育，他这个教育整个的这个体系。

0: 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1: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现实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倩妮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五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0: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马车。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齐全的草原类型，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距离京津冀经济区最近的草原牧场，这是对坐落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锡林郭勒盟独一无二的描绘。在这片水草

草丰美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热情的蒙古族人。在这里，他们建立过一个举世瞩目的王朝，兴起一座汇通欧亚的都城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元上都，与元大都北京一同成为版图横跨欧亚大元帝国的两个中心。在那之后，这座联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都城便车马络绎，享尽荣华富丽。但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前一刻还是钟鸣鼎食，歌舞升平，转眼已是金戈铁马，黄沙千丈。战乱中，元上都被元朝末年起义的红巾军付之一炬，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0: 昔日世人为之倾倒的上都，化作仙纳都一词，在世间兜兜转转数百年，最终映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的梦里，继而激发他写下了《忽必烈汗》这首传唱不绝的经典诗篇。仿佛在《忽必烈汗》的韵律流转之间，原上都的琼楼玉宇历历在目，伸手便可触及。
1: 孟婷，
2: 老师您好，这原上都都把我给逛晕了，你赶紧给我云引路吧。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约4000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锡林郭勒插队，在茫茫草原上燃烧他们的青春年华。这片色彩不断变换的土地上，依然承载着他们青春时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经历。孙秋春在他16岁那年来到西蒙下乡，经历了8年的生活磨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热爱着骑马游牧与诞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元文化。他将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隔阂，领略这片草原的魅力。
3: 你看，这就是大安阁。皇帝的登基和接见各国的使臣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2: 那这是原上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3: 对，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2: 咱们走吧。
3: 好。你看，这里有很多青砖，这青砖可不是普通的青砖，这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儿还有一块瓦，哎，这是布纹瓦，这肯定也是当时建筑的一存下来的东西了。
2: 瓦800年了，
3: 对，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它啊！
0: 如今的上都，只剩下些许孤垣上缠绕着的五彩哈达，素净沧桑。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那伟大国度仅存于史书之中，只剩下洗尽铅华的蒙古族人轻轻地将先祖的故事向客人娓娓道来。
2: 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不仅与版图辽阔闻名于世，元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态度直到今天也是相当罕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元上都时期引入了许多外族的能工巧匠，在元上都建成后，锡林郭勒草原则以他辽阔的胸怀接纳了漂泊的外族人，再次落地生根，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老马家是穆斯林，祖上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期迁居到中原的回人与色目人。马家祖先爱马，擅长驯马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至今。现在老马一家人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

0: 经营着马具博物馆，同时也拥有自家的马场。
1: 以往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四处为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随身携带，对他们而言，财富的概念就是身边的一切。而衡量一个蒙古人富有与否，女人要看头饰，男人要看马鞍。
2: 马叔，
3: 哎，
2: 好，马上。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这是香港卫视的主持人啊，马明，你给介绍一下马鞍能。
3: 你好，
1: 马叔，你好，
2: 你好。嗯，
1: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4: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就说马座钉
1: 最好的
4: 啊，马凳不同时期的。
1: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4: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1: 哎，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啊，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4: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做一条？
4: 啊，做一条。
0: 蒙古马鞍尤以多轮，蒙古马鞍上的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王公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饰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1: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0: 蒙古人视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根看似结构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以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官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两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颈上，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5: 你看这马官套马呀，非常有意思。他一般骑的就是杆子马，就是说他在套马的时候吧，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杆子马呢，就你就不用管他，他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1: 是啊，
5: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官呢，把这套马杆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时候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杆子马呢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撑住地之后，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然后用套马杆给他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套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小拇指那么粗，哎，这么细的一个柳条，所以它靠这个力的拉力来把这个哎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0: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官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1: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马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司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侧颜，蒙古族战旗苏鲁定上的马鬃飘扬，人和马就这样结成缔约，征战四方，血染沙场。没有人知道蒙古族和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这不离不弃的誓言，或许是曾经有个白毛风席卷的寒夜，在千里荒原唯一能支撑生命延续的篝火旁，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谓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能逐鹿四方。
2: 来这儿，坐着。
3: 再往这。
2: 坐着。
3: 苏姐姐，老师好厉害。
4: 哪吒老师不但吓得厉害，做蒙古象棋他是真正的厉害。
3: 是呀。
1: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0: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滴雕刻打磨而成。
3: 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2: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
3: 哦。
2: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
3: 嗯，
2: 老人手中有一两个，
4: 嗯，
2: 这个原原本本的蒙古象棋，这是上座蒙古象棋。
3: 哦。
2: 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棋。
3: 14岁就做到现在。哦，哎呦。哎，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
4: 车。
3: 可沉。
4: 嗯，
2: 对对对。
3: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
2: 跟……这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
3: 哦。
2: 它是一套故事，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4: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2: 各种各样的，但是没一个普通的。你比如说这个
4: 啊，
2: 这个四个马四个样子，
3: 哦，
2: 因为啥是四个样，这是一个老式的马，
4: 啊，
2: 一个马上
4: 对
2: 骑了好多孩子，
3: 没有，
2: 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的人，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
4: 对对对，
2: 啊，这个马就特别老实。就是
0: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

0: 我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蒙古象棋塑造成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1: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惠宗寺青瓦连绵，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圆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是衰败伪地之始，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0: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老师，我们这都到惠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儿吧。
2: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这个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与蒙古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为了纪念这次的这个会盟，康熙皇帝呢就在这儿用那个国库的银两在这儿修了现在的这个惠宗，这个惠宗寺。这样由于宗教的盛行，使得呢这个多伦这地方的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1: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惠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间，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诺尔吉玛，慈祥的蒙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吉。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牛脾气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浆静置数天自然发酵，若是放入酵母等加快发酵速度的材料，则会破坏奶豆腐浓鲜的原味，欲速则不达。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

0: 腐肉滴个下怎么办？
1: 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现在就搅，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哇 ，cheese 的味道，奶香，特别浓。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2: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1: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2: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食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背，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3: 哎，马头啊，谁呢？
2: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1: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2: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镇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人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在粗犷外表下却不难发现他对草原有着细腻如琴弦般的感情，琴弓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用言语表达。马头琴，木质的琴身中驻留的是野马的灵魂，一时低回婉转，一时桀骜难驯，低吟浅唱，诉不尽的满腹乡愁恰在喉间，叫那怆然垂首，恢弘成郭，铁蹄铮铮，化为过去的音符。今天登上高山，唱着往昔的歌，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坦然，继而前行。辽阔的草原长存，蒙古人骄傲依旧。青葱踏云而过，想在最后抓住草原上一丝骏马的嘶鸣，却让它从手掌中滑走。没有人能留住草原自由的灵魂， 且让它随风而去，逍遥天地间，怅然梦回，神游之际，白驹过隙，转瞬千年，任岁月匆匆，淘尽千古风流。但草原浩瀚广阔，物自依旧。
1: 西林浩特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2: 贝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0: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4: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2: 夏天的清晨，在绿色之中舒展着这一天的开始。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6: 从微光到闪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现实那闪耀的灵光。
7: 我是刘亚涵，
8: 我是王小庚，
9: 我是杨洋，
10: 我是吕莎，
11: 我是魏菲菲。
1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2: 再次举行会晤，
14: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15: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1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6: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7: 蔡嘉玲香港报道，
1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9: 关爽北京报道，
20: 岳林军香港报道，
21: 陈千里上海报道，
22: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23: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3: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1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茶，中国传统文化中雅与礼的具象表现，结草庐则清冽柔和，等大雅以浓艳芬芳。在安徽黄山，古徽州先民将当地盛产的高品质茶鲜叶与农业手工艺相结合，创造出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三大名茶的制作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乌鱼滋润，芽叶嫩绿而丰盈。黄山区，故称太平县，坐拥黄山景区与太平湖景区全境，山高林广，水源丰澈，盛产绿茶，尤以西明乡侯坑村原产的太平猴魁品质最佳。侯坑村位于黄山北麓太平湖岸的高山之上，一温多湿，土层深厚，富含有机质，且山地之势坐南朝北，多半阴半阳的山脊山坡，是世大茶品种茶树生长的绝佳环境。世大叶种茶树生长缓慢，得益于此特性，其茶鲜叶叶片肥硕饱满，即使长到二叶至三叶，也不会失去鲜嫩，反而使其内质更为丰盈醇厚。侯坑人家户户种茶，100多年前，侯坑祖居茶农方先贵、方南山、王奎成等人遵循世大茶品种茶树的自然生长规律，不夺其实，待到谷雨前后，专采壮而嫩的一芽两叶，精制出魁尖茶，色香味形俱佳，居尖茶之魁首，谓之太平猴魁。孙中山先生也曾在品尝之后提笔书下，因杯猴茶如得知己，可以无憾的赞叹。方继凡是太平猴魁第五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遗产绿茶制作技艺太平猴魁的代表性传承人，及的太平猴魁制作技艺。
1: 我从小我的祖辈就是做茶，到我第五代茶人了，当时我们家乡还是比较穷，我们的人均收入不到2000块钱，当时我们有一杯好茶，那时候有一个想法，那我们太平猴魁过去那是十大名茶，那我就想做，我98年就在推销，我推销茶的时候到北京上海没有一个人认识它，人家都以为这是什么菜啊，这是梅干菜吗，还以为是梅干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么一好的一杯茶，第一个我们的做工不到位，做的就像梅干菜的，其实是一杯好茶，这个产生了很多念想，就是人家看一个村那么穷，把一个苹果都卖了100块钱，那我们这么好的茶，最终以后拎着塑料袋去卖茶，人家当菜。
0: 挑选高山上树势茂盛的世大茶品种茶丛，采摘粗壮挺直的嫩枝，再折下肥硕均匀的一芽两叶，作为制作太平猴魁的原料。将鲜叶摊放在篾盘上，轻度萎凋，使其少量失水，内含物开始转化。已完成摊放的鲜叶，置于木炭上的铁锅中进行炒至杀青。高温下，水分蒸发，腥味消失，鲜叶内含的风味物质得以激发。杀青后的茶叶置于盘中，手工理条，隔两叶抱一芽，再施以碾压，现出猴魁雏形。出现雏形的茶叶置于炭火之上，足烘。

四月，寒潮远去，气温回升，是春之芳华最盛的时节。在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流域的山间茶树经历过

0: 被誉为绿茶之王，但由于早年间产量稀少，而原产地侯坑村又深隐闭塞的高山之上，鲜有面世，当年盛极一时的名气也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衰落。继承祖传太平猴魁制作技艺的方继凡，便拾起了将太平猴魁发扬光大的重任与理想。1992年，方继凡注册成立兴明侯村茶厂，开启了他的侯魁经营之路。为了解决太平侯魁藏在深山人不知的发展难题，方继凡苦心思索，在茶行业前辈的点题之下，他打破了原来只顾种茶制茶，只关心茶叶品质的狭隘理念，决心让太平侯魁走上品牌发展之路。侯坑是太平侯魁核心原产地，方继凡成立侯坑茶业，在兼顾太平侯魁传统制作技艺与上乘茶叶品质的同时，不断地宣传和推广太平侯魁，使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1: 侯坑能大能小，少一点就是一个山坑里面，粗大一点那就侯坑一带整个的都能叫太平侯魁，所以我就注册侯坑。我们想把茶做起来，首先有商标了，那还要保护，大家形成一股绳，那就通过村规民约，那么又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我带领就我们家乡，你们要把茶种好，第二个要我们要做有机茶，不能要有农残，怎么要管理，在传统工艺上面我们怎么改良，因为过去我们的传统做法，像我们的父辈那一代的这种做法的茶叶的话，没办法的，我们太平侯魁的标准是扁平挺直，就是泡的杯中清澈透明，而且我们太平侯魁还有一句话，就是两头太平侯魁两头尖，不散不翘不剪边，都有这种说法，所以我们在2002年研制，2003年进行改革，怎么样把传统的工艺跟现在的工艺结合在一起，这个我们也花了很多心思，最终呢成功了，把媒体引进我们山坑里面，一方面宣传，那我们作为品牌来讲也不断的攀升，所以通过3年的努力吧，我们的茶农就人均收入啊，也就是讲高的达到6万元，就上面人均纯收入，那我们低的呢也达到3万元，就通过3年努力，我们的整个的茶叶就是讲价格翻了10倍到20倍。
0: 方继凡为将太平侯魁发扬光大所做出的努力，也一直印刻在侯坑村民的眼里。2005年，满怀乡子之情的他，被村民自发选举为村委会主任。为了彻底改变太平侯魁藏在深山人不知的难题，方继凡在侯坑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的情况下，筹措资金修路，将侯坑天堑变为通途，让源头好茶走出深山，并积极保护核心茶产区，加强生态保护，延续侯魁上乘的天然品质。自此，太平侯魁的名气与声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侯坑村的百姓也随之富了起来。
1: 我那时候想了三个方面，第一个，首先要把路修通，所以这个路我们修了8年。那第二个，那农民老百姓富了，那个时候我就有个想法，怎么样让我们的村庄看上去像一幅画一样的？设计了3套方案，老百姓有钱的建房，就拆老房建新房，按照我的规划图纸来建造。而且我还跟很多老百姓，如果你建楼房的话，最好把卫生间其他方面要像城市一样的。第二个呢，我讲以后我要把这座山搬掉，让2个村庄啊串通。当时我们西澳村民组中心村跟西村民组就有个山坡，我要把这座山坝移掉，建一个1万米的茶文化广场。
0: 方继凡爱茶，也爱家乡，在他眼中，太平侯魁属于世界，而自己只属于太平侯。

虽然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客户，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这种观看是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0: 萧权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权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权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儿，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2: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2: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你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2: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2: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那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而且成像还挺好。
3: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萧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0: 那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2: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想，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

0: 这个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的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1: 这次的飞行让萧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0: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人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1: 回到部队后，萧全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0: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一泡就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
1: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0: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1: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萧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0: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这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是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萧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萧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2: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0: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一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2: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0: 对，其实就是这张照片，他坐在地上。
2: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0: 成都当时一个叫柳荫街。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2: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0: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儿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1: 拍摄结束后，萧全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四个字：完美无瑕。
0: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萧全。”

0: 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瑕。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1: 三毛的评价让萧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地拍摄作品，萧全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0: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地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呢。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1: 1991年，杨丽萍看了萧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萧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萧全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0: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2: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0: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2: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0: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萧全，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确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3倍的那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退了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1: 萧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2: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的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0: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按下快门，
2: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0: 对，我觉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个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1: 从1986年到1996年，萧全拍了10年。10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全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0: 我有个好朋友，天天对我讲，他说萧全。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成我做了一本书，就当时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萧全，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1: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0: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1: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守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全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黄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0: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又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0: 那个时候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0: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全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全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1: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2: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金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1: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2: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三台莱卡 M6， 有两台 R5。
1: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2: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0: 1993年，萧全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1: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2: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1: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
2: 神？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0: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萧全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全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1: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2: 我觉得我应该像傅勒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1: 这个拍的是谁？
2: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1: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2: 对，
1: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2: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0: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2: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你说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3张1分钟，就第2张照片我是特别好，我说不拍了，3张照片1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她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0: 萧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

0: 三张一分钟，就第二张照片我是特别好，我说不拍了，三张照片一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给他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就是真的是相对的。
1: 萧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

0: 点就是围绕重点打造亮点，催生三性统一的优秀电影作品、嗯、那三性就包括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三性相统一。嗯，
1: 对，是啊，其实它这里面呢，它可能讲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主线主题的主线是吧、嗯、第二个方面呢，也怎么形成一个好的创作格局，再来怎么建立一支人才队伍，
0: 没错，
1: 主要这是三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主题主线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该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只有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呢，它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
0: 史诗般
1: 精品史诗般的剧作出来、嗯、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显然的哈。那么因为确实在中国在这个这些年里面有大事很多啊，但也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要扣住这个节点啊，也、嗯、提到很多这个关于比如说纪念意义的这些年份啦、啊、建军九十周年啦、啊、回归20啊、嗯、这个等等，这除了这个节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就这种时代变迁里面它内部内在的这种逻辑是什么。
0: 嗯，
1: 好，因为无非是在电影这个形式上面呢，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东西是永恒的主题吧，一个是时代性，第二呢就是人性的问题，
0: 嗯，
1: 啊，这两个永远是探讨的主题。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最近中国电影呢也是有一些让别人挺遗憾的事情啊。
0: 对对，虽然说他的我们对这个电影作品的期待很高，他也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的节点，应该催生出来一些更具有正能量和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电影产业面临了很多的窘境。
1: 是啊，你看这个最近这个电影节，那个戛纳电影节、
0: 啊，
1: 我看连续两届。中国是
0: 没有作品入围，
1: 提名都没有了。
0: 对，
1: 不光是这个主竞赛片呢颗粒无收，其他单元全部都剃光头啊，我觉得虽然影星去了一大堆，但是呢这个完全你演这个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我看最近的这个就康城这个评委呢，就直接说了，中国电影太商业化了，
0: 嗯，
1: 就一句话就把你给批了哈。
0: 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跟中国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我觉得也是很不相配的，
0: 嗯，
1: 啊，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号称全世界第二大了。
0: 对，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看一些数据，它已经是影这个屏幕的影数量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哈。
0: 嗯，
1: 因为中国是肯定了，中国市场
0: 第一就必定是世界第一，
1: 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有相应的作品可以来呼应这个时代的这种转变。
0: 嗯，
1: 我知道，好，记得好像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嘛，应该有创作史诗的雄心啊，雄心，这应该是我是给很多的创作人员呢提出了一种期待哈。这是关于在题材的这个方面。
0: 嗯，
1: 第二呢，可能在主题主线的方面，第二在这个讲这个创作格局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在不同的一些题材意境啊风格样式，电影应该是有越多的突破的。
0: 嗯，
1: 最近我注意到一个片子，我觉得挺不错，像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啊，最近也拿奖了。
0: 对，
1: 嗯，其实这个刚开始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以为难，觉得他就是把这个屏幕变成圆形的，
0: 对
1: 啊，所有的图像呢都在这个圆形里面实现，我觉得这个可非同一般。你看我们原来习惯看宽银幕啊，现在变成是可以这样来表现
0: 圆形的，
1: 很快将来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也就是电影的表现的形式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打开你的思路的啊，这是一个在创作格局上面。那么人才队伍呢，这个确实是中国应该现在导演算第六代了吧哈，啊，演员呢，啊，现在也都层出不穷的哈，啊，这种明星啊。上次你还说过你们那个也有很多学电影专业的，
0: 对，其实对啊，关于这个电影人才的问题，嗯，虽然说我们前几代的导演的确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一些精英的导演的出现，但其实近两年来因应这个电影市场，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的商业化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做导演的朋友甚至是学电影专业的朋友，都是因为不是很喜欢现在整个电影圈的这个氛围而纷纷的转行。对，
1: 其实有一些，
0: 嗯，
1: 对，也有一些极端的例子了，
0: 嗯，
1: 也有很多学电影人就没有从事电影，
0: 啊，
1: 也有很多这个不是电影专业的，现在纷纷杀入这个，电影这个市场。
0: 是，
1: 你看这个演员也当导演了，
0: 王宝强啊，
1: 王宝强当导演了，
0: 韩寒，对，
1: 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家也都。

0: 砸重金在投入电影市场，这里面确实是一个人才队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市场它也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一些名牌大导演或者一些大资本所垄断，它应该有很多的新的力量啊，新的人才出现。像我最近看到那个毕赣，1989年出生的，好像原来是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的嘛，最近有个作品叫做路边野餐啊，他以新模范现实主义的风格呢，拿的金像奖的
1: 金马奖
0: 最佳电影导演奖嘛，还拿了那个
1: 新导演奖，
0: 还拿了这个诺加洛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的银霸奖。
1: 对，
0: 其实呢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
1: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0: 对，
1: 几十万的成本取得这么好的
0: 成果，是，而且还是非常低的成本去，也就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问题。现在说话叫小院线嘛，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应该值得去鼓励的。像前不久大陆有一片也比较火，像《女得水》，以前也是演了半年多的话剧吧，现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火爆，票房都过2亿哈。所以在这个电影人才的培养上面，我觉得也是确实要落到实处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像那些那个各地这个优惠政策，对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给予很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怎么出精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局长对于文件的解读。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怎么做产业的问题，他提到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做强电影产业和提升核心的竞争力。那所以怎么把这个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0: 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主要我应该讲的是电影产业啊，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在后面再讨论。
1: 好，
0: 就是我会讲这个，你讲产业呢，就三个环节嘛，一个你的生产。这个电影产品的生产怎么投入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渠道这个院线的建设问题，第三就是这个销售你怎么一个回收的模式的问题啊，你想这个三个环节嘛，主要是这样。当然现在它里面呢，我看它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用这个怎么用租财税啊金融扶持的政策来完善投融资的体制，降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个当然说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倡议哈，那怎样去用足财政呢？怎么去对电影进行这个扶持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财政优惠，像电影的补贴啊，启动基金的补贴，包括票房的这种补贴，税收的优惠，好像有很多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如何让这个生产商嘛，像强产业哈，
1: 对
0: 电影的这个制作商呢，能够减少风险，这个是一个方面。
1: 您提到很多优势，但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的存在。比如说现在一些高规格的和技术标准的影片数量很少，关于这个中小电影的成本其实它的销路就不是很好。
0: 对，那这个你说那个技术标准高的那些呢，它其实就投入很大嘛，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一般的这种小企业或者小电影公司肯定怕干不了。那么小成本卖不动，就是我刚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渠道建设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渠道呢，我觉得不是这个什么小而散的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被垄断的问题。你也知道前不久这个冯小刚跟那个万达都还猫上了啊，说这个为了这个潘金莲没有排宴，
1: 没有排到万达的这个院线，没有排很多。
0: 还有那个吴天明那个《百鸟朝凤》，那个方力还下跪啊，这个就看到一个。

0: 曾是徽州地区重要的商埠之一。岁月沟沉，万安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喧嚣沸腾，长街上微余下一幢别致的店房，似乎从未变过。店内陈设古朴，列着一方方罗盘，仿佛还是300多年前的模样。
1: 为什么这个万安罗盘诞生在我们万安呢？首先从第一个，就从地理位置来讲的话，万安呢是一个千年古镇，啊，商铺林立，古代我们徽州的四大古镇之一，商业非常繁华，啊，所以万安罗盘呢就是像古代的商业区嘛，落在这个地方能够更方便它的购买啊、运输啊，再还有一个就是它孕育的这种文化土壤。那么徽州本身特别崇尚风水，啊，特别是经过几次的这个中原的大迁徙，因为战乱啊等各种原因，这个世家大族的这种大面积的迁徙啊，来到了徽州，就将中原的很多的文化啊，包括我们的堪舆或者说风水文化，也带入了徽州。并且又与我们徽州当地的这种原生态的这种文化进行融合，啊，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风水文化。
0: 万安罗盘久负盛名，其制作工艺流程严格规范，技艺精湛缜密，产品质量上乘，史称徽盘。徽盘扬名天下，也造就出一位位罗盘制作大师，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万安制盘宗师吴鲁恒。雍正元年，吴鲁恒在万安街创立门店，制盘飞升海内外。继承祖业，万安吴鲁恒罗经老店世代嫡传，到吴兆光手里已是第八代。吴兆光自幼便随父亲吴水森习作罗盘，对于祖传的工艺与技法，他早已了然心中，融会彻悟。根据罗盘规格，精选虎骨木与银杏木进行裁锯，制成罗盘毛坯，将毛坯车圆成形，在圆心处挖出天池，以细砂纸和木贼草磨光，从同一圆心以不同的半径画圆周为横格，再按阴阳八卦、天干地支等刻直格，清晰准确。将盘面刻画处添以墨色，并清理干净，再以细砂纸和木贼草磨光，用毛笔蝇头小楷，着灰墨，按照图谱书写分格的内容。油漆多遍，以水砂打磨，无刷痕，无挂漆，不阻滞，厚薄均匀平整，字迹清晰可见。将天然瓷陨石所瓷化的指针安装至天池之内，精确测定瓷针重心与圆心重合，至此一方传统的万安罗盘才迎来诞生。
1: 万安罗盘呢主要是七大工序，啊，从材质坯料、车盘、分格、清盘、写盘、油货到安装瓷针。那么这七大工序里面呢，最核心的呢就是安装瓷针。一面好的罗盘啊，它的指针对指针要求非常高，既要稳定啊，它指针的本身的稳定性、灵敏度，以及它指针本身磁性的这种稳定性和持久性啊，都非常重要。我们在制作一面罗盘，它的核心要求的话，就是必须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啊，就使用的功能，它必须精准，精度要高，要稳定。只有达到了功能性的基础上，它才具有这种使用的价值和意义，存在的意义，啊，不然的话，它会自然的消失在这种

0: 历史的长河当中，最后我们可能只能通过博物馆去看它，啊，所以我们，乌鲁痕的话，一直对产品的这种精度、对罗盘制作工艺的要求都非常高啊，才能保障乌鲁痕罗盘啊能够一直延续下来。
1: 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传承祖辈的技艺，也是为了内心深处那一份责任感与使命感。吴兆光在父亲家书的催促下离开军武，回到万安继承祖业，而此时的万安罗盘也恰恰急需年轻人来延续下去。父亲没有经营意识，所有事亲力亲为，一心制盘，哪怕产量有限，却始终不愿收徒。吴兆光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扭转父亲老旧的思维，说服父亲收徒传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更是为了壮大万安罗盘的心火。而取舍，则是吴兆光所做的第二个决定。彼时的黄山旅游业发展迅猛，对工艺礼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制作兜售低价的工业罗盘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而吴兆光与父亲商量后，决心坚持做专业罗盘，不为外物所动。他不希望让利益吹灭了万安罗盘非遗传承的心火，更不会把万安罗盘的发展系于一场造富的梦想。吴兆光捧着一颗匠心，勤恳真诚，而不敢有一丝懈怠，使得万安罗盘再一次名动南北。吴鲁痕罗盘也常常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对于吴兆光来说，盈利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在确保生存的前提下将万安罗盘制作技艺传下去，将吴鲁痕的招牌名气扬出去，给祖辈一个交代，这才是他真正在意的。
0: 万安罗盘的话呢，始于元代，发展于这个明代，鼎盛于清中期啊，应该讲整个万安罗盘它的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这个历史啊，是根据我们徽商啊的一个发展历史是息息相关的。徽商正好也是在这个明清，特别是在清代的时候，从徽州走到了全国各地，又将万安罗盘的这个制作技艺以及这个我们徽州的传统的风水的理论带到了全国各地。我们吴鲁痕罗金店呢，还保留了传统手工木制风水罗盘的这种生产，一直延续到今天。然后传到我手上的话呢，已经是第八代了。啊，我们老店的话呢，也300年，因为我们1723年创店，啊，到今年正好是刚刚300年。
1: 如今，万安罗盘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吴兆光已成为万安罗盘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鲁痕百年老店原址和万安罗盘传习馆也变成了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吴兆光还大量投入建成了万安罗经文化博物馆，让更多人看见万安罗盘，了解中国古人对于自然万物的感悟与思考。面对家族传承与民族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他终于可以欣慰地给予自己的答复。徽州先民将山川河流、四季风石以及与自然万物相处的智慧感悟，以独特的密码融入一方方万安罗盘中储存，供后世沿用。而吴兆光则将不苟匠心、先人智慧以及家国传承的使命担当也一并汇入那枚转动的瓷针，为古老的非遗星火指明前进的方向。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2: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3: 过山车 Roller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是用大型的玩具做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标准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

国队，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守边防线。他们沿着巡逻线路前行，在沿途的重要位置高高挂起一面面鲜艳的国旗，用最朴实的方式宣示主权，守护着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阳光洒落山林之间，国旗在风中高高飘扬。这片边境的山川依旧，但那举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信念，早已超越了地理的界限，深深植入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心中，正被一代又一代人接续传承，生生不息。在山南洛扎县的边境上，活跃着一支由当地妇女组成的女子巡逻队。这里海拔接近5000米，空气稀薄，气候寒冷，极端天气并不罕见。这天，雪下得比预想中更早，也更急。风裹着雪，从山口灌下来，刺得人睁不开眼，能见度只剩几十米。山路很快被厚雪覆盖，原本熟悉的地形轮廓变得模糊不清，脚下的每一步都变得不确定，但他们没有停下。路线虽然看不见了，身体却知道该往哪里走。走多了，腿脚会记住路。没有仪式，也没有安排，只是结束了一段巡逻，在祖国的边界线上，用一种习惯了的方式收了一天的尾。在山南的祖国边境线上，无数看不见的日常汇聚成看得见的边界，这些由护边员日复一日守护着的国土，正是国家主权最真实、最有力的表达。

0: 这里是普马江塘乡，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地处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西南角，平均海拔5373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这里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40%。有人形容说，氧气吸不饱，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极端的自然环境使这里被称为生命的禁区。但正是在这片人迹罕至之地，有一群人选择了默默坚守。清晨，警员们正准备出发，开启新一天的巡边任务。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日常除了维护社会治安，还要负责25公里边境线巡逻管控及应急救援任务。
1: 这是边境一线巡逻的一个司令兵团。
0: 今天巡逻队将前往冈部冰川执行例行巡逻任务。从派出所出发，他们需要驱车行驶60多公里。冈部冰川又称四棱冰川，位于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最南端，深藏于普马江塘草原的腹地，是整条巡逻线上最为险峻的一段。这里冰塔林立，姿态万千，宛如一片错落起伏的冰原高地。阳光洒落，

冰层折射出冷峻的蓝白光泽，看似表面平静，内里却危机四伏。在这片寒冷寂静的世界中，没有信号，没有导航，加上路况非常复杂，前行变得格外艰难。随着海拔不断升高，氧含量急剧下降，队员们的呼吸愈发沉重，仿佛全身都在与无形的重压对抗。在普马江塘巡边时，早早透支了他们的体力，但他们用坚定的意志扛起了守边固边的责任。许多常年驻守的民警脸上刻满风霜的痕迹，在这片壮阔的土地上，个体或许渺小，但信念从不微弱。他们把热爱写进山川，把担当留在风雪，用平凡的脚步丈量祖国的边境线，也丈量出一个民族最坚韧的信仰与深沉的情感。雪山巍峨，江河奔流，冰封之下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延续，红旗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默默守护。这里是边境，也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对西藏的各族人民来说，守护边疆不只是使命，更是一份刻在心里的热爱，是代代相传的本能。他们或放牧，或耕作，或巡逻，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用自己的方式守着祖国的山河，也守着心头那盏不灭的灯火。山南市措美县折谷镇卓德村有一位名叫顿久的老人，他1949年出生，与新中国同龄。几十年来，他坚持亲手缝制国旗，在高原牧区传为佳话。1971年，顿久作为农牧民代表前往拉萨，站在布达拉宫广场，他亲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庄严的升旗仪式。当雄壮的国歌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那一刻，他回想着自己从农奴到国家主人的命运转变，激动与自豪涌上心头。他暗下决心，要亲手缝制一面国旗，挂在自己的屋顶上，作为对祖国最真挚的敬礼。在顿久老人心中，缝制和悬挂国旗是对党的感恩，是对幸福生活的珍惜，更是对祖国深沉而质朴的热爱。从那年起，每逢国庆、藏历新年等重要节日，顿久老人都会亲手缝制一面国旗，50多年来从未间断。这不仅是个人的坚持，更是一种植根心底的情感表达。一面面鲜红的国旗在雪域高原的风中猎猎飘扬，成为天地间最亮眼的色彩，也成为一代代守边人心中不灭的灯塔。边境的稳固不仅给山南带来和平安宁，更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时代的浪潮中，这片曾经遥远的边疆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18大以来，山南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随着国家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和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山南市交通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得到显著改善。一条条马路飞挂在群风之中，即便是偏远的乡村也不再孤立隔绝。主电网覆盖至边境一线，饮水、灌溉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长期困扰边境地区发展的束缚正在逐步解除。山南市龙子县曾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一度制约了发展步伐。如今，一辆辆崭新的纯电动公交车穿行于县城与乡镇之间，打通了边境群众的绿色出行路，成为西藏首个在边境线实现新能源公交常态化运营的地区。这不仅是交通方式的升级，更是绿水青山、旧时金山银山理念在边疆一线的生动诠释。而在同属边境地区的措那市浪坡乡萧村，清洁能源也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图景。煤炉与柴火退出历史舞台，地暖温暖着每一个冬日。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国家双碳战略在高原边境落地生根的缩影。基础设施的改善，为一批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的小康村提供了坚实支撑。生活便利了，环境改善了，边境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也激发出他们扎根边疆、守望家园的内生动力。在雪域边陲，奔涌的是向上的力量；在广袤高原，激荡的是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不竭信心。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区位优势，山南因地制宜，逐步培育出一批具有边境特色、生态导向、文化融合的发展型产业。从高原特色农牧业到清洁能源开发，从生态旅游到民族手工艺，一条条产业链在雪域高原延伸。在龙子县洛瓦新村，郁郁葱葱的山林之间，一簇簇灵芝悄然生长。湿润的气候和优渥的生态，为林下经济提供了天然沃土。依托这片绿意盎然的山林，洛瓦新村大力发展林下灵芝种植产业，成为边境地区绿富双赢的典型样本。各类农业产业

们的优质初衷，正一步步走进农牧民的生活。藏香、糌粑、羊绒制品和饮用水品牌等特色产品，承载着山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穿越雪山峡谷，走出西藏，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流动的不只是物资和信息，更是希望与梦想。如今的山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投资者、游客走进边疆，了解边疆，扎根边疆。他们带来资源，也带来理念。他们传播文化，也实现自我价值。一座座高原边城正成为引得进人、留得住人、干得成事的新热土。

在洛扎县，巍峨壮丽的库拉岗日横亘天际，吸引着无数徒步旅行爱好者前来打卡，是不可错过的户外圣地。在龙子县，神圣的扎日雪山高耸入云，山下原始森林密布，河流湖泊交错，共同构筑出独具特色的立体气候景观。而在错那市的乐布沟，层峦叠嶂，溪流潺潺，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来到浪卡子县，晶莹的冰川令人叹为观止，冰雪旅游正成为新的经济亮点。如今，山南各地正持续推动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打造生态民宿、观光步道、自然教育基地等业态，不仅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也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触手可及的金山银山，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边疆画卷。大自然不仅塑造了这片土地的壮美风貌，也孕育着多元共融的人文图景。藏族、洛巴族、门巴族等多个民族世代生活于此，在自然的庇佑下繁衍生息，各民族和睦共处，守望相助，共同传承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在高原深处绽放出灿若星辰的文明光芒。斗玉洛巴民族乡位于中国西南边境的群山之间，是洛巴族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民族村落如星点散落其间，原始而质朴。因其独特的生态环境与深厚的人文底蕴，这片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土地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洛巴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无成文文字。他们世代生活在丛林峡谷之间，以打猎捕鱼为生，与自然为伴，与山林为伍，逐渐形成了独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体系。虽然今天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已经发生转变，但许多传统依然被一代代人珍视传承。其中传统服饰是洛巴文化中最直观最具象的表达之一。在众多装饰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洛巴族男性帽檐上那形似犀鸟喙的雕饰。犀鸟被洛巴人视为神鸟，象征着尊贵、力量与自然的神圣。将其形象融入服饰，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的崇拜，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代表着洛巴族人与自然相依共生的生命哲学。以前，洛巴族服饰的颜色主要是黑色和白色。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发生着改变，洛巴服饰的颜色也变得多种多样起来。在斗玉乡的山村里，小加油仍坚守着一架老式织布机，双手翻飞之间，纹理在指尖交织，时间仿佛也慢了下来。他用最朴素的方式传承着洛巴族传统服饰的织造技艺，发扬着洛巴人民智慧的结晶。如今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正不断激发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在龙子、洛扎、错那、浪卡子等边境县，当地群众立足自然资源优势，深挖民族文化内涵，

将独特的民俗风情与生态景观有机融合，积极发展乡村旅游。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办家庭旅馆，打造特色民宿，迎接来自远方的客人。旅游不仅成为展示传统文化的新窗口，也为村庄带来了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让民族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此同时，玉麦这个曾经只有三人常住的边境乡，如今也正以独特的方式走进人们的视野。红色旅游在这里悄然兴起，记录着一段守边卫国、无怨无悔的家国情怀。小康村的崛起，特色产业的兴盛，不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也在不断夯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孕育出对祖国更加深沉的情感认同。富民强边战略扎根边地，落地生花，不仅改变了边疆的模样，也重塑了群众的精神风貌。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边关之所以安宁，源于无数人的默默守护。他们不只守护山河，也在建设家园。他们是山南的儿女，把热爱这片土地的情感融入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忠诚不在言语中，而在脚下的每一步。担当不在口号里，而在守护着的每一寸国土里。因为心中有家，眼中有国，山南人民用一生书写对这片土地的承诺。那些被风雪掩盖的足迹，那些在高原上飘扬的旗帜，那些无声的行动与坚定的信念，共同汇聚成一道光。这光照见边关万里，也温暖人心。它穿越岁月风雪，照亮通向未来的方向。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这种观看是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2: 萧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

0: 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权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21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权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老师，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2: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2: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你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滑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2: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2: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那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3: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萧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0: 就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2: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82年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

0: 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1: 这次的飞行让萧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0: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

0: 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0: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1: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萧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0: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的，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了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是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萧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萧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2: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0: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2: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3: 对，
0: 其实就是这张照片，其实他坐在地上。
2: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0: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2: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0: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儿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1: 拍摄结束后，萧全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4个字：完美无价。
0: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萧全，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价。我觉得在不到1个小时的

0: 定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
1: 三毛的评价让萧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地拍摄作品，萧全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0: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的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呢。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1: 1991年，杨丽萍看了萧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萧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萧全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0: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2: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0: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2: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0: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萧全，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其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三倍的那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退了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1: 萧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2: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的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0: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把摁下快门，
2: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0: 对，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种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1: 从1986年到1996年，萧全拍了10年。10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全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0: 我有个好朋友，我天天对我讲，他说萧全，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时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萧全，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1: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0: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1: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手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全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黄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0: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又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0: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1: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全

0: 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玄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1: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2: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金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1: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2: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三台莱卡 M6， 有两台 R5。
1: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2: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0: 1993年，萧玄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1: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2: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1: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2: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立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0: 跟随马克吕布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玄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1: 直到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2: 我觉得我应该像布勒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1: 这个拍的是谁？
2: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井，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1: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2: 对，
1: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2: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0: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2: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你说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3张，1分钟，就第2张照片我说特别好，我说不拍了，3张照片1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0: 萧玄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玄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2: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

0: 明星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1: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2: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肖全，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0: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2: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着出来呢？
0: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话。
1: 我叫周正华。
2: 我们是川剧传承人。
1: 川剧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川剧是非常。

0: 它里面的一些表现形式代表我们四川人的一种豁达积极向上的那种精神。我们家里面呢，对传统东西呢，我父亲是习武，我的爷爷是武，然后我的爷爷的上一辈呢，他们又是戏，所以说我们传承下来就是要么就是习武，要么就是习戏。华华在1岁多2岁的时候，他看到家里面那种刀啊、棍啊这些，就觉得哇，好帅好酷，2、3岁就跟着我练。但是我们做传统文化的人，他都知道师父和父亲这个角色你没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归纳统一的那种，平时就是方圆师兄带着他练啊唱啊打啊这种。
1: 这句什么穿你的高腔
2: 大乱的
1: 好马上给宝宝说师父考虑哦，
2: 师父考虑哦，
0: 但他还是非常的什么呢，在中间那个阶段呢就觉得不想练，为什么，太苦太苦了，这个是很正常的。
3: 没啥子跪下，反正我在这儿说的没人老个以后就跪到了，这个慢慢来就行了，慢慢练就行了，以后动作哪个像这动作像蹲点不稳都是翘手翘脚的打，嘿嘿哪个字的一下就会嘛，晓得吧？你信没有？
1: 2、3、4，蹦。
2: 最开始学习的时候，感觉很苦，肩腰腿胯练起苦。1个小时40多或者50多。哎，我觉得穿着很酷。我还是要交给我后代，教我后代穿剧。我爸爸的爸爸传递给我的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就传下来了，所以我得把它传下去。
0: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川剧，热爱川剧，我从5年前就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账号，那没想到哎，受到大家的关注，现在全网的话有600多，近700左右，更多人了解川剧，爱上川剧，所以说我就感觉自己挺做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一直以来有很多川剧人老前辈就为川剧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作为青年演员这批90后、00后就有一种使命感。
4: 说川剧脸谱是个必修课，今天哥哥就给你画一个川剧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张脸谱，紫金绕脖的脸。
0: 像华华这批10后，川剧未来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把我们这种老的东西呢然后交给他们身上，然后让他自己去发挥他们的空间，让他们去想象去创造和创新。

0: Like, and he really loves performing. He will make definitely a good actor.
1: 一场戏，听的是腔调，看的是文化，看的是成都人的聪慧、勇敢、热情、幽默。不只有川剧，还有皮影、蜀锦蜀绣、竹编，已经深植于这座城市的文化土壤，经过三千年的滋养，开出了绚丽的艺术之花。现在国家对传统文化很重视，我们要继续传承下去，让非遗百花齐放，繁荣多彩。
2: 欢迎大家来四川，来成都看川剧，体验非遗奇景，
3: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嘿。

是有24个人，所以叫24妓院。大家看我们的这一位演员，他的造型是非常的独特，他头上有一个冠，是不是？这一位乐手呢，在乐团里面叫做吹笛记。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2: 夏天的清晨，在绿色之中舒展着这一天的开始。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0: 从微光到产量，这千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4: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8: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7: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倩妮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8: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 欢迎收看
2: 港视五新闻，
3: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的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很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

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诗，舞动的是文明交流的和谐乐章。在地球南端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一位显密圆融的智者的宏愿，在弘法传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中澳文明互鉴的实践中慢慢实现。他就是遍学显密教法，肩负起弘法立生重任的博家梵志及维摩诘宗师。本期节目即将为您深情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佛教自东传以来历经2000余年的演化，与儒家道家文化深度融合，早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深深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在这条浩瀚绵长的法脉长河中，中国汉传佛教密宗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佛教犹如一颗深藏于历史烟云中的璀璨明珠，凝聚着独特的修行智慧与灵性传承。20世纪第27代宗师净悟老法王与西康重整宗脉，1963年受继博家梵志及维摩诘继位，开启了这古老法脉的第28代传承、发扬与守护。
1: 称为宗，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是在佛教的诸多的流派中间的独立存在，而且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所存在的。中国汉传密宗、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

0: of others who were difficult and aggressive, and how to learn and to be better that way, and how to be better at what I do.
1: 智极宗师秉持将中华文明的荣光传遍世界的坚定誓言，尊师受祭。早在80年代便走出国门，续写着玄奘西行、鉴真东渡、智极南下的传奇。他的足迹遍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相继创立了中国佛教学院、中国汉传密学研究院、金刚禅国际总会、金刚禅王信德基金会等一系列宗教学术慈善机构，并着手规划建造了蕴含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塔州中国文化公园和智极博物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踏上这条充满智慧与爱的修行之路。
2: 全世界唯独只有中国这样传承不衰的优秀文化，所以要通过适当的方法弘扬出去，让全人类能接受，这样才能够让全人类都能够得到益处。
1: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然而跨越文化国度的传播之路从来都不是坦途。
2: 第一次佛像运进塔州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报纸上的质问，一个说我们是上帝的国家，需要他们的破铜烂铁拿来做什么。
1: 面对这种基于文化差异的质疑，智极宗师展现出非凡的智慧、耐心与包容。
2: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宣传的不够，我们应该大力的宣扬我们的理念。我们开月佛法会，邀请我们的市长参加，第一年邀请不成功，他没来。第二年邀请，他又没来。他说我由于宗教的原因而不来的，因为你信佛教，我不信佛教。那我就跟他讲，基督教是我除了佛教之外最喜欢的一个教，因为基督他天上的人。仁爱世人，是不是？他是不是挑选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所有的人都爱，对一个非常喜欢他的人，他也不能爱吗？他第三年就来，而且很感动的，他叫我们的澳洲的多元文化部专门还为我发了一个奖状，表示慈悲和智慧的精神。从此他们来邀请我们去讲课，他们都很接受，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从不接受就慢慢的到接受，有一个过程。
1: 这种基于尊重与理解的对话，友爱与大爱的精神，成为促进中澳文化互鉴的关键。在当今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时代，智极宗师所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佛教智慧，正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心灵和谐贡献着力量。
3: Some 30 years ago, we stood together, Tasmania, the safest place in the country to live, and also Australia, and I believe that we've achieved that. He has that ability to bring the groups together, corporate and others.
4: But I mean, apart from the Lunar New Year dinner, which I attended on many occasions.

0: 教法，非常能够切合习主席的教导，而且在实际行动中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1: 师父的灵性思维实际行动已经跟习近平主席的灵性思维紧紧相结合了。
2: 智济宗师在塔州时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编排多种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意在特别强调无我精神和服务意识，主张僧众在爱国爱教前提下服务君助国，发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同时对于下一代他更寄予厚望。
0: 如果已经来到澳洲的年轻人，他们要把外国文化学好，带回中国去，帮助祖国建设，学习我们的佛教文化。我们都提着三种文化教育，第一种文化就是祖国文化，第二种文化现代科学的文化，第三种文化才是我们生命中种下的教育。所有做的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发扬祖国的文化，我们期待世界和平。
2: 正如宗师所愿，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佛教以佛梵持名为根，无相密乘为体，弘转法门为用，既是中华佛教文化瑰宝，亦是文明互鉴的桥梁。其灵性五观为现代人提供了解脱烦恼的灵性路径，亦为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对话开辟了新维度。那源自中华文明深处的灵性之光，正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光芒相映交辉，光光相照。这光芒温暖着塔斯马尼亚的社区，也昭示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和和共生、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3: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4: 我是刘亚涵，
5: 我是王小庚，
6: 我是杨洋，
7: 我是吕莎，
8: 我是魏菲菲。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4: 再次举行会晤，
5: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4: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8: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0: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1: 蔡嘉玲香港报道，
12: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3: 关爽北京报道，
14: 岳林军香港报道，
15: 陈千里上海报道，
16: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7: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9: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4: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5: 欢迎收看
4: 港视五新闻，
7: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5: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

0: 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人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标准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

的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你好 ，Hello， 你好。
2: 欢迎，
3: 来，左边。
4: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毓成先生。
5: 要是全部反对派的议员都跟我过不去的话，要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跟我就是那个作对的话，那肯定我这个主席也当不好。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6: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走过这20年来，有笑也有泪，来到今天，正面对着社会矛盾的加深，香港的前路何去何从呢？今天来的这位高朋满座的嘉宾，他的前半生也是从香港的历史走出来的，他经历过的比你和我还要多，他就是你我熟悉的曾毓成。

0: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曾上你好。
1: 你好。
0: 那其实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哈，就这两个月的这个退休生活，会不会觉得轻松了一些呢？
1: 我还没有开始我的退休生活，因为我这两个月呢接了很多邀请，主要是到那个学校跟老师和学生谈话。另外呢，我就开始做电台的一些节目，所以还是比较紧张。
0: 其实呢，您之前曾经在这个报刊上面撰写了那篇文章，就是出了一道数学题啊。那当时你说，就是如果说谁能够知道这个答案的话，这里面是暗藏玄机的，这里面可能就预示着下一届的特首哈。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一道数学题呢？
1: 没有写文章。我认为主要还是要吸引读者的兴趣。过去一段时期，大家都在非常关注下一任行政长官的那个选举的问题，所以我本来那个题，我讲的是数学。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所以在那个文章发表之前，我也出席了一个。学生的座谈，活动，讲的就是那个数学的兴趣。当时。

0: 或者想到我在小学的时候为什么对数学发生兴趣，就是因为这一道数学题。
1: 嗯，
0: 我也知道这个，我的编辑就经常说你讲那个数学呢，就是读者没有兴趣看，看得懂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在想，哎，不如再加一点那个一点兴趣吧，就是说这个那个数学题的答案跟我们行政长官选举有关，那大家都有兴趣了，
1: 非常有兴趣。
0: 果然是很多人就去研究怎么解那个题目了，所以也不错。
1: 但是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把那个答案解出来了，大家还是不明白这个玄机到底在哪儿呢？好像你也一直没有公布答案。
0: 这个就是那个奥妙的地方。我其实也向大家讲一些提示，就是那个我为什么想到这个这么一个题目呢？就是多年前，我是很喜欢看一个美国一个科技科普的一个月刊的有关这个数学的一个专栏。里面曾经这是6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这个作者呢就说，哎，两个候选人嘛，他说下一任总统是谁呢？我就在这个数学题里面。其实呢，当时我一看我就看穿他了，就是不管是谁当选他都解得通的。所以我想的就是想的，但当然你要讲呢，你要解题要解得有道理，你太怎么说呢？勉强也不行，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当然我现在还不能把那个答案说出来，反正就是大家算就算对了，算了一个那个数题的那个答案就是30，大家是算对了，在这个30里面怎么隐藏这个下一届行政长官是谁呢？
1: 是啊，
0: 这个不能说啊，现在不能说，这个天机啊。
1: 其实说到数学哈，您刚才提到了说，其实你在小学的时候呢，这道题你就因为这道题而对数学开始感兴趣，而且我也知道，其实一直以来你的数学成绩都是非常的标清的。那你小的时候的梦想呢，也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当年呢入读的是港大。那当时在香港的这种教育的这种当时的那个教育环境下呢，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当时你毕业之后呢，也拿到了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而且是好几间学校都冲你招手。那么后来反而是选择留在香港教书，这是为什么？
0: 我在香港大学毕业那年呢，是1968年。在美国呢，68年，很多大学生都在反对美国越南战争。所以当时我就看，我在想，就是这么乱的一个时代，就是我到美国去，看来也不可能很清静的、很专心的那个去念书吧。当时这样，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教书的一份工作，因为我是念数学的，除了教书以外，能选择的工作也不多。但是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到培教中学去当那个老师，我就去了。
1: 那个时候毕业出来做老师是一个好的工作吗？
0: 我们念文科理科的大学毕业生，当然最好的那个出路还是到那个政府当公务员。但是呢，因为香港当时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时期，我家里我的弟弟我的妹妹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给那个当时的港英政府抓了，所以我也知道我要进那个政府肯定不行，你要当公务员政治上肯定过不了关，要到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私立学校

0: 待遇还是不错的，但那我会觉得没有意思。我也真的不是准备就当一个教员，当一个老师，所以我就找到培侨中学一个朋友介绍，我知道这是一家爱国学校，跟内地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就希望在学校一方面在学校工作，一方面呢也通过学校的关系多了解国家的最新的发展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就到培侨去了。培侨因为作为一个中文的私立学校，也是收费比较便宜的一个学校，老师的那个薪金是比较低的，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给自己未来，或者说你的主张，你的自己的思想方面的，就已经是选了一条路了呢？
0: 其实没有，我当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已经说是对国家的发展是发生了兴趣。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跟我妈妈到广州去探亲，我从来没去过。二年级当时香港人到那个内地去还是很多很多禁忌，很多顾虑的。
1: 对，
0: 我去了我的印象非常好，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在广州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非常非常正常，我接触我的舅父，我的那个一些
1: 亲戚，
0: 妈妈那边的那些亲戚，他们给我们的那个印象都很好，就是对国家充满信心，小孩也是非常有理想，都跟我说他们要念好书，长大以后怎么为国家服务。我是印象很非常正面的一个印象。我是希望多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2: 50年代后期的香港是精英教育的时期，没有免费教育，津贴学位供应有限，一般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穷人要到好的学校读书非常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才开始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大学生有贷款津贴，学生不会再因为财政问题而不能读书。60年代晚后期的香港大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年轻人。1978年，9年免费教育才推出，香港才正式走向普及教育。
1: 其实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够入读港大，在当时的香港的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话，应该说是除了那些非富则贵的这个子女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您这样子的成绩非常好的，所谓现在叫做学霸型的人才哈。那当时进到港大之后，同学之间如果说家庭背景有一些参差，那么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或者说你们相处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大学里面反为来自一般基层家庭，甚至比较贫困家庭的同学是不少的，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是凭那个成绩拿了奖学金，这进入大学了。但是我，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那个同学，有好几个都是在那个住那个公共屋村呢，父母都是反正都是那个老。这是劳工的家庭吧，这个经济环境都不太好。但是我的中学的同学，反而有些同学呢是非常来自很富裕的家庭。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呢，是他家是在那个一个现在叫豪宅区了，是那个。嘉甸山，哇！我去了，这个大的不得了，这是一层的一个平房，但是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豪华的那个装修，我是
1: 没见过，
0: 从来没有见过。不光没有见过，根本不可能想象。哎呀，怎么一般人的家庭可以住这么的地方？

0: 像皇宫一样，像皇宫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跟我们也是在，我完全不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也是很，反正是很怎么说呢，随和的一个同学。这个大家的家庭的背景都很参差，因为当时呢念中学已经是可以交很，虽然不是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念的中学呢交的学费很低很低，所以就是比较基层的家庭，比较贫困的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1: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当时你的成绩好啊，你是属于当时的所谓的班里边的尖子，然后能够入读港大，又是属于这个精英教育下的这种凤毛麟角的学生，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大家对你的尊重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
0: 我也不觉得，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成绩也不太好，大家但是也非常，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到现在都是这样，几十年了。一生人最好的同学，最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还是在中学认识的同学，
1: 通常都是这样的。
0: 哎，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那当然我怎么说呢，成绩比较好了也可能吧，就是那个反正有些同学也借我的功课去抄，所以多一种那个可以交朋友的那个本钱吧。哎，他的那个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做的事呢，我也不知道，是出事了，给抓了，我才知道，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期望的。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反正总得放一点风出来。
2: 郭小姐，可唔可以帮我整张 selfie 一张咧？自拍咗我放喺节目。
3: OK。诶，又有拿个手机嚟。
2: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真系，因为我想放喺个节目度。
3: 嗯，
2: 唔该晒。
3: OK。咁，望呢度。
2: 好。
3: 一、二、三。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曾玉成出生在一个平凡的五口之家，父母亲是个勤劳为家庭的人，三兄妹读书成绩优异又听话，可是一场六七年发生的社会运动让三兄妹的命运大逆转。虽然弟妹被抓进监狱，但是却没有减弱一家人的团结和感情。今天弟弟曾德成也曾经担任政府高官，跟哥哥在政坛上有形无形地表现出难以言语的兄弟情。
2: 后来其实你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后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呢。应该说你们三个是成为父母的一个骄傲，他们应该很以为你们为傲了。
3: 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
2: 我应该从他因为他的眼神表情当中都能够看到。
3: 这样我们几个人呢成长的那个过程经历了香港很不寻常的时代。我刚才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弟弟妹妹，这是因为那个1967年香港的你可以说是左派反对港英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先切进去了。我弟弟妹妹都中断了他们的那个学业，我呢就是最幸运的一个，我是念完了大学。但是呢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我相信了，他们本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学业有成就，然后都能

在成为专业人士吧。嗯。例如说我弟弟，我很小，妈妈就跟我说，弟弟小的时候有一个看相的，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医生的。哦。所以我妈妈就相信我弟弟将来肯定要当医生。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在学校中学。

0: 弄碎了。我是到了一个中学，一个小小的中学教书，那个收入当时是很低的，以那个香港大学毕业生来说。然后我弟弟他给抓了，只做了两年，然后出来以后也不能在家里念书了。当时他是念了大学预科，是没有马上再进这个大学的机会了，就去了报馆，去了我们那个爱国的那个报馆去工作。我妹妹也是这样，她本来念的是一个算是名牌的一个女校，然后也是给抓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也没就是失去了那个上大学那个机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失望的，反正我们走的路不是他们原来给希望我们走的路，是这样。
1: 但是越来越证明，其实你们走的路呢，起码你们走的这条路是顺利的，而且也是确实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是越来越好。
0: 谁知道呢，在那个70年代，当我们已经可以说在我们的事业上安定下来了，我是看来已经不可能再到大学去多念一个两个学位了，就当一个中学的老师了。我的弟弟也是在报馆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安定了。我妹妹也是这样，有一份安定的。我妹妹也是搞那个做那个传媒工作的。
1: 是。
0: 那是70年代，谁也想不到香港要回归，谁也想不到我们要进入这个所谓政界。我弟弟进那个政府，想都想不到的。
1: 其实呢，说到弟弟啊，后来说，慢慢的他也从政了，也做了这个民政事务局的局长。但是在他2015年的时候啊，离开这个政界的时候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个时候他是比较低调，反而你做大哥的呢，有出来就是去澄清，帮他说话。那个时候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但是主要就是有点意外。他其实呢，在政府已经待了很长一段，这样他所谓从政是这样，他一直以来都是在报馆当编辑，都是做那个案头的一些工作，是这样。然后呢，在一回归，当时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他找他去那个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其实也是主要也是在做这个案头的工作，就是做研究，做那个分析，写文章，是这样。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他非常胜任，也是喜欢做的工作。所以他在政府里面一待就待了很多年了，就是在那个中央政策组。然后到曾荫权先生当那个行政长官的时候，他要找新的那个主要官员的班子，就找我弟弟去了。他认为我弟弟既然在中央政策组，多年的那个工作呢，已经对很多公共政策比较熟悉吧，是这样。当时我还记得弟弟来找我商量，他说：“哎呀，行政长官找我去当那个局长，我从来没当过，你说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这倒是一个机会啊，你要是真的那个行政长官信任你，我认为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所以他就去了也算是做得不错了。
1: 是
0: 本来到2012年，所以到曾荫权先生的那个行政长官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曾先生说，我算了，我就当时他也是已经是超过60岁了， 所以他就说

0: 我退休了。但当时曾先生曾义全先生劝他留下的，他说现在找人不容易，您已经有了好几年的那个经验，这多年的经验，你应该尽量留下。当时我知道曾先生是这样跟他说，是你要是不愿意待整个任期待五年的话，你待到两年三年也好，让新来的行政长官有一个机会找新人，是这样。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梁俊义先生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我的弟弟呢就是不一定愿意做完整个任期，那到那个中途要换人的时候就换了。但是后来我弟弟是说，第一他从来没跟梁先生说过他只愿意当半个任期，他说我要么就不干，要干的话就应该有怎么说有始有终的，是不是应该做完这个任期。所以到突然间梁先生告诉他，哎，不如您提早退休吧，他就有点意外。那而此呢，这是通知到离任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期。
1: 是，
0: 但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我弟弟说，我也很乐意，很乐意提早那个退休，没问题。反正不是我提出，是行政长官提出。那我离开就离开，没问题。我后来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边。我知道也不是梁先生他本人，但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就是说其实呢不是这个官员辞职，是行政长官要换人，是他的表现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了。所以我当时我而且呢我觉得这种信息放出来对政府本身也没有好处，也没有好处。你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政长官就是看哪个官员表现不好你就要换呢？那这样的话你就引起这个话题，那社会上就问了，那其他的局长表现是不是很好呢？说这个公道话，我弟弟当时的表现也不是那个局长当中最差的吧。
1: 不是啊，当时的名望还是蛮高的。
0: 对啊，不算是很高的，反正的就是那个对他我听不到很大的意见，很多的意见。那这样的话，那对那个留下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压力，这样说。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个。
1: 所以做大哥的就要出来说两句。跟曾义成先生做的这个访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说到父母的时候，相信每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呢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父母呢是希望他们兄妹三个能成为专业人士，但是想不到一场社会运动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虽然说呢子女的发展最后未必受到父母的控制，但是对于曾义成三兄妹来说呢，我想他们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可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无论三兄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父母都是在第一时间予以支持。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全力以赴共同去面对，我想这个比任何都来得重要。
2: 那要请您坐。

0: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2: 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

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

0: 从墨尔本到香港，不一样的文化与城市，适应了人，还要适应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渡轮，因为海总能安抚我的思乡之情。有人说每一片海都有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从海上过去的人留下了故事。海上往来的人喜欢风平浪静，却也明知不会一直那么的幸运。但动人的故事总是出自于大海的苛刻，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苦难能折磨我的意志，却永远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1: 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2: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4: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7: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8: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7: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千里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8: 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7: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4: 欢迎收看
3: 港视午新闻，
6: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

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2: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个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从微光到产量，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这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2: 萧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21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儿，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0: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0: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你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滑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2: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2: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那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3: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萧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0: 就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2: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82年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3: 这次的飞行让萧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2: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3: 回到部队后，萧全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2: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

0: 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一泡就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0: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1: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首新闻正在播出。1985年，萧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0: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萧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萧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2: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0: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一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2: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张照片，他坐在地上。
2: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0: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2: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0: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儿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1: 拍摄结束后，萧全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四个字：完美无瑕。
0: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萧全，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瑕。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那个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1: 三毛的评价让萧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的拍摄作品，萧全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0: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的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了。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1: 1991年，杨丽萍看了萧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萧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萧全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0: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2: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0: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2: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0: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萧全，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其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3倍的这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推推。

0: 对，退了大概七八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1: 萧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2: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的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0: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把摁下快门，
2: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0: 对，我觉得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种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1: 从1986年到1996年，萧全拍了10年，十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全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0: 我有个好朋友，我天天对我讲，他说萧全，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时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萧全，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1: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0: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1: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首新闻正在播出。1992年，萧全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黄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0: 当时在那个现代摄影那个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又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0: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的走下去。
1: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全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全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2: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0: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金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2: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0: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3台莱卡 M6， 有2台 R5。
2: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0: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1: 1993年，萧全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2: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0: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

0: 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1: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0: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2: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萧全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全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1: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0: 我觉得我应该像布勒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1: 这个拍的是谁？
0: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1: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0: 对，
1: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0: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2: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0: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你说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3张1分钟，就第2张照片我是特别好，我说不拍了，3张照片1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她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2: 萧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0: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2: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1: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萧全，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0: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着出来呢？
0: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相由心生，其实这一切

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相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相，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

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产量，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4: 蔡嘉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4: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千里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5月20日晚10时许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两国元首坦诚交流，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为中俄关系下一阶段发展锚定方向。两国元首确认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步提质。习近平引用“为者长城，行者长治”，表示双方携手奋进，中俄关系必将保持高质量发展态势，迈上新台阶。普京评价此次访华务实高效，成果丰硕，称双方梳理双边发展历程，就多项议题深入沟通，明确后续合作规划，将维系两国关系蓬勃向好势头。俄方愿与中方密切沟通，强化战略协调，以双边关系的确定性为全球和平与繁荣赋能。本次访问期间，中俄签署两份重要联合声明，双方明确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助力构建公正多极化世界秩序。同时，两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守安全平等不可分割原则，维护全球治理体系多元发展。大国担当层面，中俄均强调要坚守联合国宪章宗旨，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抵制单边霸凌行为。经贸领域，普京透露俄中近乎全部贸易往来采用本币结算，搭建起抗风险的互惠稳定贸易体系。国际立场方面，两国直指日本军事化扩张威胁地区安全，坚决反对域外势力干涉南海事务，同时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建设，抵制外部势力干涉区域内政。此外，双方敲定经贸、教育、传媒、影视、海关培训等多领域合作文件，拓宽民间与产业合作维度。此次会晤夯实中俄互信根基，为国际格局稳定注入强劲正能量。5月20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抵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后，先后会晤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及资本市场联盟副总干事、欧洲对外行动署亚太总司总司长以及欧盟委员会预算总署高级顾问，就香港与欧洲在经济、金融、商贸和财政政策等方面交流经验，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会上，陈茂波指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政经环境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针对具体的合作领域，陈茂波提出了多项前瞻性建议。在金融方面，双方可探讨为符合条件的欧洲企业提供在香港与欧洲市场双重上市的便利安排，共同发展更具深度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并携手推动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创新领域的发展，从而更有效地将储蓄引导至支持实体经济。这些提议得到了欧方的积极回应。陈茂波还与欧洲金融中介机构的行政总裁会面，就环球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发展交换意见。他亦与当地知名家族的代表会面，了解其集团在香港和亚洲区内业务的发展，并介绍香港各方面的优势，建议加大在港投资，并以香港作为区域总部，管理区内的业务和财资活动。此外，陈茂波也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欧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蔡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费盛朝。

0: 2026第十届世界无人机大会暨第三届国际低空经济与无人机系统博览会于5月21号至23号在深圳举办。本届大会汇聚超1000家行业领军企业，展出面积达11万平方米，展品体系全面覆盖无人机全产业链，并延伸至人工智能、低空安全防控等多个关联领域。面对全球局部冲突中无人机技术的快速演变，相关安全防护技术也成为行业关注重点。
1: 我们的应用领域呢，就是咱们涉及国计民生的这些重点目标，军队它在阵地的防护，或者就是说在未来战争当中的对抗无人机，从这个俄乌战争还有近期的伊朗战争当中，无人机发展非常快速，我们的研发其实是要跟着他们的这个发展去走，在国内也要把一些重点的目标、重点的区域都要进行防护，所以反无人机不仅仅是在低空经济当中，而是在整个全国重点目标都要进行一个防护。
0: 除了低空安全防控，无人机与智能机器人的结合也为低空产业带来了更为高效安全的作业模式。其中利用软体机器人技术实现的空中作业设备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关注。
2: 我们做的机器人呢是软的、空的，里面是气动的，这样呢就比传统的刚性机器人呢会更加的这个柔软安全，更加的智能更轻。那今天在无人机大会呢，主要展示的是和无人机结合的空中作业的机器人，比如说我们有空中清洗的机器人，就是传统的这个蜘蛛人作业，就是拿这个刷子从上往下刷。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贴近，用一个40度的扇面从上往下用水来这样刷洗，所以呢和蜘蛛人的动作是一样的，但是呢不用上人工，非常的安全，而且更加高效，大概是人的5到6倍的一个效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0日前往美国海岸防卫队学院出席毕业礼，并在演讲中提及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他称美国如今在国际上备受尊重，并强调伊朗已失去大量军事能力，包括海军和空军。他表示目前唯一的问题是美方究竟会彻底击溃伊朗，还是等待伊方签署协议。特朗普再度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表示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美军可能发动大规模攻势。伊朗方面则回应称，一旦遭受侵略，将把战事扩大至中东以外地区。有沙特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代表可能于本月底再次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伊朗当局目前正审视美国最新的谈判立场。对于是否接受只涉及霍尔木兹海峡规模较小的停火协议，特朗普回应称，美方并不急于重开海峡，也不会因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而仓促决定。他强调，自己只是不希望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伊朗方面则继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相关海峡属于伊朗管理及监督范围，所有船只必须获得伊方许可方可通行。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过去24小时内已有超过20艘船只获准通过海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发文，重申伊朗会信守承诺，并对所有有助促成停战的条件持开放态度，但强调若有人企图胁迫伊朗投降，这只不过是幻想。当地时间5月20日，美国加码对古巴施压，不仅经由法院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6人，还派遣航母战斗群驶入加勒比海。美股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引发国际舆论关注。据美联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外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当日公示法庭文件，该院大陪审团批准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及另外5人。美方检方指控6人牵涉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击落事件，涉嫌谋杀4人，破坏航空器。事件发生期间，劳尔·卡斯特罗任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外媒直言，此次起诉是美国对古施压措施的升级动作。军事层面，美军南方司令部同日官宣，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驻加勒比海，编队包含格里德利号驱逐舰与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在古巴周边军事部署进一步强化，施压意图明确。针对美方起诉行为，古巴方面强硬驳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声，明确美方指控毫无法律依据，纯粹出于政治动机，刻意炮制案卷，妄图为军事侵略古巴编造借口。此次事件中，美方释放矛盾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受访时表态，不认为古巴局势会升级，称美国很快就古巴石油禁运问题发表声明。资料显示，劳尔·卡斯特罗生于1931年6月，曾2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正式卸任。

韩国三星电子的劳资纠纷20日晚有突破发展。在大罢工展开前约一小时，韩国雇佣劳动部部长携劳资代表召开的记者会宣布，劳资双方已就绩效奖金的计算方法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搁置罢工，待会员表决劳资协议方案结果。资方表示将以此为起点缔造劳资共赢文化。三星电子工会主席崔成浩表示，雇佣劳动部中央劳动委员会主持的劳资调解当天早上失败后，雇佣劳动部长金荣训下午促成复会，他们通过三轮调解缩小了劳资双方的分歧，最终在原定启动大罢工前数小时达成了这份协议。工会同时宣布暂停大罢工，工会员工将自22日下午起至27日早上表决协议。崔成浩称此为6个月的抗争成果，为此向各方致歉兼致谢。三星电子也发表声明称，感谢大众、股东和客户的支持，政府的尽心调解及员工的坚定支持，对此期间造成的困扰致歉。

0: 主义威胁方面。
1: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2: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3: 蔡嘉玲香港报道，
4: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5: 关爽北京报道，
6: 岳林军香港报道，
7: 陈千里上海报道，
8: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9: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0: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1: 欢迎收看
0: 港视五新闻，
12: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操纵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不同国家，就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语言，比如说用一种桥梁，对吧？就是用中文唱歌，就是他们这样会，就是觉得更加亲密，应该是关系会更近一点，对吧？就像家人们一样。

为我们都是从不同的国家，我们不知道别人的语言，但是从用音乐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聊天儿，一起玩儿，也给人听，这是一个很好听的歌曲，给他们看看一个很漂亮的节目。

0: 我很高兴有机会能来这里来玉林。今天的那个这个节目，我非常高兴能看每位同学都唱得很好听，觉得这个地方也很漂亮，我很融入成都。我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参加这些活动。
1: 音乐无国界。我们来到中国，然后学习中文。那我们呢，在这边通过中文歌一起交流，所以感觉没有距离感，因为大家都会唱中文歌，我觉得很棒。
2: 我以为音乐就是一种语言，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就听得懂音乐。
3: 我觉得跟不同的国家一起唱歌，唱中文歌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事情。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我觉得现在的快递，他们整个的教育，他这个教育整个的这个体系。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2: 从微光到闪亮，这千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4: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7: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8: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7: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6: 关爽北京报道，
7: 岳林娟香港报道，
10: 陈倩妮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8: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7: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4: 欢迎收看
3: 港视五新闻，
6: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的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好了，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一片花瓣。
1: 乔尔玛爷爷说，金色雪莲是宝石光的能量之源。宝石光，你有什么感觉吗？
2: 是啊是啊，是不是感觉身体里涌出一股洪荒之力？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变化。
1: 别着急，等我们找到更多的花瓣，肯定就有效果啦。
0: 那这片花瓣怎么办？
1: 我们可以把花瓣收进晨曦明镜里，就不怕弄丢啦。
2: 对呀，嘿嘿，日月之华，希望之光，晨曦明镜。
0: 幸好跟乔尔玛爷爷借了这面镜子，还真方便。
3: 克拉，阿姨，太好了，你们还没走。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大家送给你们的谢礼，请笑纳。
0: 谢谢谢谢，你们也太热情了。
3: 你们帮了大忙，这不算什么。要不是老松鼠小气，还能再送你们一筐。
4: 你说谁小气？
0: 一筐够了，一筐够了。
1: 这么多草莓，可怎么带呀？对呀，有乌尔和在，带什么都行啊。
0: 那别磨蹭了，我们赶快去下一个地方找花瓣吧。
1: 好，
0: 再见。
5: 薇薇拉，你跟上他们，我去报告老大。
4: 怎么又是你去邀功？
5: 这是给你将功补过的机会，再把人给弄丢了，看老大怎么收拾你。
6: 都是没用的废物。
4: 我去就我去，这回他们一定跑不了。
0: 看，前面是葡萄迷宫。
1: 从乔尔玛爷爷的地图上看，这里应该能找到花瓣。
0: 这回我不会再摔跤了。
1: 还好有个肉垫。
0: 下次我一定安全着陆。这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到哪儿去问花瓣的线索啊？
1: 这么多的葡萄，肯定不是自己长出来的，一定有人。我们分头找找。
0: 好，那我和乌尔河走左边，你和宝石光走右边，用光波球和热能弹联系。
1: 没问题。
0: 这么大一个葡萄园，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肚子都饿了。喂，不能吃，还没经过人家主人同意呢。不，说不行就不行，好孩子不可以偷吃别人的东西。你看看我，就算贪吃也是有原则的。
7: 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0: 哇，好漂亮的葡萄。快，刚刚说的原则。原则呢？哇，就吃一颗应该不碍事吧。

0: 大家给我上！抓住他！
1: 怎么回事？
2: 沃尔河！
1: 喂喂，我的光波球很厉害的，你们别逼我。
0: 看你往哪儿逃！
1: 你们到底是谁啊？
3: 我好像听到了克拉哥哥的叫声。也是，克拉哥哥有事，会发送光波球的，还是赶快找花瓣要紧。这里好黑呀！要是克拉哥哥在就好了。

0: 不然我们还是回去吧。不是我胆小，我们可以先去其他地方找找花瓣。喂喂，宝石瓜，等等我。哎呀，宝石瓜，你干嘛推我呀？哎呀，宝石瓜，你干嘛打我的头？哦，不是你，那还有谁呀？你们是谁？
1: 给我抓起来！
2: 我是谁？我在哪儿啊？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抓我们？快放开我们！
0: 哥哥怎么了？这是哪儿？
1: 肃静！恭迎无核白葡萄、马奶子葡萄。
3: 恭迎无核白葡萄、马奶子葡萄。
2: 你们是葡萄迷宫的人？
0: 太好了，我们正要找你们。
1: 肃静！哼
4: 哼，我们也正要找你们算账。
2: 没错，你们这群十恶不赦的葡萄大盗啊！葡萄大盗！
4: 我们葡萄族人绝对不会忘记昨天晚上的耻辱。

0: 大家辛苦种植的金葡萄被你们一夜之间偷光了一半，做了这么不要脸的坏事，你们今天竟然还敢再来。你们搞错了，我们不是什么葡萄大盗，
1: 我们只是来寻找金色雪莲的花瓣。
0: 还想抵赖？什么金色雪莲？你们就是来偷金葡萄的。没错，这个果筐就是证据。这真的是误会，坏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来人啊，把他们扔进葡萄酒池。
2: 渴了渴了渴了，酒喝茶。

0: 第八集，神秘大道。
1: 喂，等一等，我们真的不是葡萄大盗啊！
2: 你们不能光凭一个果筐就顶罪，阎王啊！
3: 哪有这么巧的事？
0: 别以为我们好骗。
1: 宝石光，乌尔河，快醒醒！
2: 你们要是不信，可以问问无所不知的乔尔玛爷爷。
4: 啊，乔尔玛爷爷是谁？
0: 白姐姐，乔尔玛爷爷就是那个爱打嗝的老头。
2: 啊，
4: 原来是独山子大峡谷的精灵族领袖啊！久仰久仰。
1: 乔尔玛爷爷还真是大名远播啊。
2: 没错，就是他告诉我们到这儿来找金色雪莲的。我们怎么会偷金葡萄呢？只要问问他，就真相大白啦。
4: 独山子大峡谷离这儿隔了三座山，问一趟来回怎么也得三天三夜啊。
0: 哼，你们该不会是想拖延时间吧？
1: 你们也太不讲理了。
5: 石榴石榴，卷土滑板。
4: 蚁群胆小鬼。白姐姐，我们跑不跑？
1: 你们不用害怕，我们真的不。

0: 不是坏人。
1: 是啊，我们的超能力是用来做好事的，不会伤害你们，更不会偷东西。嗯，
2: 反正你们最厉害，你们说啥就是啥。
1: 对啦，克拉哥哥，我们可以召唤泥泡泡来给我们作证。
0: 泥泡泡是谁啊？
2: 白姐姐，泥泡泡就是跟着乔。

0: 早就看出你们没什么本事，最后还得我亲自出马。
1: 啊，真的是泥泡泡？这么说，你们真的是乔尔玛爷爷的人啊？
0: 早就告诉你们了。
1: 那葡萄大盗又是谁？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抢我们的葡萄？
0: 我们才刚来，怎么知道呀？你们不知道，我知道。无所不知的乔尔玛爷爷已经告诉我了，葡萄大盗就是陨石军团。
2: 又是他们？
1: 他们是谁啊？白姐姐，陨石军团就是谁呀？
0: 陨石军团是一群来自宇宙的侵略者，这三个坏蛋来这儿就是为了抢夺超级能量金色雪莲。为了金色雪莲，他们摧毁了宝石光的家，现在又到葡萄迷宫来为非作歹。
3: 他们不会也发现了葡萄迷宫可能有金色雪莲吧？
0: 不管他们是来抢葡萄还是抢雪莲，我们都不能让这三个坏蛋得逞。
1: 没想到一群小偷也这么厉害。搞不好比他们几个的超能力还要厉害，那我们还是别得罪了。是啊是啊，还是保密要紧。
0: 你们还是首领呢，胆子怎么这么小？难道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把家里的金葡萄全偷光吗？
1: 我们也不想啊，可是打不过啊。
0: 喂喂喂，你们刚才的威风都跑哪儿去了？
3: 克拉哥哥，不然我们就帮帮他们吧，来个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

0: 这个金葡萄的味道真不错，果然是葡萄迷宫排名第一。
1: 老大，这金葡萄就是给您老解解馋，哪够您塞牙缝的？回头找到金色雪莲，我给您做一道雪莲全席，包您满意。
0: 不错不错。
2: 老大老大，我找到宝石光了。
0: 吵什么吵？没看到我这忙吗？
2: 老大，我一路跟踪宝石光他们，他便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排除千难万险。
0: 说重点。
2: 看到他们最后进了葡萄迷宫。
1: 葡萄迷宫？老大，太巧了，我们不是刚刚洗劫，不光顾过葡萄迷宫吗？
0: 他们去那里做什么？
1: 我们在白果集市看到他们弄到了一片金色雪莲的花瓣，该不会葡萄迷宫里也有吧？
0: 太好了，没想到金色雪莲近在眼前，你们还不快给我去抢。
1: 老大，没问题。维维拉，你还不赶快带人去抢。
2: 又是我干活。

0: 原来是金葡萄，又不是金色雪莲。这个破机器真是越来越不好使了，要是找不到雪莲。
1: 又要扣奖金了。
0: 有救了，把这么大封的东西献给老大，老大就不会怪我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噼里啪啦，光波球！
0: 有埋伏！
2: 轰隆轰隆，热能弹！
0: 哎呦！谁？到底是谁？
1: 我们是保护葡萄、维护正义的守护神。
2: 葡萄大盗，看你往哪跑！
1: 光波球！
0: 老大救我！
3: 渴了，渴了，渴了！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茶，中国传统文化中雅与礼的具象表现，结草庐则清冽柔和，等大雅以浓艳芬芳。在安徽黄山，古徽州先民将当地盛产的高品质茶鲜叶与农业手工艺相结合，创造出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三大名茶的制作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四月，寒潮远去，气温回升，是春之芳华最盛的时节。在黄山市黄山区太平湖流域的山间茶树，经历过谷雨滋润，芽叶嫩绿而丰盈。黄山区故称太平县，坐拥黄山景区与太平湖景区全境，山高林广，水源丰澈，盛产绿茶，尤以西明乡侯坑村原产的太平猴魁品质最佳。侯坑村位于黄山北麓太平湖岸的高山之上，一温多湿，土层深厚，富含有机质，且山地之势坐南朝北，多半阴半阳的山脊山坡，是世大茶品种茶树生长的绝佳环境。世大叶种茶树生长缓慢，得益于此特性，其茶鲜叶叶片肥硕饱满，即使长到二叶至三叶，也不会失去鲜嫩，反而使其内质更为丰盈醇厚。侯坑人家户户种茶，100多年前，侯坑祖居茶农方先贵、方南山、王奎成等人追寻世大茶品种茶树的自然生长规律，误夺其实，待到谷雨前后，专采壮而嫩的一芽两叶，精制出奎坚茶，色香味形俱佳，居坚茶之魁首，谓之太平猴魁。孙中山先生也曾在品尝之后提笔书下，饮杯侯茶如得知己，可以无憾的赞叹。方继凡是太平猴魁第五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遗产绿茶制作技艺太平猴魁的代表性传承人。生在侯坑村的制茶世家，他自幼便开始学习执茶与制茶，继承祖辈传习的太平猴魁制作技艺。
1: 我从小我的祖辈就是做茶，到我第五代茶人了。当时我们家乡还是比较穷，我们的农民收入不到2000块钱。当时我们有一杯好茶，那时候有一个想法，那我们太平猴魁过去那是十大名茶，那我就想做。我98年就在推销，我推销茶的时候到北京上海，没有一个人认识它，人家都以为这是什么菜啊，这是梅干菜吗？他以为是梅干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么一好的一杯茶，第一个我们的做工不到位，做的就像梅干菜的，其实是一杯好茶。这个产生了很多念想，就是人家看一个村那么穷，把一个苹果都卖了100块钱，那我们这么好的茶，最终以后拎着塑料袋去卖茶，人家当菜。
0: 挑选高山上树势茂盛的世大茶品种茶丛，采摘粗壮挺直的嫩枝，再折。

0: 下肥硕均匀的一牙两咽，作为制作太平猴魁的原料。将鲜叶摊放在篾盘上，轻度微雕，使其少量失水，内含物开始转化，已完成摊放的鲜叶置于木炭上的铁锅中进行炒至杀青，高温下水分蒸发，腥味消失，鲜叶内含的风味物质得以激发。杀青后的茶叶置于盘中，手工理条，和两叶抱一牙，再施以碾压，现出猴魁雏形。出现雏形的茶叶置于炭火之上，足烘至干，香气外显，太平猴魁始成。此刻的太平猴魁外形呈两叶龅牙之态，扁平挺直，自然舒展，白毫隐伏。入杯冲泡，牙叶徐徐展开，珠放成朵，或悬或沉，茶汤青绿，香气高爽。若施以茶艺，则更能品味其多层次的口感滋味，大有头泡高香，二泡味浓，三泡四泡幽香犹存的独特意境。太平猴魁虽品质上乘，被誉为绿茶之王，但由于早年间产量稀少，而原产地猴坑村又深隐闭塞的高山之上，鲜有面世，当年盛极一时的名气也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衰落。继承祖传太平猴魁制作技艺的方继凡，便拾起了将太平猴魁发扬光大的重任与理想。1992年，方继凡注册成立星明猴村茶厂，开启了他的猴魁经营之路。为了解决太平猴魁藏在深山人不知的发展难题，方继凡苦心思索，在茶行业前辈的点题之下，他打破了原来只顾种茶制茶，只关心茶叶品质的狭隘理念，决心让太平猴魁走上品牌发展之路。猴坑是太平猴魁核心原产地，方继凡成立猴坑茶叶，在兼顾太平猴魁传统制作技艺与上乘茶叶品质的同时，不断地宣传和推广太平猴魁，使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1: 猴坑能大能小，少一点就是一个山坑里面，抽大一点那就猴坑一带整个的都能叫太平猴魁，所以我就注册猴坑。我们想把茶做起来，首先有商标了，那还要保护，大家形成一股绳，那就通过村规民约，那么又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我带领就我们家乡，你们要把茶种好，第二个要我们要收有机茶，不能要有农残，怎么要管理，在传统工艺上面我们怎么改良，因为过去我们的传统做法，像我们的父辈那一代的这种做法的茶叶的话，没办法的，我们太平猴魁的标准是扁平挺直，就是泡在杯中清澈透明，而且我们太平猴魁还有一句话，就是两头太平猴魁两头尖，不散不翘不剪边，都有这种说法，所以我们在2002年研制，2003年进行改革，怎么样把传统的工艺跟现在的工艺结合在一起，这个我们也花了很多心思，最终呢成功了，把媒体引进我们山坑里面，一方面宣传，那我们作为品牌来讲也不断的攀升，所以通过3年的努力吧，我们的茶农就人均收入啊，也就是讲高的达到6万元，就是上面人均纯收入，那我们低的呢也达到3万元，就通过3年努力，我们的整个的茶叶就是讲价格翻了10倍到20倍。
0: 方继凡为将太平猴魁发扬光大所做出的努力，也一直印刻在猴坑村民的眼里。2005年，满怀乡子之情的他被村民自发选举为村委会主任，

0: 为了彻底改变太平猴魁藏在深山人不知的难题，方继凡在猴坑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的情况下筹措资金修路，将猴坑天堑变为通途，让源头好茶走出深山，并积极保护核心茶产区，加强生态保护，延续猴魁上乘的天然品质。自此太平猴魁的名气与声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猴坑村的百姓也随之富了起来。
1: 我那时候想了三个方面，第一个，首先要把路修通，所以这个路我们修了8年。那第二个，那农民老百姓富了，那那个时候我就有个想法，怎么样让我们的村庄看上去像一幅画呢？设计了3套方案，老百姓有钱的建房，就拆老房建新房，按照我的规划图纸来建造。而且我还跟很多老百姓，如果你建楼房的话，最好把卫生间其他的话要像城市一样的。第二个呢，我讲以后要把这座山搬掉，让两个村庄啊串通。当时我们西澳村民组中心村跟西村民组就有个山坡，我要把这座山坝移掉，建一个万米的茶文化广场。
0: 方继凡爱茶也爱家乡，在他眼中太平猴魁属于世界，而自己只属于太平猴魁以及这片神奇而秀丽的土地。他承祖制继祖法，保护并传承着太平猴魁传统制作工艺，这一宝贵非遗，又以茶为媒，不负桑梓，将太平猴魁深植茶客心间，使得绵长猴韵在漫漫岁月中延续不衰。岁月无声，山水有证，方继凡把赤诚的乡子之情结于太平猴魁，而猴坑村则愧以他毕生的理想抱负圆满实现。

0: 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龙之为物，能弱能强，能威能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程涛。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而在重庆与龙有关的地名就多达近有800个。那么在我们重庆为什么与龙有这么多的渊源呢？在今天我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究龙地名的前世今生。
1: 1399年，朱棣不堪削藩，起兵反抗，挥师南下，夺取皇权，发动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建文帝出逃，流浪各处，从而产生了一大批与建文帝有关的龙的地名。
2: 这个1368年，朱元璋打下明朝。然后执政了30年，朱元璋在1398年的时候死了。死之前，他的继位人继承人应该是朱标，他的大儿子太子，明太子朱标。但是朱标呢，是在这个朱元璋1398年死之前的6年，1392年就死了。所以这个一下子继承人没有，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培养他的孙子，叫朱允炆。这个时候是1399年。在登基这段时间里面呢，采取了一个削藩的政策。这一削藩呢，就把他6个叔叔在1年之内，6个叔叔都废为庶人，从军的从军，这个软禁的软禁，自杀的自杀。所以接下来就是朱棣了，把这个朱棣憋得没有退路了，所以就联合辽宁的宁王朱权，然后起兵来打南京。
1: 建文帝流浪各处，命运坎坷。作为封建时代的天子，中国传统意义上龙的化身，他的故事自然有更多人关注，更多人想象，于是衍生出许多的奇闻异事和民间传说。
0: 据说当初建文帝来到重庆的时候，他不敢进城，便扮成一个和尚，戴个草帽，沿着嘉陵江边行走。他身后跟着一个道士，见他躲躲闪闪，非常的奇怪。这时候又恰逢天黑，那道士见他身上缠着一条金龙，时隐时现，于是他便加紧追赶。他哪知道在追到土湾的时候，这和尚却突然不见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从化龙桥到土湾这段路后来也就被人们称作为了龙引路。
2: 宝轮寺呢是

0: 这个磁器口的一个庙寺庙，因为建文帝要在那儿去隐居，当他走进那个宝轮寺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头发，猛的一下就长出来了，所以有人觉得这个神秘的现象啊，觉得这个人一定要重登龙位，真龙天子来了，所以就特别的感到好奇，然后这个宝轮寺呢。被人们改成龙隐寺，因为它隐居的地方。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3。
2: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3: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2: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3。
2: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4: 龙阁飞檐藏龙宫，灵星八方迎豪客，帝王神功盖世情，笑看今朝后人意。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东南部的龙兴古镇，是重庆历史文化名镇，重庆市经济百强镇。古镇内民俗活动多样，文化遗产丰富，镇区空气清新，风光秀丽，有着巴渝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民俗历史。但早在多年前，这里却有着一段更为隐秘的传说。
0: 龙兴古镇呢，有一个龙藏宫。这个龙藏宫呢，在古镇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很重要一个文化地标了。建文帝当年到那个地方去也是为了躲避难。龙藏宫是建文帝捡了一条命的地方。等官兵走了，他进城，古街的人民呢都开门出来夹道欢迎，这个慷慨解囊，为落难天子送东西啊，欢迎这个建文皇帝能够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来哈，所以老百姓非常厚道，很善良，也招待也款待他，所以夹道欢迎那条街被称之为迎龙街。
4: 建文帝朱允炆到底真正有没有来过重庆这里呢？我们今天依然无法从史书上得到证实。其实，重庆城中还有多处龙隐的踪迹，来龙巷、龙门号、九龙坡、化龙桥，仿佛在暗示这位命运坎坷的皇帝来到这里后就没再离开。重庆古称渝，八人好勇，崇尚白虎，对象征权力的龙就显得尤为尊崇了。所以走遍重庆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以龙字开头的路街巷，也就不足为奇了。
5: 在重庆，与龙相关的地名远远高于其他很多地区，这些地名正是对历史文化的见证。除了与建文帝有关的龙地名，还有一些地名可能只是简单的源于对图腾的崇拜，或者取其形似。
4: 城市的飞速发展一次次刷新了人们的眼界，如今重庆与世界接轨的龙头也斗转星移。龙终究是要飞起来的，重庆国际机场才是带飞的龙头。如此一来，飞龙在天便可名副其实了。机场在两路， 两路不仅是渝北行政文化中心，

龙迹更是随处可见，两者双也。从两路前往巴渝文化村毕津公园，主干道即为双龙大道，而与空港大道相连的道路为双凤大道。龙飞凤舞，男女有别，阴阳和谐，龙凤呈祥。

0: 心碎，叙述仲春，寄黄埔之盛景，展科创之新颜，钱财统聚会创新之意，重企协同揽四海先机，黄埔当起新篇。上海汇聚着全球精彩，彰显着中国气派。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版图上，黄埔区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从外滩的万国建筑见证金融商贸的辉煌，到如今这片土地上涌动的创新血液，百年传承再次与创新激情碰撞。约1.92平方公里的世博浦西园区，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后一块未成片开发的土地。在留白十多年后，如何为这块黄金区域找准定位？答案在不断思考、论证中呼之欲出。把握科创回归都市中心的发展趋势，黄埔决定拿出核心地块，汇聚最好资源，建设独具黄埔特色的中央科创区，照亮未来科技发展的征途。
1: 我们在黄埔滨江落子布局中央科创区，既是上海科创建设空间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一步完善强化上海科创功能的重要的举措。一是呢，按照科创发展的趋势来考虑，我们也对标了世界一些主要的顶尖城市，他们目前呢都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科技创新回归城市的中心啊，比如纽约啊、伦敦、东京都是这样。唯一在上海最核心地带，科技创新是一个断层。我们就提出把上海黄埔最核心的地段，也是原来世博会举办地拿出来做中央科创区。第二个呢，也是基于呢就立足我们国家的大局来考虑。总书记呢多次考察上海，并指出要加快推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建设。上海市委也把推动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在全力推进。所以这种情况下更需要紧紧地围绕国家的战略，把科技创新这篇文章能够做好啊，能够做出新的亮点特色。第三个，我们考虑呢，黄埔呢是上海中心城区的核心区，我们又是上海的心脏窗口和名片，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然后在科技创新这一块能够发挥黄埔的使命担当和责任。
0: 中央科创区虽为一隅之地，却凶

0: 怀全局之变，早早布局，精心谋划，抢抓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从开始就坚持一流的定位，做好建设规划大文章，以高标准、高品位、高效益的追求，推动中央科创区早出形象，早日建成。
1: 我们在考虑中央科创区的规划当中，就想把中央科创区和原来的城市最佳实践区以及文化博览区进行三区联动，做到生产、生活、生态的叫三生融合，来打造新型的都市型的科创应用区。中央科创区已经在规划研究、城市设计、公共景观的景观设计等方面形成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2: 首先呢，我们营造的是三区合一的非凡体验。第二呢，我们是打造独具黄埔特色的这个空间格局。我们从黄埔的空间基因里面汲取灵感，将亲切尺度、品质空间、活力街巷演绎为我们中央科创区的高密度、高混合、高体验的空间格局。第三呢，是促进功能混合的这个创造活力空间。我们打破传统的商务区植住过于分离的这个布局，将科创办公和居住生活、文化休闲还有这个商业服务等功能在街区里面高度混合。第四呢，是塑造标志性的城市形象品牌。我们片区呢，以塔红眼公共空间为引力中心，将科学家居住的顶科未来塔和这个关键的廊道布置这个五栋点状的这个高层，作为科学灯塔沿江展开，形成具有韵律和节奏的天际线。
0: 中央科创区的诞生不仅是应运而生，更是应运而生。从承载着上海百年工业的历史荣光，到举世瞩目的世博会举办地，这里具有上海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这些历史底蕴与时代记忆，恰恰给予了中央科创区不断创新发展的精神源泉与文化自信。
3: 黄埔呢，具有非常好的金融资本的资源，我们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首批股权投资的这样一个集聚区。我们有六家国家级的我们的金融的交易市场，有720多家我们的金融持牌机构，也有400多家私募投资基金，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这样更好的助推我们的科技创新。第二个呢，也是基于呢黄埔的专业服务业，我们的专业服务业特别发达，比如我们的咨询服务业，全球顶尖的20强企业有6家在黄埔，4大会计事务所有2家在黄埔，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批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也有在世界有影响力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这些专业服务业恰恰是我们在科技创新当中需要更好的服务科技创新的重要的服务载体。第三个呢，也是考虑了黄埔的区位优势，因为我们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然后呢非常便利的交通商业配套，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众多的文化艺术的这种活动的地方，然后呢让人才能够安心的在黄埔工作生活。另外一个，黄埔呢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城区，也有助于科技创新当中跟国际进行交流。
0: 如今中央科创区在这片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土地上再度起航，作为上海唯一一个全域都在中央活动区的行政区，黄埔正顺势而

0: 中央科创区建设为契机，为上海乃至世界的科创生长培育最佳土壤。
1: 创新的头部企业和链组企业正在加速向中央科创区集聚，我们的科创服务体系也正在加速的建立当中。我们在上海率先成立了科创服务的大联盟，这个大联盟里面呢有四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为科创企业服务的科创投资联盟，第二个呢我们还有这个成果转化联盟，第三个呢我们还有人才服务联盟，第四个呢我们还有科创服务，包括为科创企业的提供法律的服务、会计的服务以及营销方面等等，有八大体系的一个服务。
0: 中央科创区聚焦打造以 XTech 为主线的科创功能体系，强化制高点、新物种、全球链、新枢纽四大核心功能，瞄准顶级科创龙头总部，顶尖科学家回国创业，开展科创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场景应用和跨界融合，构建全方位的综合性科技服务枢纽，助力上海加速迈向全球创新链高端。在这里，创新没有边界，未来触手可及。
2: 我们科创服务业的税收超过了50亿，增速超过了14%，健康服务业的税收接近30亿，增速也超过了8%。那么两个产业的总税收现在已经这个超过区里边的这个经济贡献的10%，这是第一年突破10%。刚进入企业今年是第一次超过了200家，增速超过5%。科技小巨人企业超过了36家。那么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瑞金医院有一个血液病的转化创新的研究团队，今年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那么还有几个大模型的代表也获得了这个国家网信办的备案啊，这些都是可以看出来我们区里边的科技成果，这个产出还是这个速度非常快的。
0: 科技创新要做时间的朋友，没有什么立等可取。黄埔科创集团作为中央科创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聚焦投早、投小、投硬，打通政产学研用金通道，深度参与了中央科创区的产业布局和功能定位等规划研究，
3: 聚焦重大项目落地，服务中央科创区产业体系建设。我们推进 G50 会址及产业资本上海路演中心定址中央科创区，依托海军制造飞机处打造及产业资本最佳实践区、产业问诊室与一体的科技会客厅。二是聚焦重大功能平台建设，打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功能窗口，推出中央科创区首个功能性平台浦江科技评论落地，今年1月首刊正式发布，记录与传播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实践。三是聚焦资源链接，打通上海天使会服务全链条，成功转化落地11家企业。四是聚焦科创园区，打造首个特色载体中央科创区机器人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将依托上海市机器人产业战略布局，与其他地区错位协同发展。
0: 黄埔正着力将中央科创区打造成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区。区别于其他区域，这里不仅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元的产业生态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其独特魅力，吸引全球目光，助力上海科创迈向新高度。展望未来，这里是创新的起点，是梦想的栖息地。让我们共同见证这片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如何在科技浪潮中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0: 黄浦江畔的深厚底蕴，悠久历史中破茧。上海黄浦中央科创区正以科技创新与城市脉搏同频共振，这里是创新思维的核聚变现场，科技融合创新，打破传统边界，人工智能与医疗携手，大数据与金融共舞，新能源与数字化同频，每天都演绎着科技进步的激昂交响曲。最丰富的科创应用场景，最密集的创新金融资本，最融合的新兴社交环境，最浓厚的国际合作氛围，厚植着科创生长的最佳土壤。黄浦江畔的中央科创区，左手是百年风华，右手是未来之光。黄浦在全市科创策源功能全面升级的战略大局中谋划考虑，吸引全球科创资源，发展科技新兴产业，致力于将中央科创区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都市型科创引领区。
1: 我们的目标呢，是瞄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这样一个中央科创区。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对整个区域进行了规划设计，包括产业功能布局的研究。
0: 中央科创区以前瞻眼光布局未来，重点打造以数字科技、生命健康为核心，以科创服务业为支撑的二加一产业创新体系，在东门户的南浦大桥区域，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应用产业蓬勃发展。作为中国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总部位于上海黄浦的众安保险，自研新一代数字化保险中台无界山，将核心系统完全放在云端，支持千亿级保单处理，正逐步重塑保险价值链，立足黄浦的上海票据交易所，一系列全国首创系统按时上线，使得票据交易宛如一场精密的金融芭蕾舞，每一张票据的流转都在资金的舞台上踏出精准舞步，有序地完成价值的交换与传递。而致力于构建数据要素市场，激发数据要素潜能，保障数据安全的上海数据集团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也已携手黄浦，围绕数据产品开发、场景金融、 AI 金融等领域合作创新，在数据的跳跃间感知市场脉搏，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此外，蚂蚁区块链上海公司落户黄浦，其技术已应用于电子票据、供应链、政务服务等领域的80多个场景。小红书扎根中国，种草未来，成就文化交流新路径，数字化中央科创区的发展动能已然澎湃。
2: 机构比较密集，这几年我看黄浦呢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科技的企业，那这对于我们的在对一些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协同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选择黄浦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0: 一体两翼在中央科

0: 区西门户的卢浦大桥区域，生命健康集聚区和机器人研发基地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黄埔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瑞金医院、上海九院等全国排名位居前列的三甲医院多达七家，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广慈思南国家转化医学创新产业园区建设有序推进，园区运营规模已达4万平方米，环医院的医学研究转化创新企正在形成。中港会、黄埔国际生命科学港等一批国际化、专业化的高能级科创载体引人瞩目。上海整形医学产业创新研究院则致力于打造环九院的整形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平台，已建设了多个顶级专业平台，在药品流通领域、国药控股、百济神州等持续发力，行业领军企业的示范效应明显。普瑞斯深耕黄埔10余年，是国内 A 股首家上市的 SMO 公司，已成为大数据驱动型临床研究领先服务商，为国内首款获批上市的 CAR 细胞疗法产品阿基伦载注射液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服务的 CRO 公司诺维泰，近年来得益于黄埔区丰富的医疗产业资源和贴心服务，取得迅猛发展。而在脑机接口领域，黄埔依然不遑多让，脑虎科技、银河脑医疗等业界翘楚早已扎根黄埔，为保护及探索人类大脑的奥秘而蓄势赋能。
1: 我们感受到是黄埔在过去2年对于打造科创的这么一个转型的决心，让科创回归主城区，这些概念我觉得跟我们还是非常相吻合的。在黄埔这么一个最核心的聚宝盆底部的这么一个区域里面去做我们的人才累积、资本运作，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我们是从2023年底然后开始启动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黄埔的整个科委的老师还有这个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然后还有卫健委的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让我们迅速的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把诊所开起来，然后并且于2024年8月21号正式开始对外这个营业跟治疗。
0: 凡是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地方，必定拥有生命力旺盛、根植力强大的创新生态。黄埔以最优的资源、最佳的服务、最足的诚意，赢得了国内外最顶尖企业和人才的青睐，共同驱动事业巨轮破浪前行，驶向共赢彼岸。
3: 我们从第一个企业成本的降低，第二个融资的便利，第三个我们把科创和融资和营商环境等多个方面无缝衔接，我们希望科创的企业在黄埔能够找到生长的沃土，我们要通过政府扶持的方式把整个商务楼宇的成本降下来，然后通过产业导向把同一类别的科创企业引入到这个楼宇里面来。我们跟区科委一起于去年的年底率先出台了关于打造中央科创区的科技扶持的产业政策。
4: 这个产业政策我个人感觉力度前所未有之大。这个政策一共是5个更加注重，第一个呢是更加注重企业的原始创新，我们大力支持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合同的这个认定工作。第二个更加注重是更加注重生态链、产业链的集聚。第三个更加注重是更加注重国际氛围的打造。第四个注重呢是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策源和平台功能的打造。第五个更加注重是更加注重人才的培育工作。科技创新工作核心是人才。
0: 在中央科创区还有很多类似阳奇一新这类的科创企业，他们不以劳动密集型模式来攻克高精尖技术，对他们来说，

需要的是一个能把各种各样的人汇聚起来的环境。中心城区对于高端人才的引进，对于资本的对接，对于学校、医院等各学

0: 还是有被扶持到。对，那第二块的话呢，的确就是能够感觉到这边的整个创业氛围啊还是很浓厚的啊，也能让我们整个企业文化啊变得更加的这个积极啊，并且更加的就是快速的能够进行发展。
1: 中央科创区强有力的产业扶持政策，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众多的科技型研发机构和金融机构，高效的产学研联动，务实开放的人才政策等优势，都促进了我们选择落户黄埔。
2: 如今，随着黄埔中央科创区的跨越发展，一大批优质企业纷至沓来，也进一步夯实了黄埔新能源、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石。
3: 黄埔区有着浓厚的创新氛围，头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众多，这为我们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技术支持和合作供应。另外，政府各部门对我们办公选址、创新合作、业务落地，甚至员工就餐等事务巨细的问题都有很好的安排，那么这些都很好的保障了企业经营的流畅运转。从 SV 把总部落地黄埔区以来，我们在业务上实现了高倍数的增长。
4: 中央科创区的发展就是突出科创，科创呢这里面有几个领域，人工智能是必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又是人工智能的三大要素的算力要素，所以从黄埔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希望有这样的头部企业，那我们也看中了这样的发展机会，对我们企业来讲抓住这个时机，然后有这样的好的高效的政府主管执行力，加上我们的技术本身在 GPU 这个行业的实力，那实际上是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协同。
2: 作为中心城区，黄埔还有着最好的场景优势，不但有南京路、淮海路、豫园等顶级商圈，还集聚了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演艺大世界以及上海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馆等五六十家文化艺术机构。随着90后、00后成为新一批科研主力军，黄埔也在积极契合他们的需求，致力于为人才成融合。在市中心核心地段，黄埔区推出了首个社区，不仅出门即达地铁和隧道，窗外还能欣赏黄埔江景。该项目规划了文化运动、教育培训、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多元化业态空间，全方位满足各类人才需求，为各类创新型企业和优秀人才干事创意打造发展热土、宜居家园。五年出雏形，十年打造好，每一条区域转型之路都需要久久为功、脚踏实地，给予企业更多资源，赋予大家更多信心，等干事创业的激情被激发，蓝图也就会逐渐变为实景化。
5: 2025年对我们来说，应该说要掀起中央科创区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序幕，接下来我们希望在15能够把中央科创区基本的框架、基本的架构能够建成，部分的功能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也能够成为上海科创中心的点睛之笔啊，重要的一块创新的沃土。
2: 黄埔中央科创区正以独特优势和创新活力，在上海科创版图上书写辉煌篇章。未来，它将继续砥砺前行，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注入磅礴动力，向世界展现中国科技创新的无限潜能。黄埔，以启新篇。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叔，他是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一起去问问来看这场比赛的叔叔阿姨们的感受吧。
1: 国家的人因为一场比赛连接到了一起，我也在这场比赛中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也向他们推荐了我们的成都，他们也是热情的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不仅是成都的使者，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2: 快看，联合国的标志在那儿，
3: 还有各国的国旗，
4: 我看到了，在那儿。
5: 哇，真的，
6: 这个也是非常有名，是这个整个日内瓦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之一。这个呢，断腿椅子的，它原来是为了纪念被地雷，因为地雷这个就是这个受伤的一些人的。但是呢，在我看来的话，这个大椅子的话，也像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象征。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是呢，它是稳定的。说在一个稳定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好好的去推动我们的这一些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一些事情，是吧？不是一种变得更好。这跟联合国也是一样，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它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对于全球进行治理的作用。这个话呢，这个大家如果经过今天的这个互相交流的话，我相信有多少可以对我们这个联合国啊，对整个世界，会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点点，更加全面的。

0: 两天呢，我们走过了很多地方。现在呢，我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让我十分的意想不到，因为它是咱们成都的一个吃火锅的地方。因为我们这家店它现在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嘛，然后它那个马来西亚的口味跟我们那儿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这菜品跟中国那儿的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跟客户群体沟通交流这个过程中，反馈出来很多，比如他们会来问我们，哎，我们的成都火锅到这里来了之后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那么同等而言，我们也会告诉他们我们的成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有一个交流。在这个整个的交流过程，我们会给他推荐，比如说我们的成都的宽窄巷子，比如说我们的青城山啊，比如我们都江堰，我们的这个茶的文化，那么如何跟我们的这个火锅文化就是一种交融。虽然说出海了，但是我们带出来是一种文化，我们更加的希望就是我们其他国家的友人也能够去中国，去我们的成都啊，去消费，去这个浏览。
2: Since 2017, the large-scale public welfare news relay, Panda Junior Reporters Global Pursuit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facilitated friendl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over 70 cities in nearly 50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3: 回去之后我要好好学习，跟去能讲好成都的故事，让天府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2: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峰，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4: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7: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8: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7: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7: 岳林军香港报道，
11: 陈倩妮上海报道，
12: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3: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8: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7: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4: 欢迎收看
3: 港视午新闻，
6: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公司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马车。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

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夏天的清晨，在绿色之中舒展着这一天的开始。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从微观

0: 这次你此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2: 我是王小峰，
3: 我是杨洋，
4: 我是吕莎，
5: 我是魏菲菲。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5: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6: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5: 蔡嘉玲香港报道，
7: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8: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倩妮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6: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5: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1: 港视五新闻，
4: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是检验一切治疗手段的根本标准。2024年肿瘤精准免疫高峰论坛在山东济南隆重举行。
1: 我们是承办方，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为广大的这个医生还有这些专家呢提供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邀请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美国知名院士、胰腺协会的主席和胰腺杂志的主编。他知道胰腺癌是癌中之王，基本上到了晚期束手无策。我们在治疗胰腺癌上探索了一条新路，中国治癌的方案一定能够走向世界。

0: 做的这个疗法呢，应该说是在癌症治疗里边的一个革命，就是把药物打到肿瘤里边去啊，锁到里边不出来了。99%的药物在肿瘤里边不会流到全身去，那么对于局部治疗肿瘤，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1: 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三剂疗法。三剂疗法，第一个是佐剂啊，然后第二个缓释剂，然后还有这个药剂啊。它原来是直接说抗癌药，所以我现在就说这三剂疗法将来，有可能作为一个新的这个手段。因为今天我讲那些癌症发病的假说，对吧？就是我们要思考这些原来的做法，然后我们发展一种新的这个手段。这个手段呢，有可能呢，就是说要改变以往的这种大剂量的化疗、放疗啊、手术啊这种创伤，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正好结合了所有的优点，在我们济南，特别是一个宝法作为一个民营医院，然后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学术论坛呢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我就是说，对推动我们将来我们无论医疗这个行业还有企业。以企业为中心的这种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应该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将来的影响可能还是深远的。
0: 因为我们这代人五十年代人高考恢复上大学的，都有志向想为祖国为家乡做点事情。当我留学回了，在癌症上自认为有一定的成绩，想报答家乡，所以就回到了，当然也没有太多的钱，回国创业总得找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比较便宜的地方，有热爱的他地方，所以就回到了我的老家农村，创办了这个医院。
2: 如果在那个地方创立一个医院的话，恐怕您服务的对象也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了。
0: 对，还是大多数是老百姓，因为这些人呢就不用到大城市去看癌症了，直接找我，他们就认为得到了很高的治疗。
2: 虽然说您从主观，这是很本能的想法，找一个落脚点，但是客观上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恰恰是可能最需要您这样的人去为他们服务的。
0: 是的，其实呢，就是说，因为我的母亲是得了癌症，在那个地方去世的。我想让这里的老百姓呢，就是别再重复那种手术、放疗、化疗的重复，生命又得不到延长。他用我这种心理的技术，让他少受痛苦，又延长了生命。应该说是在为世界抗癌的这个方案上，我们贡献了我们中国人的方案。我的治疗的思想是无可代替，没有在中国找不出个地儿能够比我说再好一些，那当然咱希望是更好的。
2: 您现在说的这个模式很清晰，当时您第一次开医院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按照这种方法去治疗的？
0: 对，因为当时已经这个思想是很成熟的。我99年就申请了专利，我专利的好多的描述是我靠我想象和动物实验出来的，现在所有的80000个病例的临床资料都支持了我的概念。
2: 就是您当年98年在山东一个乡下开医院的时候，去治疗普通的来自农村的老百姓，会不会有人说您这是用人做实验？
0: 是的，肯定的。我接受这种挑战，因为我在我的伦理上，在我的方法上，是在没给病人增加痛苦的前提下，是99%肯定地延长了病人的生命，所以我不计较他们说我把病人作为实验。
3: 我觉得，于教授的缓释疗法呢，我专门去参观过，是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对于我接触他们很多患者呢，都是一些比较晚期的患者，可能这些患者呢，可能也是求医若渴。于教授缓释疗法，我觉得对患者应该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值得去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吧。我作为一个综合性医院。这医生吧，对各种治疗方法，我觉得都有一定有道理的地方，希望给各大患者带来更大的临床受益吧。
0: 现有的治疗，放疗、化疗有很大很大的局限性，有很大很大的副作用，老百姓、病人是不满意的，是吧？群众是不满意的，生存率没有得到明显的延长，对晚期病人来说，那这个方法就是不对的，就应该改革。当然，谁改革成，谁改革对，这是每个医生、每个人。每个研究者都有权利的。
2: 那问题是，于医生，可能您别介意，还是这个，就是全世界的有名的医生可能都在尝试，人家都没有尝试出办法来。也许您这位籍籍无名的医生就能够探索出一条路来。您有时候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没有？
0: 我问过，后来证明啊，我的美国的两个导师，第一个导师是肿瘤研究专家，也是临床专家，也很赞扬我。我后来的这个 我的导师呢是都是发表 Science、 Nature、 Venture 都是

0: 几十篇的，都可以赞扬我。他聊我，宝华你了不得，我们你得留个位置给我，愿意为你打工。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没出国的时候也是以为是学了美国的技术就成为先进的了。实际上当你身处到美国的时候，你会发现研究是天天在进展，癌症创造了无数的挑战研究的机遇，使得很多人拿到诺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但是你回到临床看看，还是很可怜的。
1: 什么叫可怜？
0: 就是晚期癌症病人，你现有的这些方法并不怎么有效，你的医生啊，你很没面子。当病人求你的时候，你很没面子。所以说我抓住这个机会，也是把前沿的基础的研究怎么和临床紧密的结合，要把这个基础研究拉到了临床上来，转化成为实用的病人东西，而不是发表更多的文章，而是好看。
1: 初心就是希望让病人能够更有效的这个得到治疗，而不是说给医生更多的这种空间，可能会也许会给病人带来伤害，这是出发点。
2: 他的缓释库疗法我认为是我们治疗癌症的未来希望所在。我们过去对免疫治疗的观念还不是很强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可能吗？天方夜谭吧，天马行空的方法不行啊。但事实上他的方法我也在用啊。我想我们现在做的，于院长现在做的是可以说是以后癌症治疗一个非常大的新希望啊。而且我相信这个产业了，如果我们回归到又讲到药厂的产业的话啊，这个产业将会更大，更而且造福病人更多啊，病人不需要受苦啊，不需要受那么大的痛苦啊，来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0: 我这种思维也是多方面的思维，跨越很大，要懂药学，要懂载体学，要懂临床学，要懂等等，这个跨度这个学科的领域是多方位的，不是一个方面的。你比如说，好多要研究药学的人，他认为药物到达肿瘤里边去就会有效了。实际上，到达肿瘤里边去，不一定肿瘤这个药物钻到肿瘤细胞里边去。我们要求研究的这个药物不但到达肿瘤100%，而且得要钻到细胞核里去。我们要求杀死肿瘤，不但在杀死肿瘤，还得把废物变成疫苗。所以这我们的高度高，起点高，但是看的是别人看不透，所以他也没法防我。他不看我的文章，当然我也出了书，也有现在的文章也都是水平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从某个专业行，从外科，从放疗，从化疗的角度，他去看我的东西，他看不太懂。不是他们的知识背景不行，他们不理解，他被传统的这个学科的概念束缚住，他不会展开的。我是布局一个治癌症，
3: 我们叫综合治疗，就是说我们除了要外科手术以外，我们要增加发动机体的一个自身的一个免疫力，来提高它，提高免疫力以后呢，把肿瘤消灭掉。我们现在宝发院长呢，最近他一直搞的这个免疫治疗呢，他提的还是他的这个设想还是比较好的。他是通过他肿瘤自身，往肿瘤里打的药物以后，半方面以后激发肿瘤，在消灭肿瘤的时候，让肿瘤产生抗原，激发人体的以后释放到人体内，激发整个人体的一个这个抗体，增加机体的免疫力，然后呢把肿瘤消灭掉。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吧。为什么呢？你单纯的手术只能切除肿瘤，它不可能把全身都切掉，是吧？游走到转移到别处去的一些细胞啊，你这个捉摸不到，你看不到摸不到，所以只有靠药物。药物呢有的时候副作用比较大，这个呢它也捕捉不准，所以它不如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全身覆盖，来看看能不能把它消灭掉。
1: 就是当病人肿瘤患者到了生命挣扎的时候，医生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为他治疗？是真的为了病人，还是说要掺杂一些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0: 所有的医院应该是把疗效放在首位，那么社会效益是随之而来，对吧？但是现在你看，这公立医院的过去的发展，从几千万现在到了几十亿，甚至上百亿，那么疗效能够跟这个经济的成长成比例吗？没有啊。说这就是我们国家存在的问题。当然，我们国家也看到了问题，正在改。当然，我们作为民营的一个分子吧，一个医院的一个大夫，也是个医生，我们也呼吁过，应该把疗效放在第一位。

0: 本栏目由重庆港与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建筑，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和最古老的一门艺术，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积淀，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格。地处中国西南的山城重庆，曾几何时，这里的建筑都是因地制宜、依山而建，横跨两江四岸的吊脚楼。如今，随着重庆直辖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座座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建筑拔地而起。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了解重庆建筑的发展史和辉煌成就，感受重庆别样的城市印象。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构思。建筑艺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反映出了时代精神和地域特征的多样化。在中国传统的建筑史上，建筑的组群布局、空间结构、建筑材料及装饰艺术等方面都有着共同的特点，而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其建筑艺术也有着别样的风格。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重庆的艺术建筑。
1: 重庆这座依山而建、两江环抱的山城，由于地势的缘故，所有的建筑都沿着山坡依次建造。在以前，当人们说到房屋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到闻名遐迩的吊脚楼，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以前。不过随着近代战争的影响和城市发展的变迁，重庆现在保留下来的吊脚楼多数是修建于20世纪30-40年代以后的。洪崖洞的吊脚楼是位于嘉陵江岸边渝中区苍白路旁，其地势险要，下临嘉陵江边，上至山顶解放碑，因地形狭窄，重庆人民就开山奇石，以树干木桩做基础，用捆绑或穿斗的形式建起了三面临江的吊脚楼。而这些看起来歪歪斜斜、风吹欲倒的吊脚楼，则实际却屹立了2300多年。罗玉敏，重庆本地人，现任世界和平女神、香港基金会书画艺术委员会副主席，重庆著名的巴渝民居书画家。罗玉敏先生主要以重庆极富特色的吊脚楼为题材元素，充分展现了巴渝民居吊脚楼的风格，记录了重庆曾经吊脚楼建筑艺术的文化。
0: 罗老师，我看您画的这个跟洪崖洞外观的建筑风格好像挺相像的。
2: 对，我就是画的

0: 以前那个洪崖洞的风格，比如说我现在这幅画吧，就是以前的老重庆的吊脚楼，这幅吊脚楼就是原汁原味的。我们现在的洪崖洞都是经过现代的人为的加工以后，它都还失去了原有的风格，但是这个画就完全是体现了以前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吊脚楼。
1: 那你现在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现在洪崖洞这个样子？
0: 行，我带你去看一下。这就是重庆的有名的洪崖底翠，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水多的时候，它就形成一种瀑布，很壮观。这个瀑布建筑群吧，它就是依山而建，它跟其他的古镇啊有的地方不一样，悬崖边上吊起来的，所以很有特点，很壮观。我们到里边再去看一下啊。
2: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8070033。
3: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4: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3: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2: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8070033。
3: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5: 如果说洪崖洞是重庆巴渝传统建筑艺术的缩影，那么重庆人民大礼堂就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重庆人民智慧的凝结，它们都表现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时代精神与文化积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位于渝中区人民路学田湾，于1951年6月开始修建，1954年4月竣工，是一座仿古民族建筑群，也是重庆独具特色的标志建筑物之一。建国之初，为了表达新生的人民政权有信心带领人民走向辉煌未来的决心，掀起建设大西南的高潮，其建筑气势雄伟，金碧辉煌，融合了中国传统宫殿建筑风格与西方建筑结构的巧妙结合，以其非凡的建筑艺术飞升中外。
6: 我们现在大礼堂呢有四个建筑部分组成，一个是中心礼堂，然后这边是南北配楼，还有后面有一个那个东楼组成。然后现在中心礼堂呢，它母亲主要的作用呢是用作会议以及演出。现在南北配楼呢，现在是经过改造以后啊，是用作是商业写字楼出租的。在大礼堂一楼两侧呢有我们两个展览，这边呢是在大礼堂举行的会议和演出的展览，然后这边呢是中外领导人来大礼堂参观的时候展览。现在我们先去看这个展览吧。是我们当时老一辈的革命家当时来参观大礼堂的时候展览。然后这呢是我们朱德副主席当时来重庆的时候在大礼堂前与重庆市委的机关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然后下面呢也是朱总理和贺副总理当时来的时候一个合照。然后这里呢是当时在我们大礼堂建成之后对外的群众免费开放了3天的一个照相。这些老照片呢是国外的领导人来我们这儿参观大礼堂的，因为大礼堂呢在国际上是久负盛名的，所以说他们呢到重庆来的时候呢首先要参观我们大礼堂。下面呢我们先走向那个中心礼堂吧。我们现在礼堂的话一共是4楼4层，可以容纳3388人。平时的话像这种情况呢就是用作是4A级景区的那个一个游览，但是如果有会议或者是演出的情况下呢，这里面就是看到的是观众席。我们礼堂里面呢净空呢它是有38米。你现在看到的礼堂的这个整个的屋顶结构，它是一个大的钢架的结构放在上面。
5: 重庆人民大礼堂的设计是仿明清的宫殿形式，采用轴向对称的传统手法，结构匀称，对比强烈，布局严谨，古雅明。

块。主体部分的穹庐金顶脱胎于北京天坛的黄琼宇，仿天坛有导助国泰民安之意。正中的圆柱望楼是北京天安门的缩影，

0: 的最典型的作品。1987年，英国皇家建筑学会和伦敦大学编写的《世界建筑史》中，首次收录了新中国建国后的43项工程，其中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位列第二位。
1: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齐全的草原类型，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距离京津冀经济区最近的草原牧场，这是对坐落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锡林郭勒盟独一无二的描绘。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热情的蒙古族人，在这里他们建立过一个举世瞩目的王朝，兴起一座汇通欧亚的都城。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元上都，与元大都北京一同成为版图横跨欧亚大元帝国的两个中心。在那之后，这座联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都城便车马络绎，享尽荣华富丽。但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前一刻还是钟鸣鼎食，歌舞升平，转眼已是金戈铁马，黄沙千丈。战乱中，元上都被元朝末年起义的红巾军付之一炬，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0: 昔日世人为之倾倒的上都，化作仙纳都一词，在世间兜兜转转数百年，最终映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的梦里，继而激发他写下了《忽必烈汗》这首传唱不绝的经典诗篇。仿佛在《忽必烈汗》的韵律流转之间，原上都的琼楼玉宇历历在目，伸手便可触及。
1: 孟婷，
2: 老师您好，这原上都都把我给逛晕了，你赶紧给我引引路吧。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约4000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锡林郭勒插队，在茫茫草原上燃烧他们的青春年华。这片色彩不断变换的土地上，依然承载着他们青春时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经历。孙秋春在他16岁那年来到西蒙下乡，经历了8年的生活磨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热爱着骑马游牧与诞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元文化。他将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隔阂，领略这片草原的魅力。
1: 你看，这就是大安阁。皇帝的登基和接见各国的使臣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2: 那这是原上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1: 对，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2: 咱们走吧。
1: 好。你看，这里有很多青砖，这青砖可不是普通的青砖，这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儿还有一块瓦，哎，这是布纹瓦，这肯定也是当时建筑的遗存下来的东西了。
2: 瓦800年
1: 了，对，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它啊！
0: 如今的上都，只剩下些许孤垣上缠绕着的五彩哈达，素净沧桑。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那伟大国度仅存于史书之中，只剩下洗尽铅华的蒙古族人轻轻地将先祖的故事向客人娓娓道来。
2: 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不仅与版图辽阔闻名于世，元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态度直到今天也是相当罕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元上都时期引入了许多外族的能工巧匠，在元上都建成后，锡林郭勒草原则以他辽阔的胸怀接纳了漂泊的外族人，再次落地生根，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老马家是穆斯林，祖上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期迁居到中原的回人与色目人。马家祖先爱马，擅长驯马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至今。现在老马一家人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经营着马具博物馆，同时也拥有自家的马场。
3: 以往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四处为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随身携带，对他们而言，财富的概念就是身边的一切，

0: 衡量一个蒙古人富有与否，女人要看头饰，男人要看马鞍。
1: 马叔，
2: 哎，好，
1: 马上，
2: 哎，马明好，
1: 你好，
2: 这是香港卫视的主持人啊，马明，你得介绍一下马鞍能。
1: 你好，
3: 马叔，你好，
2: 你好。
3: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4: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比如说马座钉
3: 最好的
4: 啊，马凳不同时期的。
3: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4: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3: 哎，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4: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3: 一个月做一条？
4: 啊，做一条。
5: 蒙古马鞍尤以多伦闹尔马鞍为其中极品，马鞍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具，全东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施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0: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5: 蒙古人是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根看似结构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以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官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两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颈上，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1: 马官套马呀，非常有意思。他一般骑的就是杆子马，就是说在套马的时候吧，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杆子马呢，就你就不用管它，他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3: 是啊，
1: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官呢，把这套马杆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时候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杆子马呢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撑住地之后，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然后用套马杆给他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套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小拇指
3: 特别细一圈，
1: 哎，这么细的一个柳条，所以它靠这个力的拉力来把这个哎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5: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官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0: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5: 马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

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祀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策言。蒙古族战旗苏鲁定上的马鬃飘扬，人和马就这样结成缔约，征战四方，血染沙场。没有人知道蒙古族和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这不离不弃的誓言，或许是曾经有个白毛风席卷的寒夜，在千里荒原唯一能支撑生命延续的篝火旁，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为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能逐鹿四方。
2: 哪吒的错的，
3: 再往这
2: 错的，
3: 哎，师傅姐姐，老师好厉害。
4: 哪吒老师不但吓得厉害了，做梦都想起他是真正的厉害。
3: 是呀，
1: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0: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滴雕刻打磨而成。
3: 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呀，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2: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
3: 哦，
2: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
3: 嗯，
2: 老人手中有一两个，
4: 嗯，
2: 这个原原本本的蒙古象棋，这些上座蒙古象棋。
3: 哦，
2: 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棋，
3: 14岁就做到现在。哎呀，哎，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了，
4: 车，
3: 可沉。
2: 对对对，
3: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都，
2: 这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
3: 哦，
2: 它是一套故事，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4: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2: 各种各样的是没一个突出的，你比如说这个
4: 啊，
2: 这个4个马4个羊，
4: 哦，
2: 因为啥是4个羊？这是一个老式的马，
4: 啊，
2: 一个马上
4: 对
2: 骑了好多孩子，
4: 哎，
2: 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特人，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
4: 对对对，
2: 这个马就特别老实。
0: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蒙古象棋塑造成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0: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慧宗寺青瓦连绵，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圆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是衰败伪地之始，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1: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老师，我们这都到慧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儿吧。
2: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这个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与蒙古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为了纪念这次的这个会盟，康熙皇帝呢就在这儿用那个国库的银两在这儿修了现在的这个慧宗，哎对，这个慧宗寺。这样由于宗教的盛行，使得呢这个多伦这地方的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0: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慧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间，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诺尔吉玛，慈祥的蒙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吉。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牛脾气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浆静置数天自然发酵，若是放入酵母等加快发酵速度的材料，则会破坏奶豆腐浓鲜的原味，欲速则不达。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

0: 我现在就叫，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嗯。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嗯。哇，cheese的味道，奶香，特别浓。
1: 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2: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1: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2: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食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背，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3: 哎，马头啊，这谁呢？
2: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1: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2: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镇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人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在粗犷外表下却不难发现他对草原有着细腻如琴弦般的感情，琴弓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用言语表达。马头琴，木质的琴身中驻留的是野马的灵魂，一时低回婉转，一时桀骜难驯，低吟浅唱，诉不尽的满腹乡愁恰在喉间，叫那魁梧的蒙古汉子怆然垂首，恢弘成郭，铁蹄铮铮化为过去的音符，今天登上高山唱着往昔的歌，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坦然继而前行。辽阔的草原长存，蒙古人骄傲依旧，青葱踏云而过，想在最后抓住草原上一丝骏马的嘶鸣，却让它从手掌中滑走。没有人能留住草原自由的灵魂，且让它随风而去，逍遥天地间。怅然梦回，神游之际。

白驹过隙，转瞬千年，任岁月匆匆，淘尽千古风流，但草原浩瀚广阔。

0: 奥特，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1: 贝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作为一名研究中华文化的大学教师，我一直好奇中医中药的神奇。我用一年的时间呢，走访了8位被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李哲大夫治愈的重生者。他们凭什么能够逆转病魔？难道中医真的具有重生的密码吗？

0: 这是我本轮寻访之旅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位重生者。在这位绝处逢生的老人身上，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冥冥中的天道，如李白所言的天命有定端，守份绝所欲。
1: 我这么个人也寻思，我就不能出现奇迹，哎，这奇迹真来我身上发生了，还真就找着这个地方，真就让我好了，是不是奇迹？
2: 29年前，45岁的韩俊杰被现代医学宣判死刑，绝望之际，
0: 姐夫经多方打听，了解到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的李哲大夫，
2: 服汤药半年时间，韩俊杰的恶性肿瘤完全消失，奇迹般的迎来了第二次生命。
0: 韩俊杰，1951年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呢在东北大学教书，颇有修养。韩俊杰作为家中的二姐，坚强独立，乐观开朗。然而在即将步入婚姻之际啊，韩俊杰老人当时收到了这样的一句卦词：
1: 这辈子你靠人引导，靠山山倒，靠人引导，你谁你也指不上，你这辈子就你自己，就这么说我的。
2: 结婚前偶然遇到的算命先生对韩俊杰说了这样一句话，使得韩大娘不以为然。不想结婚没几年，年仅30岁正值壮年的丈夫患上了重病，双侧股骨头坏死，别说照顾心爱的妻子，就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很难自理。几年前的预言竟一语成谶，韩俊杰本打算终生依靠的大山顷刻间轰然倒塌，而且呀，这一倒就是数十年。
1: 那股骨头坏死，小腿再细一点，那谁能将就他？那孩子得了不起，那孩子咋整啊？我这不信的劲，我这不信我这命就能这样，哎，我跟我命抗着。
2: 韩俊杰的乐观坚韧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可惜心强不如命强，厄运呢专找苦命人。本以为熬过一关的韩大娘又迎来了新的一劫。
3: 爸退休了，我爸说得了，我领你上沈阳去检查检查，一检查人家就说了，哎呀，你女儿这病可不是什么好病，完就说做那个彩超哈，能有鸡蛋的大有没有？挺大，都有数据。完了就说的，这肝上肯定是不是好东西了，给造的那，或者就说的没有什么疗效，就是回家想吃啥吃点啥。
0: 生命就像一个沙漏，正在无情的放弃韩大娘，但他不想就此认命。生老病死虽然是世间必须面对的课题，但此时此刻，一个人的陨落代表的就是整个家庭的灭顶之灾，卧病在床的丈夫，青春懵懂的孩子，哪一个都无法让他割舍。我命由我不由天，事已至此，韩大娘反倒是超脱了自我，准备放手一搏。
1: 还祈祷呢，我还说老天爷，你可别要我命啊！叫我把这家维持下去吧，哥哥心里默认呢，哥哥跟谁也不倒，哥哥就没事睡着觉就寻思，人家都一宿呼呼睡觉，像长春之那看病时候住别人家都呼呼睡，我都到4点我都睡不着啊！我还合计呢，这咋整？这家咋整？这不完了，这可怎么办？都4点，都亮天5点了，也不什么打一个盹。我说一宿我得人家都睡觉，呼呼我都睡不着，哪能不合计？家庭的这算还能没有压力呀、啊？孩子不到点儿没打的，那才十，孩子没到20那阵。
0: 韩静杰明白，自己是家人唯一的依靠，他绝不能倒下。而此时一切似乎触底反弹，居然迎来了巨大的转机。
3: 完，正赶上我姐夫爱学习，就看到这个《红旗》杂志上那顶上写的，长春干部疗养院李哲教授，看看可那就这你说得了，咱上那去看看，死马当活马医呗，就这你，我爸还有他儿子就领去了。去了后儿，李哲教授看完这个片子了，可能就拿那药，是不是？总共吃了5副吧？
4: 对对，
3: 是吧？总共吃了5副药，完事儿了。
4: 半年多。
3: 对，半年多。他吃完一个月以后呢，就得上沈阳医大再做这个彩超，再拿去。你李哲教授得看你的片子才能给你下药，就是吃一回。就小点儿，吃一回小点儿，后边再上沈阳医大做那个彩超，人家说，哎呀，这怎么回事呢？咱也不能说误诊呢，这怎么还没有了，越来越小了呢？
2: 韩俊杰不敢相信，但又似乎十分笃定奇迹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此刻啊，又再一次想起年轻时算的那次命，想起那句神话般的批示：

0: 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之亡地而后存，可依靠的一切全部消失时，他成为了自己的力量，迎接只属于他的第二次生命。
1: 你必须自己先别打败自己，我行，我指定能挺过去，那天老爷不能对我这么不公平，我当时就这么想。
2: 韩大娘的走访啊，为这份重生者采访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也让我对中华之道又多了一层更深的理解。他的仁者爱人，修身齐家，就是一种受中华文化催生而出的博爱精神，而他的自强不息、永不放弃，又从另一侧面践行了中华文化之坚韧。一柔一刚，柔中带刚，也正是华夏文明之精髓所在。从第一个重生者周长吉到第八个重生者韩静杰，无一例外都是中药中医啊给予了他们重生的机会。倾听他们的重生故事后啊，却发现不同的人生机遇都拥有着同样的强大精神力量，而给予每个人强大力量的根源也惊人的统一，那就是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些最基础的中华美德，可以说是一虚一实的中华精神和中医中药啊共同铸就了重生之路。道非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的寻求之路啊远未结束，非常期待下一轮的重生之旅的走访，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真实故事激发呀我对中华文化更深刻的解读。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夏天的清晨，在绿色之中舒展着这一天的开始。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2: 从微光到闪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4: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7: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大

0: 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3: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以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我是心雨，是一名主持人。我一直在追寻坚持做一件事的真谛。我拜访不同行业的大师，有时观察他们工作的样子，有时与他们促膝长谈。
2: 你现在所有的捷径都是以后你漫长的漫步。
1: 他们让我相信，艺术的使命是将世界带入不同寻常的维度。
3: 我每配一个角色都是一次新的。
4: 10年寒窗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5: 不断的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
1: 愿我们都能从匠心精神里汲取最朴质的生活力量。

0: 城市日新月异，在建筑上也能看到很多改变。建筑就像一个时光机，向后可以追溯旧时光，向前又能洞悉新时代。而当把新旧融合到一起，又会产生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在一个传统佛教圣地，如何新建一座现代建筑。今天我要拜访一位建筑大师朱小弟，他将观念艺术思维与现场空间建构有机结合，极大地拓展建筑创作的可能性。著名的右建系列就是他的代表作。
1: 这次来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2: 我觉得都感觉非常亲切，因为毕竟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一个重要的建筑作品，而且应该说保持的还算比较理想吧。
1: 比较理想啊，
2: 对，所以每次来的时候都特别的感觉特别振奋。
0: 朱小弟从事建筑行业31年，他说建筑类似一部戏剧，希望身处其中的人会产生相应的心理体验，而右建五台山剧场很好地诠释了他的理念。剧场长131米，宽75米，高21.5米，能容纳1600名观众。观众在进入室内前会先走过一段很长的道路，这段路就像一本徐徐展开的惊蛰。
2: 从剧场到我们的主要的道路有这个700米长。
1: 哦，这块有700米长。
2: 对，应该说在建筑学这个里边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见到这么长的一个装置一样的建筑啊。那么把人呢，实际上是从道路啊逐渐引到这个剧场里来。
1: 对。
2: 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包括对于佛教文化，对于佛教文化演出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空间的铺垫。那通过这个道路的这个情绪的培养呢，再进入这个剧场里边呢，那我想这个他的情景演出实际上就非常就和顺，就是他慢慢的让观众了解这个建筑，而不是简单的被这个建筑这个立面所震撼，所以他是逐渐升高啊，升高到这边一共有21米高啊，这个整个
1: 其实他也是跟着这个山坡的这个高度而建的是吧？
2: 对，逐渐升高，然后这个每一折呢，就是有一个形成了一个小的空间。
0: 来过剧场的人都会感叹它的奇妙，场地当中一时一幕的光影变换，仿佛记录着时间的过往，生命的轮回，让深入其中的人如同进入时空隧道，见人生，见智慧。为了实现这种感官体验，朱小弟用了无数充满设计感的细节铺陈。
1: 这一共有几种材料呢？
2: 一共有4种材料，包括面不锈钢。那这些反光材料呢，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中呢，就会受到包括阳光啊，就是光线啊，那么也包括日光啊，就是如果没有阳光的话，它还有天光的这个影响，一直到了傍晚，我们有这个灯光，这个灯光对这个建筑的立面的这个照射之后呢，它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建筑呢价值就在这儿。那么在阳光、天光啊、灯光的变化影响下呢，这个建筑永远处在一个变化之中。让你每次来的时候你都有新的感受，因为时间的变化
1: 对，
2: 因为这个角度的变化。那么这个呢，我想就是我们人和自然的一个关系。
1: 那像这些材料是不是都从当地选过来的？
2: 对，我想通过本地材料，或者说一些材料的本身的质感特色彩，我想把材料本身的特点完整的表现出来，应该说是精中之精的这么一个地位，非常重要。对，你看五台山的这石头这么多年它没有灰，你发现了吗？它很干净，当地的气候的原因，
1: 这些都是在当地
2: 就直接把那个山石给它打碎以后
1: 选了这个颜色是吧？
2: 对，那边就是白颜色的。
1: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反光的这样特殊的材料呢？
2: 那就是通过这样不同的反光材料呢，不仅仅看到了自我，其实也把包括我们五台山这种天气这种
1: 自然风光
2: 蔚蓝的天空啊，不断变化的云彩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山景啊，山石的这种景色，树木的景色全部印上去。
1: 就像您说的，就是空间跟时间跟这个环境都是要相融合的。
2: 在这一刻呢，人跟环境彻底的融合在一起。

我小时候大概是90年代吧，居住在闽南古厝。他们对我来说是一扇扇通往记忆的门。现在呢，

0: 那天当我站在剧场前，看到自己的影子印在墙上，和周围的环境融在一起，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水流众生》，其中有一句词：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我想人生就和这环境里的建筑一样，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可是我还是我。这种微妙的感受我觉得很奇特，所以这就是建筑师的智慧，朱小弟的智慧。
1: 又见五台山的合作结束没多久，朱小弟和王朝歌又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又见敦煌。朱小弟在设计又见敦煌剧场时融入了水的理念，结合莫高窟景区的地域情况，建造了一个随着地形逐渐升起的大型下沉广场，同时利用玻璃将建筑边界模糊处理，让庞大的建筑体量消隐在茫茫戈壁沙漠之中，整个剧场看着像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朱小弟作为建造者，他把自己的理念融入建筑中，让建筑具有了专属的艺术质感。看似是一个表达自我的过程，却首先要做到放弃自我。
2: 一个建筑它需要的是包括投资啊，包括工程施工，也包括我们设计啊，那也包括各种建筑部件的厂商的这个供应，相对来讲这个制约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一个建筑师要把一个项目推进，一定是勇敢地放弃自我的那个位置，走到这个项目应该说是矛盾的核心去啊，去跟各方展开对话。那当然在这个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个状态中呢，也要把握，就是说你怎么能坚持你自己的初衷。如果对话的过程已经失去了自我，等于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没有了意义。
1: 1983年，朱小弟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对建筑的感知其实从懵懂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2: 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家家都是要自己做很多事情，所以从小呢就是养成了一种比如说自力更生啊，动手能力啊，对外部的这个事物，比如说材料，那你没有做过木工活，你就不知道那个材料的木材的这种性能。那你要做过那个比如说砖瓦灰砂石的这种施工啊，你可能就不知道它的一种结构啊，交接关系啊。所以

0: 领进门的，但是师傅的话可能是更加的传授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待这种师承关系呢？
1: 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包括设计啊、图面表达啊，都是很讲究一种形式感，就是图面非常的漂亮要做到。当我到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那个第一个项目，我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画图。但是师傅来了以后呢，就是在那个你知道，就我们建筑是有柱子之间有一轴线，就是柱子中间那个中线叫轴线，就是拿那个我们的一种特殊的制图笔，在那个图纸上使劲的划了几道，就是按照那个轴线画，把那个纸，因为我画了好几层平面啊，摞在一起，把纸全部拉透了，就等于我那工作全作废了，
0: 否认了。
1: 但是我觉得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建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留在图面表达这个层面的，它一定是跟这个建筑物的构造、建造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图纸向工人传递正确的一个这个设计信息。简单的把一张图画得很漂亮，没有任何意义。
0: 随着对朱小弟的了解，我对建筑师的理解也越来越饱满。其实他们就是隐藏在这个社会里的斜杠青年，他们为了追求建筑中的很多平衡，所以他们的身份也在做一些改变。有时候给我感觉像是一个艺术家，又感觉像是一个商人，有时候像是一个工程师，又感觉像是一个学者。朱小弟正是那种能够很好的在实用和艺术、在自我表达和社会需求中寻找平衡点的人。

0: 当一座老城要迎来新发展的时候，它必定要面临的是改变。而改变会不会影响居民和城市之间的感情呢？守旧还是创新应该如何平衡？尤其是像朱小弟这样做过旧城改造项目的建筑师，他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我和朱小弟会再做一次探访。
1: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脉络，交通的渠道，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胡同两边就是四合院，朱小弟小时候就住在四合院里，这里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0: 这个改造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2: 三个月吧。
0: 那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2: 因为我们的功能已经有所改变，比如说要提供给年轻人做公寓，包括你看这个整个的外延，它的调性就已经和原来传统的那个民居都不一样了啊。比如说色彩、木质的处理啊，我们都可能更现代一些啊。这是老北京啊，如何能接受？这都是要考验的哈。
1: 离雨儿胡同不远，是朱小弟参与的另外一处改造项目——天安时间艺术中心。
0: 天时间它也算是您之前做老城区改造中的其中一个项目。
2: 它这个四合院的要求也是这个旧城保护的一个需要嘛。那这个四合院建好以后呢，遇到一个重要问题，谁来用，如何能使用，如何能让这样一个传统建筑的形式和现代的功能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注意看这个场地上的这个每一块砖都是从山西运来的，
0: 这些都是就是有年代的
2: 地砖，
0: 是吧？
2: 你没有了台阶，那么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质感的这个场地上才能有这种老的空间的这种印象？那么通过这种砖，那么它的高低不平，它的那个分隔都会在脚底下会给你一个感受，就是你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啊，没有环境的这么一个场所。
0: 像朱小弟这样通过地砖的触感来唤醒大家对于老宅子的这种记忆，我觉得特别的巧妙。因为我们常说睹物思人嘛，其实就是因为一个物体它留存的时间会很久，往往我们一代代人的生活印记会给这个物体有新的生命。但是时代在变化，我们还是得去接受那些新鲜的事物。新和旧矛盾还是统一，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问题。怎么去平衡这种新和旧的这个比例呢？在这个四合院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创意，或者是现代化的一些这种设计在里面？如何去平衡呢？
2: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当代人一定要当代人的一个审美标准啊，审美取向，同时表达我们当代人对传统的回应和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项目里边呢，我们基本是色调啊，基本是按照传统的老北京啊这种建筑灰砖灰瓦这种方式来设计的。但是呢，应该说取消了所有的装饰啊，装饰的概念，因为装饰这个东西呢，它很容易去变成一种混淆时间、混淆历史的这样一种元素啊，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基本上是，材料本身的真实的表达啊，比如说地砖呐、这种灰墙啊、涂料的灰墙啊，包括屋顶上面这个消防管道啊、空调啊，都以自身的一个特点啊，完全暴露在外边。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当代人的理解，或者当代人的审美的一个取向。
1: 建筑以什么姿态存在，和环境、经济、文化、政治都有关系。朱小弟参与设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首都行政空间格局的一次重大创举。北京城市副中心选址在通州区，与传统的行政中心在环境和距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要怎样才能和中心城区产生结构上的连接，来凸显主和副的概念呢？
0: 那怎么样能够跟原来的北京中心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副城的这么一个结构联系在一起呢？您是不是有做了一个像类似于中轴线这样的一个规划？
2: 我觉得这个副中心其实它是和北京是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映照的关系啊。那么中轴线这个概念，我认为不是仅仅单单属于比如说故宫啊、紫禁城这样的皇家的这个建筑材料。

0: 还有轴线，也不仅仅是副中心有轴线，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建筑里边，
1: 它其实都有这样一个
0: 寺庙啊、陵寝啊、民居，其实它是我们中国人对人自身和天地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包括我们的人也是有纵轴线，我们从五官哈、一直到身体，它也是有一个轴线。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北京的副中心，我认为甚至是我们中国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建筑群，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经济发展之后对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啊，急需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群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我们自身文化的自信，以及对未来我们探讨城市发展的一个脉络，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接续的关系的，是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终点。
2: 2019年9月5号，朱小弟策划了新生于旧 New in Old 2019北京国际设计周城市更新主题展，同时他也以艺术家的身份提交了参展作品临界，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变迁中新生与消亡的思考。
0: 我提出了一个叫新生于旧的这样一个策展主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旧城保护与更新，它实际上是事物的两个侧面啊，它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是急于求成，希望把旧城整片的地区来进行保护，但是往往丢失的呢可能是这个片区里边真正鲜活的是那个属于这个片区的生活啊，甚至包括那个居民都已经搬走了，那这个留下来一个空的，最后我们空洞的，最后我们把这个房屋整修一新还没仍然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在这点上可能我觉得不仅仅是建筑学层面啊，要做一些设计啊研究的工作，它是一个旧城保护，是一个大课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市的社会实践的工作。
2: 朱小弟称自己的艺术尝试为拓界，早在2013年他就参加了第55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2016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朱小弟又创作了《天苑》，表达出他对四合院的情感。在2019年的这次新生于旧中，朱小弟更是集中呈现了国内外105个城市更新案例，为城市更新领域的各方人士搭建了学习、思考、交流、对话的平台。他认为自己需要不断的拓展，吸收更多养分，感知更深度、更广阔的世界，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自我。
3: 更多的是，文化的延续啊。那这里边，
0: 时至今日呢，我认为我仍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啊，需要不断的来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那么也就是说，当代艺术核心的问题是讨论的是思维思想的深度问题啊，它不是停留在一个形式表面上的一个表达，也不是一个什么技法上的一个纯熟，它讨论的是思想的深度。
1: 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建筑师50岁才成年，50岁之后，您这个心里的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折点呢？
0: 说到这一点，我认为是我认同的哈，就是可能在50岁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才能有一个反观自我的能力。我认为一个艺术家也好，一个建筑师，他在从年轻的时候，从孩童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美学教育啊，美学的一个修养，他是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不断的吸收和甄别啊，然后才能完善自己的判断能力的。就是我到现在其实往往还是纠结在其中，
1: 可能要更找到自己内心那个原点吧，其实是更难的。
0: 对，在这样一个必须要有别人评判的体系当中，你能够坚持自己，还是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个创作活动。
2: 自我是最大的坚持，也是最难的寻找。经历、未来、期望会赋予我们新的思考，诱惑、迷茫、挫败会撕扯我们的意志。守住初心，勇往直前，自我就在灯火阑珊处。

0: 平，然后今年是34岁。
1: 我叫石雷，今年39岁。
2: 近10年坚持最久的其实是做茶叶这件事情。
1: 哦，做金属錾刻行业呢，大概有20年了吧。每天都当当当当响，每天都这样。
0: 无意之中就做上了支教这个事情。做了12年到现在为止，然后
3: 从事文化创意相关的工作。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力量和责任。一定要去的，而且也是因为这种责任，让我一步一步的从一个爱好者作为转化成一个推广者。
1: 好多不能说外在因素说影响，我觉得这个不是影响，是本身你就没想守这个初心，守这个本心，他肯定就坚持不下去。
0: 就是咬着牙坚持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坚持都很难，放弃是很容易的，就可能都是在放弃的边缘的时候，没有这样去做。然后别人就认为你坚持了。
3: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想法也是在改变的啊，但是每个人的初心可能就不会改变。
2: 有老师在影响着我，这个老人呢今年已经50多岁了，一生只做竹木雕这一件事情，从挖竹子选竹啊，到他的雕刻，到这个整个的工作，那是所有的木屑飞扬满天，整个人都是竹屑和木屑萦绕在这个头发上。当我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才知道可能他为什么坚守着自己一直去做这一件事情。
1: 干手艺嘛，一定是积累，10年就10年的功夫，20年就20年的功夫。冬天的时候没外头没有暖气，那就是穿得很厚的弄个小炉子烤着去做，那手出来之后那就是一个活下来。因为我们老沾水啊，沾水沾它这个火，一冷一热，它最后就是脱皮啊，有冻疮啊，这都那个心酸呀。我觉得要喜欢这个行业，这都不算什么事。
0: 当时我还在上学，不太敢去答应这些小孩我一定能回来，我们要离开学校了。我都知道告别的时候不太容易，我让其他老师去告别，他们去跟孩子说了大概15分钟吧。后来就有一个老师过来说，团长你得出去一下。出去以后呢，我就看到整个一操场的孩子这个伸着小手指头，他说我们都打听过了，就是只有跟你拉钩才有用，说你要是不拉钩的话，我们就不让你们走。当时真的是觉得不敢拉这钩。这一幕我觉得可能是我整个支教记忆里面就很深刻的。
3: 在沙漠里边做这场活动，我们就邀请了一个叫108匠的一个合作方，他们就是专门传播中国传统那个手艺人的，希望更多的人。和这个艺术家和这些有创意的人，包括这些传承人，他们能把他的东西与时俱进的去展现出来，更丰富我们这些文化市场的一些，让年轻人更喜欢我们。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曾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1: 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2: 从微光到产量，这千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

0: 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3: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0: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4: 蔡嘉玲香港报道，
5: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6: 关爽北京报道，
7: 岳林军香港报道，
8: 陈千里上海报道，
9: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0: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0: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1: 港视午新闻，
11: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2: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以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

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本栏目由重庆港与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建筑，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和最古老的一门艺术，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积淀，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格。地处中国西南的山城重庆，曾几何时，这里的建筑都是因地制宜、依山而建，横跨两江四岸的吊脚楼。如今，随着重庆直辖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座座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建筑拔地而起。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了解重庆建筑的发展史和辉煌成就，感受重庆别样的城市印象。

0: 穿梭于重庆人民大礼堂，它会让你感受到那种历史感与庄严时刻。这里的建筑艺术独一无二，享誉国内外，同时也代表着重庆城市发展的历史痕迹。在距离重庆人民大礼堂几公里外，长江、嘉陵江缓缓而动，顺着江水逆流而上，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1: 从重庆地域特色的吊脚楼到东方神韵宫殿式的重庆人民大礼堂，都体现了聪明智慧的重庆人民在艰苦岁月里勇于创造奇迹的魄力与胆识。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里，重庆在建筑发展的道路上也没有停止过。在朝天门码头对面，一座城市全新的建筑艺术重庆大剧院也再次诞生。
0: 重庆大剧院位于重庆市江北嘴，总投资人民币15.95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其规模超越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仅次于耗资26.8838亿元国家大剧院，位居全国第二。重庆大剧院由德国 GMP 设计公司的冯格康担任总设计师，其外形独特，设计师将它誉作帆船，故又名为孤帆远影。
2: 重庆大剧院是重庆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最具魅力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您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个的话，外墙都是使用的一个翡翠色的钢化玻璃。从远处看的话，它不仅像一艘玻璃时空船，还像岩石。重庆大剧院它也是定位于重庆市整个档次是最高的、功能最全的一个剧院。可以看一下这几块玻璃的话，就是透明的，

0: 然后其他的玻璃的话咱们都是用的翡翠色的一个钢化玻璃。它的整个建筑的话最高的地方可以有64米，但是平均高度的话是36米左右。那这一块台的话也是跟刚刚我指的那个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悬空的，没有任何支撑。可以看一下这边放眼过去的话视线是非常宽阔的。
1: 这个是咱们剧院最大的一个厅。
0: 对，最大的一个厅，它的座位的话一共有1826个，它是分为3层的，可以看一下。
1: 哎，我大概看了一下，它每一层的人数坐的都不一样，而且好像差别挺大的。
0: 对对对，它一共是分为3层嘛，哈，第一层的话是容纳观众1105个，第二层的话是279个，第三层有354个。
1: 那咱们这个大剧院呢还有一个设计理念是什么？
0: 首先的话就是功能特别的齐全，就是可以满足接待国内外的各类的大型的歌剧啊、舞剧啊、话剧啊、芭蕾舞、音乐会，这些各种演唱会都可以。其次就是一个节能减排，可以看一下这个座椅下面就是一个空调出风口，空调的话是使用水空调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一个视听效果，可以看一下这个墙面的话就是设计成波浪形的，好，对声音形成了一个必要的扩散，可为不同的演奏形式或演出提供混响反射的一个最佳值，观众席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欣赏到这个声音。
2: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033。
3: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4: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3: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2: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033。
3: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5: 如果说重庆大剧院犹如穿梭在长江嘉陵江的帆船，那么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就好像一只蝴蝶，它充满力量，准备似动而飞。
6: 建筑作为一座城市的骨架，体现着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实际上建筑本身就是精美艺术。20世纪初，重庆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将目光转移到了重庆这个国际大都市。
5: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一座集展览、会议、餐饮、住宿、演艺、赛事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场馆，它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悦来会展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雄居嘉陵江岸，依山傍水，公园环抱，古镇相伴，拥有城市、森林、自然浑然一体的优美环境，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公园展馆、人文展馆、生态展馆。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先进的场馆和直辖市地委赋予的独有发展模式，使博览中心自开建以来赢得了众多知名国际展览公司的青睐。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公司和新加坡展览集团已与国际博览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真正意义上的带动中国大西南的产业发展，为重庆步入国际会展行业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7: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建好以后，对重庆会展经济的发展表现特别的明显。这个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使重庆本土的展览会规模一下扩大，像有的展览会就已经跻身于全国会展的前列，比方讲重庆的国际汽车工业展、重庆的力家机床展都跻身全国大型展会的行列，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就是让全国一些巡回展，就是国家一些知名的展览会，比方说我们的全国糖酒会、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展、中国畜牧业展览会等等，都能够先后的不断的来到重庆。

0: 纽约高楼大厦的林立密集，但它始终带有重庆的特色，依然带着山水之城的痕迹。它既不是香港，也不是纽约，它仍然是重庆。
1: 重庆，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抗日战争时
2: 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武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3: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4: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由成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

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3%。不光是共享经济，各行各业面对的新技术、新体验的迅速革新，在全球和中国分别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科技创投领域的大咖陈怡仲先生，来为我们介绍科技创新商业潮流的来龙去脉。

科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投资于这些创新领域的资金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浪潮。从 Google、苹果到中国的一众网络巨头公司，都在竞相展开并购争夺战，通过吸纳新创团队而让自己在行业保持前沿地位。创新的浪潮让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充满活力，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享经济尤其具有代表性。炙手可热的共享经济商机包含有车辆共乘、房屋分租、宠物保姆共享车位、分享 WiFi、 任务众包、船屋出租、办公室出租等等领域。而2016年中

0: 科技的更新迭代就像瞬息万变的流行文化元素，反映在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上，他们掌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中的软体时常都在比拼更新，而衣食住行的细节也被引领出种种新的行为模式。作为投资人的陈一仲认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科技创新的浪潮，例如共享经济。
1: 对于很多错过滴滴的这个投资人来说，或者是说很多人没有把握到上一波的出行经济的一个商务模式的投资人，他们自然会把关注点关注在这个共享单车。也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务模式。比方说在台湾，类似像这样共享单车叫做 U-Bike，那其实是由，比方说在你去台湾的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呢，他去设立这样的 U-Bike， 提供人们在不同的地铁站台湾叫捷运站中间短距离的一个方便性、舒适性。在中国呢，因为我想这样的模式，包括滴滴这样的模式呢，就是说出行经济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商务模式出现了之后呢，大家思考下一个滴滴在哪里。那所以呢，共享单车就变成是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间呢，大家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滴滴。
0: 陈一仲先生曾耳濡目染，台湾的科技产业在1990年代受益于效率型创新，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发生飞跃成长。拥有管理企业的经验后，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MBA 学位的经历，又令他近距离接触到美国极其活跃的创新领域，并思考怎样发掘引爆点，发现创新项目的成长优势。
1: 我想因为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它的经济跟 finance， 就是财务金融上面哦。那当然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所以在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修了一些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 platform competition， 就是一个平台竞争的一个分析哦。那这个教授呢是奥巴马前任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Professor Goosby。 所以呢，他带领了我们在探讨美国目前来讲互联网几种不同平台的一种竞争的模式啊，我们探讨了包括美国的音乐播放平台 Pandora 啊，或者是探讨微软啊，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云策略、搜寻策略，也包括我们在探讨了一些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竞争的一些情况跟策略等等。也因为修了这门课，我也关注了很多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还有初创企业的一些平台，还有他们的一个竞争策略。对于这些 TMT 初创企业这些平台竞争呢，我个人是有兴趣做更多的关注的。而且我认为未来呢，这也是带领中国在做一个产业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中国的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创业黑马，如2015年发迹于上海的摩拜单车，两年来在许多城市高速增长，也获得腾讯等国际大型投资方的高额投资。
1: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呢，出行经济还有出行呢，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跟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摩拜单车这样的商务模式来讲，其实他们寻求的是我们叫做这是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路，城市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巨大的成功，还有这么高的估值，将近100亿的这个估值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人们很多的一个交通思考的。
0: 共享经济本身面临着许多管理上的挑战，而一窝蜂的创业很可能就会有很高的失败率。前两年非常火爆的 P2P 网贷，在市场竞争之后迅速大

0: 大批倒掉，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都看傻了眼。
1: 我这么看哦，因为前两年 P2P 的这个进入障碍毕竟不是那么高，还有就是法规的这规范性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想最高峰出现了可能是几千家的这一个 P2P 的一个网贷的一些企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商务模式出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在做 P2P 这个行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一个 technology， 就是说你这平台是可以做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风控的政策、风控的规范等等。再来在风控方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违约率或者是在这个做 matching 的成功率来说，比较有信誉的一些平台，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一两年的不规范的平台呢，慢慢的被淘汰掉。我想在去年来讲已经洗掉了很多家的 P2P 的业者，那今年我会看到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业者呢会就是 P2P 的一个参与者呢会有被洗牌被淘汰的一个可能性。
0: 虽然创新科技、共享经济领域充满投资机遇，可是如何去观察和挑战，才能分享其中的利好，避免失败项目的风险呢？
1: 巴菲特是我们都很敬仰的一个投资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企业最好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它的一个定价能力。这个定价能力呢，不是代表说它可以随意的定价，而是呢，它有这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有它的一个不可被取代性，有它的竞争优势，所以当它做出定价的时候呢，它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消费量。新一代苹果手机出来，不管它的定价率怎么高，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这个肾机，就是大家必须要捐肾或者是卖肾才能够买这只手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巴菲特过去从来不投资不太投资这种高科技企业的，但他在目前来讲，他却是一个苹果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人。我想他目前持有的苹果股票的一个水位，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180亿美金左右。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认为苹果这个品牌让消费者对他有所谓的我们叫粘性 stickness。就是说是有足够的粘性，让用户有足够的粘性在里面，不轻易的去转换平台，不轻易的去转换品牌，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一个定价能力。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啊，足够的一个产生一个足够的利润，怎么去观察一个好企业的一些方法来讲，华为是符合我们讲的一些优秀优良企业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华为在所有的它自己本身技术上面，它很强调是自主研发，包括手机的芯片，包括其他的产品等等，你都会看到华为是用所谓叫厚积薄发的这个策略在发展自己的一个企业，它很强调是一个自主研发一个实力。那再来就是说华为一直强调是一个狼性的一个企业文化，跟对于他们自己企业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华为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在保持自己的竞争的，不管是活力跟竞争的优势。
0: 2017年1月17号，百度宣布正式任命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琪掌舵百度，担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引发大众的关注。国内科技企业高薪挖掘国际高管人才，是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
1: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是说，很多在硅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TMT 高新技术的人才呢，回到国内自己创业。因为国内来说呢，国内的现在的这个venture capital 这些创投风投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内的这个市场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商务模式一个变化呢，是更加的有趣，而且是有一个巨大一个发展潜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高管呢，他愿意回来国内，不管是创业或者回来国内新的这个 TMT 企业担任高管甚至把一些在海外在美国一些好的一些商务模式呢带回中国来。

0: 在BAT 三大巨头中，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断引领着新的消费习惯的潮流，而百度在创新方面则较为迷茫，近年来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不进则退。
1: 首先呢，因为陆琪毕竟是在微软职位最高的一个华人高管， 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想陆琪主导方向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哦，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TMT 这个 sector 啊，这个产业来讲呢， AI 跟人工智能呢，还有大数据呢，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及，也是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点哦。那其实百度呢，我想。 这个任命陆琪为 COO， 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位，代表说呢，其实百度要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倾斜，会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方面。我想百度现在目前来讲，以市值来看，真的是严重落后腾讯跟阿里巴巴。那这个对于百度来说，它也在思考它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他才用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把大部分的权力交在陆琪手上。如果百度不去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口，其他互联网竞争者已经向他逼近，急于取代其位置。有人说，缩写为 M 的美团或者蚂蚁金服正打算踢掉 BAT 当中的

0: 或者是说呢，腾讯呢，它通过快速的并购，比方说它去并购全球最大的一个手游公司 Supercell， 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这个增强自身的一个实力，并且巩固它在各个板块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可以看到腾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投资人相当认可的，所以它也成为这包括在香港市值最高的一个互联网企业。百度也想快速的追赶，但是呢，腾讯跟阿里巴巴呢，它背靠的是背后呢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这个呢，我想不管你说阿里巴巴是透过淘宝，或者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支付宝，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基础，可以吸引巨大的一个用户数。那这个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你在要跟腾讯或者是跟阿里巴巴去竞争的情况下呢，这个相对来讲资源上面，他们是我想是远远落后于这两家的。
1: 无论是共享经济的遍地开花，还是百度的战略调整，都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加速蜕变。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比别人看得更远，才能跑到前面。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传统产业的巨头争相在新领域投资栽培成果，渴望尽快找到弯道超车的行业机遇，包括很多知名商人如董明珠等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赌注一把。他们所看好和争抢的具体是什么行业领域呢？对于广大投资者又如何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下期节目我们将进一步解析。
2: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3: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4: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

0: 这个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风水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1: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2: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颜值经济开始迎来爆发性增长。中国的医美行业也在有序规范的发展中迈入了国际先进行业。中共20大之后，作为绿色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美必将在拉大国内内需市场的机遇中进一步增大体量，覆盖更广阔人群，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如何稳准狠抓住此机遇，各地各城市群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3: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啊。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吗？
4: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5: 哎，那也对了。
3: 好吧，我先试试看。
5: 可以。

0: 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两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农林，欢迎您。
1: 谢谢。
0: 好，还有的就是人物美学家杜比，杜比老师老朋友，你好。
2: Hello。哎，
0: 那么在医美行业发展的这种如此迅速的前提下，那么医美的产业化也肯定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有它的整容一条街霞欧庭，瑞士它有羊胎素之都蒙特勒哈，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名哈，这个有他们有名也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么中国在医美大健康领域里面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一种集中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吸引好多人过来的这种模式，甚至说会不会超越它呢？
1: 当然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加是深厚而悠远的，那么还有这个位置也很好，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桂林吧，桂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阳朔都是有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去那边，
0: 确实很漂亮，哎，对，
1: 西街啊这些都很漂亮。那么就一打开门，打开窗，你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不比这个瑞士的蒙特勒小镇差，它也有漓江，也有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如果把人文的这个文化放进去，都会更美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旅游胜地啊，特别是这种山清水秀的这种地方啊，就是你放松一会儿，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城市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夸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很放松啊？现在很好看啊，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很有精神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2: 麦子涵，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得跟你这个老外哈，跟你吹牛吹一下。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有教哈，就中国人教。说广西是中国的骄傲，桂林是中国的骄傲，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刚才在讲，不管说瑞士也好，或者韩国也好，但实际上中国一点不比他们落后，
0: 就科技方面也
2: 是很发达，对对对对对，在医美也好，在大健康也好，我们的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而且特别是医疗的部分，它是一个体验医学。体验医学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手术量，
1: 对，
2: 大量的工作量，是吧？那么实际上，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呢是相当成熟的，像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话，他做了20000多例，对不对？
1: 我去那个美国那个达拉斯西南中心啊，那他们。医学生就是他们是在尸体上面练刀多一些，那我们呢，我们是在真人身上
0: 真人练刀。这个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很对的，但是其实就是积累经验，
1: 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当然我们是有医生师承带的嘛，那老师带着的，当然老师在那里动，我们在那里做助手，对吧？在助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着老师，不会出错啊。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在活体上面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手术机会，这个就是体验医学。韩国为什么它能够发展得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啊，它在文化上面有一个支持。那我想习大大在二十大这个在这个心理学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上面是做了很多的指示的，那我想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层面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层面的这个支持去引入到医美里头。那韩国它就是把这个影星哈，整个文化产业是不是打造到全世界的？
0: 好，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非常大。然后呢，尤其是农林医生，您在老家广西那边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是已经有十几年开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医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地位已经是非常高的呢。但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地方呢，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产业化这个集群的这种感觉，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推动呢？
1: 通过桂林这个医美小镇的这个建立，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术交流文化中心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慢慢的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医美水平提高，也把它的市场做到比较高端一些。我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一起引入进来。
0: OK，
1: 除了医生之外，还要把护士水平也拉起来，还有我们客服，还有前台，还有我们咨询师，这几个板块都要把它和国外的这个文化接轨。
0: OK， 就让它更加国际化。
1: 对，更加国际化，非常国际化。对，必须是按照这个文化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桂林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去做改良，或者是去调整。

0: 对，
1: 这是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因为聚了人气嘛，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器械啊，还有上游啊，慢慢的进来。再比如说我们桂林的一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康养的一个地方，对吧？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闲放松，哎，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再生医学的一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大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再生医学也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医学
2: 啊。对，
1: 嗯，对
2: 对，
0: 确实让我们抗老啊，抗衰老啊，对吧？
2: 对对对，
0: 抗氧化啊，然后我们过得更健康，我们活得更美啊，也都是非常值得。
2: 人与社会的和谐，
0: 哎，
2: 人与身心自我的和谐，
0: 哎，对对对对对，嗯，
1: 是的。我想把再生医学这个板块也能不能够把它带入到桂林里头，这样的话它就比如说再生医学的一个检测中心是不是可以做一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一块呢，
2: 嗯，
1: 实际上也有点乱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规范化，那就是一个检测的问题。比如说这干细胞的活性，它是人源的还是动物源的都要分清楚啊，它是实验级的还是临床级的，这个干细胞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检测中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老百姓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哎，到底是我用的这干细胞是好的是不好的，哎，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2: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哈。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吧？哎，
1: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0: 哎，那也对了，
2: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0: 可以可以可以。
3: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成功运用心理学体系介入医美的资深整形外科医生，农林院长的临床案例已达20000多例，其中催眠术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招数。那么对求美者采用心理治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欢迎继续收看。
1: 它不是每个求美者都有心理障碍，但是它有一点点心理需求。就是在我手下动刀的很多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跑过来找我动刀，在脸上动刀，那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人是无法去忍受的，但他就是来了，来了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心理需求的。我把它分为两类啊，一个叫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叫雪中送炭。
0: 那能解释一下吗？锦上添花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看的，
1: 对对对，
0: 好漂亮，
1: 特别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好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艺术审美需求的。
0: 哎哈，
1: 哎，比如说像现在流行的金铃耳啊，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就是有点。所谓的锦上添花，本来那个耳朵长得挺好的
0: ，OK，
1: 他非要这样子弄，那就是叫做艺术追求。那么还有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比较提倡雪中送炭，就是改变，比如说小耳再造是吧？就是鼻安鼻这些是很缺陷很大的，还有就是衰老了，整个衰老的体态其实也是雪中送炭。
2: 这么讲，就是说他的容貌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1: 对对，
2: 他很难受，他很痛苦，
0: 嗯，
2: 又不能靠剪头发改变，又不能穿一套衣服就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内心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通过容貌的改变，实际上是解决了他是心理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心理学上的解构，就是他到底心理是什么样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是因为夫妻感情两个人有问题了，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不能医生按照自己的理由说，哦，我想整成这样，问题是人家老公喜欢那样的，对吧？你整出你想要的样子，人家离婚离得更快，
1: 是
2: 你整形成功的婚姻破裂的，所以整形只是手段啊，
1: 是的，
2: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那 OK 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去解构他的成因，包括他先生的审美心理，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去应对。
1: 对，
2: 所以这个看起来，所以手术只是后面的工作，前面首先是心理的工作，心理的排查，然后是他对他整个人的这种排查的工作，然后再到容貌上的工作。
0: 医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说，结束之后人一定要满意于自己，对，人不能再有这种就是痛恨自己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了，要不然
2: 解决了老公的问题，最后把自己的问题出来了。
0: 哎，
2: 老公你是满意的，我天天自己。

0: 递给他，让他去设计。这个就是让他去设计的时候，他会自己在脸上画的时候大概率是画不下去的，因为他说我要听你的，最终还是要听你的。本来他说你得听我的，但我给把笔递给他的时候，他是画不下去的时候、哦、又得听我的。
1: 这个叫做是认知心理矫正，因为他的认知、哦、这个是有问题的、嗯、比如说有些某些奇怪的网红脸、啊哦、包括刚才的金灵儿啊、嗯、
2: okay, okay,
1: 我们是不支持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叫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好，按照你的比如给你模拟出来，他不模拟还不知道，要这样高那样低、嗯、一模拟出来自己看把自己吓一跳，对不对？
0: 对
1: 是吧，姑奶奶不要这样的。
0: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用语方法、嗯、就叫在化效应，就是参与感，让自己参与自己的设计、哎嗯、往往他会比较满意。做多做少那我们商量着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沟通方式。我在早期工作的时候，我是对心理学不是特别了解，但我是没有学到那些方法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些顾客，就是我也很希望他好嘛，他这个，但是这客户非常的自我，非常自我，他就要我去帮他整成那个样子。嗯，那我就
2: 哦，他就是个有别人的脸是吧？
0: 对 对, 对，
2: 然后就也说我要成为这个，
0: 对，或者是他就想要多打一点啊之类的。
2: 哦 ，OK OK，
0: 就说多打一点，多的往旁边多打一点之类的。那打完以后就结果就效果很不好，很难看，就他又反复要改。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帮他反复做手术。那客户其实最后他是不满意的，他说你干嘛老在我脸上动刀。那这个问题就
2: 其实都是他要求的，但是他最后也是后悔，也要尽量指责别人，不要指责自己。
0: 对，就是埋怨一生。
1: 中国医美的这三四十年，实际上的话，大家你看每年的315，是吧？然后呢，网上的大量的报道，你说这么多的医美事故、医美的问题，是吧？还甚至死亡案例，
2: 对，
1: 这些都是代价。这些代价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甚至以为是医疗的问题，甚至有些是什么样啊？是因为错误的心理认知，选择了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的。最后的话，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容貌不满意，进行重复的修复。那么修复完以后的话，一件衣服扯破了缝好，破镜难圆啊。脸是那么金贵、这么精细的东西，你处理完以后，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如果周出来，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对不对？所以大量的这种伤害就会出现，所以一定是整形的第一步是心理。
2: 一定要搞清楚哈，要走出准确的第一步。
1: 整形的第一步的心理到底落地在哪里？就是落地我们对求美者的审美心理的认知、审美意愿的认知，以及他审美的这种整个社会心理对他未来的这张容貌做出来以后的预期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认知做出来的，要么自己变得难受，要么这个他想达到目的没达到，要么社会公众会来对他指指点点，那么呢，这最终都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所以医疗技术重要吗？重要，

0: 审美重要吗？重要，第一步都是从心里开始。
1: 经过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求美者在不同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针对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农林院长是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困扰呢？欢迎继续收看。
2: 我手术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就数据化的一个分析系统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房树人和文字分析啊，还有肢体语言的分析，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客户的心理状况。
0: OK 啊，
2: 还有第二种就是我通过他身边的人，就我们叫做客情系统，就是这个很多行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客户情况分析。这个也是一部分，就了解他家人的情况。
0: OK，
2: 在心理学上面，我们就把他的防御性卸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心理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去了解到他深层次的一个潜意识的需求。
0: 嗯，
2: 客户对我们产生信任了以后，再开始做手术，这样才好。
0: 有些求美者他很固执，他停留在他的画面里面，然后他觉得就这样子做会好看，我们要去干预，那么我们去讲道理是不会听的，他凭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人愿意被教育，是吧？人家只相信事实，那所以我就模拟事实，是吧？因为我们手术量做大的时候，客户的资料留得多的时候，电脑里面的不对外的，这姑娘进来说不明白，是吧？你看就是你这样的，是吧？长得很像，是吧？也是按照你要求的这种做这个鼻子或者做这个眼睛，你看做出来，你还要吗？那姑娘自己看完吓死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很具象的，我们还是有些工具跟方法。
2: 这个是叫模拟设计
0: 啊，对，
2: 非常形象的，直接就。
0: 对，因为有一些案例，它就摆在那里。
2: 对，
0: 我讲事实给你看，因为我讲道理，他不听的。
3: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术中的话啊，我们农林医生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催眠术哈。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哈，催眠可能会用来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疗法，什么样的效果呢？
2: 催眠它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用得很广了，就是用来调整人的心理这个状况，然后比较高效，效果很快。那在我们医学上面，特别是这个医疗美容这块用的比较少，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止痛，现在目前拿来做止痛。
3: 止痛可以完全止痛吗？感不到吗？
2: 你这么理解吧，像我们不是经常帮客户打针嘛？打针的时候是不需要再打麻药了，对吧？因为它本身针里面就有麻药了嘛。那你打针那一下下破皮那一下下，你如果敷麻药，有时候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你推药的时候它是胀起来，它痛的。那你又不能打麻药。

0: 每次过来就睡觉的感觉、
1: 哦、这个这确实很好用，很神奇，因为大家都害怕痛嘛，怕害怕医疗，
2: 对，如果紧张可能就会影响，
0: 对，主要就是紧张问题、
1: 对，主要紧张、其实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很多人说这么神奇吗？真的吗？假的吗？举个例子哈，有个姑娘、是吧，如果是她男朋友抚摸她的皮肤，她会有快感，是吧，她很开心，她很幸福、可是如果有个她很不喜欢的男生、侵犯她的这种感觉去摸她皮肤，她就会整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你看同样都是摸，
2: 对，
1: 是吧，同样都是注射，
2: 确实
1: 是吧，你看他一会儿的感觉是不痛，一会儿感觉他其实都是一种心理的引导，是吧，只不过那个呢是他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调整来应对这种被抚摸感，而这个呢是外医院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这个催眠，并不是催眠，是一种技术手法，
0: 对
1: 大家就说啊，我睡着了叫催眠，但其实这个时候反不见得是非要睡着，
0: 对，
1: 是吧，但是的话它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进行了这种暗示、那你的自己的身心即自我的调整产生不同的感觉，
0: 是的，它是一种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人文关怀，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那个小孩子打针，我们要转移他注意力一样子，你就把那个客人当作小孩子就好了，你把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以后你再帮他打针，他就不痛了嘛。我们叫做意象分离啊，专业术语，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和他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身体的话就交给我就好了，
1: 对，痛感感觉不到了，
0: 对，他是不到，他的意识去遨游世界去了，他喜欢的东西，
2: 那就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哈，对呀。那么龙林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随访的时间平时就特别的长了、就是在手术之后、客户有可能就是当场就非常满意，或者是近期满意，有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
0: 对，
2: 这个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慢实现的一些变化、对呀、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

0: 首先就已经形成安全感了
1: 啊，
0: 他知道这么多人服务他，就是像那个心理学的治疗小组一样，
1: 对，
0: 他会随时可以找到有人在里头。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分工的，那么前面大概一个星期之内是护士去做这个事情，一般负责什么呢？客户经常会有水肿，对吧？还有疼痛，
1: 术后疼痛，
0: 水肿疼痛，还有一些各种他心理上面的焦虑，这个很正常，
1: 好，
0: 然后到拆完线了吧，是吧？这时候到那客服这一块了，他越来越美啊，这个事情就自然就显现出来，问他要照片啊，然后夸奖他呀，用这种方式去调整他的心理自信度，哇，越来越美了，他会很开心的，然后他会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他美了以后，这些旁边谁赞扬她了呀，她老公有没有赞扬她呀，她老公的朋友有没有赞扬她呀，这种情况就是她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0: 些搞砸了的结果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说心理很重要，就是一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非常非常重要。
1: 对，需要懂心理学。
0: 对，而且是要全面合格，懂心理学很重要，对吧？
1: 懂医学，懂美学，对。
0: 然后又可以预测18年或者是30年后的这个人家自然的变化会不会配合现在做的事情，对吧？
2: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这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形容的。
2: 医生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一个产物啊。我们首先，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行的时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啊，然后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啊，就是要对客户负责一辈子的，或者是不做损伤这个患者的事情的，对吧？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就是初心，这医疗的初心。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里面，说实话，它有一部分它不是真正这个医生转行，很可能就是被这个商业或者是不良的销售给引导了，不得不去变成就是这个商业系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不是去主导这个医疗本质。该做咨询的人就去做咨询，做美学就把它培养成美学高手，该做运营就做运营，把它变成管理高手
0: 啊，对，
2: 然后变成真正回归到这规范的一个经营中。
3: 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哲学思想。2000多年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古代先民，以此为基础，结合地理、建筑等多方面学识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发明出一套临场教察地理的方法及原则，即中国风水学。而罗盘则是中国风水学中不可或缺的传统测量工具。安徽省黄山市，古徽州一府六县之所在，地处东南，山岭密布，水系交横。在中国古代动荡的封建社会时期，成为世家大族迁徙隐居的选择。世家大族崇礼重教，徽州自古文风鼎盛，又是宋明理学的发祥地。而朱熹、二程关于风水堪舆的论述，使得徽州先民重视风水堪舆的习俗香言不衰。徽州田少，入市或从商成为地方主流。徽商兴起后，多回乡修祠造屋，大兴土木。而这山脉丘陵与江河湖泊所构建起的新安大好山水，也为中国风水学理论的实践提供了大好舞台。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徽州人对风水的追求，使得徽州堪舆业空前发达，这也为罗盘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指导与广阔的市场需求。休宁县万安镇，中国内地型罗盘的制作中心，水路发达，曾是徽州地区重要的商埠之一。岁月沟沉，万安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喧嚣沸腾，长街上唯余下一幢别致的店房，似乎从未变过。店内陈设古朴，列着一方方罗盘，仿佛还是300多年前的模样。
4: 为什么这个万安罗盘诞生在我们万安呢？首先从第一个，就从地理位置来讲的话，万安呢是一个千年古镇，商铺林立，古代我们徽州的四大古镇之一，商业非常繁华，所以万安罗盘呢就是像古代的商业区嘛，落在这个地方能够更方便它的购买啊、运输啊。再还有一个

0: 就是它孕育的这种文化土壤。那么徽州本身特别崇尚风水啊，特别是经过几次的这个中原的大迁徙，因为战乱啊等各种原因，这个世家大族的这种大面积的迁徙啊，来到了徽州，就将中原的很多的文化啊，包括我们的堪舆或者说风水文化也带入了徽州，并且又与我们徽州当地的这种原生态的这种文化进行融合啊，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风水文化。
1: 万安罗盘久负盛名，其制作工艺流程严格规范，技艺精湛缜密，产品质量上乘，史称徽盘。徽盘扬名天下，也造就出一位位罗盘制作大师，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万安制盘宗师吴鲁恒。雍正元年，吴鲁恒在万安街创立门店，制盘飞升海内外。继承祖业，万安吴鲁恒罗经老店世代嫡传，到吴兆光手里已是第八代。吴兆光自幼便随父亲吴水森习作罗盘，对于祖传的工艺与技法，他早已了然心中，融会彻悟。根据罗盘规格，精选虎骨木与银杏木进行裁锯，制成罗盘毛坯，将毛坯车圆成形，在圆心处挖出天池，以细砂纸和木贼草磨光，从同一圆心以不同的半径画圆周为横格，再按阴阳八卦、天干地支等刻直格，清晰准确，将盘面刻画处添以墨色并清理干净，再以细砂纸和木贼草磨光，用毛笔蝇头小楷着灰墨，按照图谱书写分格的内容，油漆多遍，以水砂打磨，无刷痕，无挂漆，不阻滞，厚薄均匀平整，字迹清晰可见。将天然瓷陨石所瓷化的指针安装至天池之内，精确测定瓷针重心与圆心重合，至此一方传统的万安罗盘才迎来诞生。
0: 万安罗盘呢，主要是七大工序啊，从材质批料、车盘、分格、清盘、写盘、油货到安装瓷针。那么这七大工序里面呢，最核心的呢就是安装瓷针。一面好的罗盘啊，它的指针对指针要求非常高，既要稳定啊，它指针的本身的稳定性、灵敏度，以及它指针本身磁性的这种稳定性和持久性啊，都非常重要。我们在制作一面罗盘，它的核心要求的话，就是必须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啊，就使用的功能，它必须精准，精度要高，要稳定。只有达到了功能性的基础上，它才是具有这种使用的价值和意义，存在的意义啊，不然的话，它会自然的消失在这种历史的长河当中，最后我们可能只能通过博物馆去看它啊。所以我们吴鲁恒。

0: 也是为了内心深处那一份责任感与使命感。吴兆光在父亲家书的催促下离开军武，回到万安继承祖业。而此时的万安罗盘也恰恰急需年轻人来延续下去。父亲没有经营意识，所有事亲力亲为，一心置盘，哪怕产量有限，却始终不愿收徒。吴兆光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扭转父亲老旧的思维，说服父亲收徒传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更是为了壮大万安罗盘的心火。而取舍则是吴兆光所做的第二个决定。彼时的黄山旅游业发展迅猛，对工艺礼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制作兜售低价的工业罗盘将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而吴兆光与父亲商量后，决心坚持做专业罗盘，不为外物所动。他不希望让利益吹灭了万安罗盘非遗传承的心火，更不会把万安罗盘的发展系于一场造富的梦想。吴兆光捧着一颗匠心，勤恳真诚，而不敢有一丝懈怠，使得万安罗盘再一次名动南北。吴鲁恒罗盘也常常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对于吴兆光来说，盈利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在确保生存的前提下将万安罗盘制作技艺传下去，将吴鲁恒的招牌名气扬出去，给祖辈一个交代，这才是他真正在意的。
1: 万安罗盘的话呢，始于元代，发展于这个明代，鼎盛于清中期啊，应该讲整个万安罗盘它的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这个历史啊，是根据我们徽商啊的一个发展历史是息息相关的。徽商正好也是在这个明清，特别是在清代的时候，从徽州走到了全国各地，又将万安罗盘的这个制作技艺以及这个我们徽州的传统的风水的理论带到了全国各地。我们吴鲁恒罗金店呢，还保留了传统手工木制风水罗盘的这种生产，一直延续到今天。然后传到我手上的话呢，已经是第八代了啊。我们老店的话呢，也300年，因为我们1723年创店啊，到今年正好是刚刚300年。
0: 如今，万安罗盘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吴兆光已成为万安罗盘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鲁恒百年老店原址和万安罗盘传习馆也变成了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吴兆光还大量投入建成了万安罗经文化博物馆，让更多人看见万安罗盘，了解中国古人对于自然万物的感悟与思考。面对家族传承与民族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他终于可以欣慰地给予自己的答复。徽州先民将山川河流、四季风石以及与自然万物相处的智慧感悟，以独特的密码融入一方方万安罗盘中储存，供后世沿用。而吴兆光则将不苟匠心、先人智慧以及家国传承的使命担当也一并汇入那枚转动的瓷针，为古老的非遗星火指明前进的方向。

0: 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都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产量，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4: 蔡嘉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4: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千里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操纵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

0: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1: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就说马作兵
0: 最好的
1: 啊，马镫不同时期的。
0: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1: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0: 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啊。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1: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做一条
1: 啊？做一条。
2: 蒙古马鞍尤以多伦闹尔马鞍为其中极品，马鞍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具，全凭匠人多年的经验与自信亲手打造。蒙古马鞍上的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王公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饰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3: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2: 蒙古人视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根看似结构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以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倌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两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颈上，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4: 你看这马倌套马呀，非常有意思。他一般骑的都是杆子马，就是说他在套马的时候吧，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杆子马呢，就你就不用管他，他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3: 是啊，
4: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倌呢，把这套马杆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时候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杆子马呢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撑住地之后，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然后用套马杆给他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套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小拇指
3: 这么粗，
4: 哎，这么细的一个柳条，所以它靠这个力的拉力来把这个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2: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倌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3: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2: 马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祀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侧颜

不足战旗苏鲁定上的马鬃飘扬，人和马就这样结成缔约，征战四方，血染沙场。没有人知道蒙古族和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这不离不弃的誓言。或许是曾经有个白毛风席卷的寒夜，在千里荒原唯一能支撑生命延续的篝火旁，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为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能逐鹿四方。
2: 哪吒的，错的。
3: 再往这。
2: 错的。
3: 老师好厉害。
4: 哪吒老师不但吓得厉害，做梦都想起他是真正的厉害。
3: 是呀。
1: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0: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滴雕刻打磨而成。
3: 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呀，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2: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
3: 哦。
2: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
3: 嗯，
2: 老人手中有一两个，
4: 嗯，
2: 这个原原本本的蒙古象棋，这是上座蒙古象棋。
3: 哦。
2: 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棋。
3: 14岁就做到现在。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了，
4: 车，
3: 可沉。
2: 对对对。
3: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都
2: 这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
3: 哦。
2: 它是一套故事，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4: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2: 各种各样的，是每一个瀑布的。你比如说这个
5: 啊。
2: 这四个马四个羊，
4: 哦，
2: 因为啥是四个羊，哦，这是一个老式的马，
4: 啊，
2: 一个马上
4: 对
2: 骑了好多孩子，
3: 哎，
2: 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的人，
4: 嗯，
2: 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
4: 对对对，
2: 这个马就特别老实。
0: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蒙古象棋塑造成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1: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惠宗寺青瓦连绵，

0: 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圆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是衰败伪地之始，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1: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老师，我们这都到慧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儿吧。
2: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这个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与蒙古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为了纪念这次的这个会盟，康熙皇帝呢就在这儿用那个国库的银两在这儿修了现在的这个慧宗，哎，对，这个慧宗寺。这样，由于宗教的盛行，使得呢这个多伦这地方的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0: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慧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间，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诺尔吉玛，慈祥的蒙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吉。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牛脾气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浆静置数天自然发酵，若是放入酵母等加快发酵速度的材料，则会破坏奶豆腐浓鲜的原味，欲速则不达。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我现在就搅，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

0: 哇 ，cheese 的味道，奶香，特别浓。
1: 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2: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1: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2: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食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被，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3: 哎，马头啊，谁呢？
2: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1: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2: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正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人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在粗犷外表下却不难发现他对草原有着细腻如琴弦般的感情，琴弓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用言语表达。马头琴，木质的琴身中驻留的是野马的灵魂，一时低回婉转，一时桀骜难驯，低吟浅唱，诉不尽的满腹乡愁恰在喉间，叫那魁梧的蒙古汉子怆然垂首，恢弘成郭，铁蹄铮铮化为过去的音符，今天登上高山唱着往昔的歌，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坦然继而前行，辽阔的草原长存，蒙古人骄傲依旧。青葱踏云而过，想在最后抓住草原上一丝骏马的嘶鸣，却让它从手掌中滑走。没有人能留住草原自由的灵魂，且让它随风而去，逍遥天地间。怅然梦回，神游之际，白驹过隙，转瞬千年，任岁月匆匆，淘尽千古风流。但草原浩瀚广阔，兀自依旧。

0: 锡林浩特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1: 贝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厦语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五六十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等等，等到啥时候能给我答案？不能一步站起。
3: 他们要求红灯耶，
1: 这是最后一个考验。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0: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鹿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元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厦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厦语片是《陈靖姑》，而《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了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

0: 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哦，这个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主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哎，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哎，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夏雨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夏雨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勒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啊，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夏雨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夏影片是台语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啊，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夏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1: 夏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夏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夏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夏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夏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夏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夏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夏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0: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讲，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的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但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两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鹅影。

0: 还有汇演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的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但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市井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芳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方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台岛遗恨》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台岛遗恨。
1: 枪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2: 是主教。
3: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若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
1: 老师，起来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
2: 进来，进来，进来。
3: 去买，买那个下来。啊。啊，咱坐坐只车，啊，
2: 是咱就家。维护啦。啊，用车，换早车，早起无坏，换维护。所以早顿就早时啊。
3: 发飞机来，咱通
2: 来。是啊，赶紧行。

0: 你看这边，下车。
1: 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然后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我觉得现在当作

0: 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啦。
1: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巡演一般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一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0: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1: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3: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4: 国人车 Rally Corsa 又成为

0: 校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以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呼吸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透视纷杂的文化现象，揭示内在运行规律，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超声，原点认知，从容超越，我是李永超，欢迎嘉玲。
1: 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呢，主要我们来聊聊这个关于电影影视产业的这些话题哈。
1: 是，其实你一提到影视产业，我就先想到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0: 对，
1: 我本身是一直每天都在追着这部剧的，因为它反映了很多关于我们现在一些政治啊、反腐啊一些很现实的一些话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其实这个电影电视呢，确实挺好，除了这个反映到一些

0: 社会的这个主旋律啊，反腐的这些过程啊，更重要，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啊，我觉得它又点燃了人民对这个影视产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啊。
1: 没错，其实提到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我就想到在今年的3月1号，其实出台了一部我国的第一部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律，就是《电影产业的促进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律，有大概将近8000字啊，它可以说是对电影创作呀、摄影啊、电影发行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
0: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呢？
0: 对，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一部这个以电影立法这样的这种形式呢，对这个影视产业的这种促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是吧？应该从法理的层面上来做了一些规定，然后呢也用法治的手段来管理市场，就有法可依吧。这个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件事情了。
1: 对，所以当这个法律推出了之后，其实也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
0: 对，
1: 包括广电总局的局长聂晨曦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读和分析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我看他一共提了4点啊，我们不妨就从第一点来开始。
0: 我们可以这个聊法，我们就按照他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线索，
1: 没错，
0: 把我们观察到的目前电影产业的一些问题。或者学官样文章吧，来探讨电影的未来吧。
1: 对对对，
0: 我用这个方式也可以、
1: 学文件来看电影。他提到第一点就是围绕重点打造亮点，催生三性统一的优秀电影作品。那三性就包括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三性相统一。
0: 对，是啊，其实它这里面呢，它可能讲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主题的主线是吧？第二个方面呢，也怎么形成一个好的创作格局，再来怎么建立一支人才队伍？
1: 没错，
0: 主要这是三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主题主线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该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只有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呢，它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
1: 精品
0: 史诗般的剧作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显然的哈。那么因为确实在中国在这个这些年里面有大事很多啊，但也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要扣住这个节点啊，也提到很多这个关于比如说纪念意义的这些年份啦、啊、
1: 对，
0: 建军90周年啦、回归20啊、这个等等。这除了这个节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其实这种时代变迁里面，它内部内在的这种逻辑是什么？因为无非是在电影这个形式上面呢，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东西是永恒的主题吧，一个是时代性，第二呢就是人性的问题。这两个永远是探讨的主题。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最近中国电影呢也是有一些让别人挺遗憾的事情。
1: 对对，虽然说我们对这个电影作品的期待很高，它也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的节点，应该催生出来一些更具有正能量和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电影产业面临了很多的窘境。
0: 是啊，你看这个最近这个电影节，那个戛纳电影节、我看连续2届中国是
1: 没有作品入围，
0: 提名都没有了。
1: 对，
0: 不光是这个主竞赛片呢颗粒无收，其他单元全部都剃光头啊！我觉得虽然影星去了一大堆，但是呢这个完全你演这个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我看最近的这个就康城这个评委呢，就直接说了，中国电影太商业化了，就一句话就把你给批了哈。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跟中国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我觉得也是很不相配的。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号称全世界第二大了。
1: 对，
0: 2016年的时候呢，我看一些数据，它已经是影这个屏幕的影数量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哈。因为中国是肯定了，中国市场第一就必定是世界第一。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有相应的作品可以来呼应这个时代的这种转变。我知道，好，记得好像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嘛，应该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这应该是我是给很多的创作人员呢提出了一种期待哈。这是关于在题材的这个方面。第二呢，可能在主题主线的方面，第二在这个讲这个创作格局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在不同的一些题材意境啊风格样式，电影应该是有越来有越多的突破的。最近我注意到一个片子，我觉得挺不错，像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最近也拿奖了。
1: 对，
0: 其实

0: 这个刚开始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以为难，觉得他就是把这个屏幕变成圆形的，
1: 对
0: 啊，所有的图像呢都在这个圆形里面实现。我觉得这个可非同一般，你看我们原来习惯看宽银幕啊，现在变成是可以这样来表现
1: 圆形的，
0: 很快将来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也就是电影的表现的形式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打

0: 员呢，现在也都层出不穷的哈，这种明星啊。上次你还说过，你们那个也有很多学电影专业的。
1: 对，其实对啊，关于这个电影人才的问题，虽然说我们前几代的导演的确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一些精英的导演的出现，但其实近两年来，因应这个电影市场，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的商业化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做导演的朋友，甚至是学电影专业的朋友，都是因为不是很喜欢现在整个电影圈的这个氛围，而纷纷的转行。对，
0: 其实有一些，对，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了。也有很多学电影人就没有从事电影，也有很多这个不是电影专业的，现在纷纷杀入这个电影这个市场。
1: 是，
0: 你看这个演员也当导演了，王宝强当编剧了，
1: 韩寒，对，
0: 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家也都砸重金在投入电影市场。这里面确实是一个人才队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市场它也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一些名牌啊、大导演或者一些大资本所垄断，它应该有很多的新的力量啊、新的人才出现。像我最近看到那个，毕赣，1989年出生的，好像原来是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的嘛。最近有个作品叫做《路边野餐》啊，他以新模范现实主义的风格呢，拿的金像奖的
1: 金马奖
0: 最佳电导演奖嘛。还拿了那个
1: 新导演奖，
0: 还拿了这个洛加洛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的银霸奖。
1: 对，
0: 其实呢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
1: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0: 对，
1: 几十万的成本取得这么好的
0: 成果，而且还是非常低的成本去，也就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问题。现在俗话叫小院线嘛，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应该值得去鼓励的。像前不久大陆有一片也比较火，像吕德水，以前也是演了半年多的话剧吧，现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火爆，票房都过2亿哈。所以在这个电影人才的培养上面，我觉得也是确实要落到实处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像那些那个各地这个优惠政策，对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给予很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怎么出精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局长对于文件的解读。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怎么做产业的问题，他提到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做强电影产业和提升核心的竞争力。那所以怎么把这个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0: 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主要我应该讲的是电影产业啊，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在后面再讨论。
1: 好，
0: 就是我会讲这个，你讲产业呢就三个环节嘛，一个你的生产，这个电影产品的生产怎么投入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渠道这院线的建设问题，第三就是这个销售你怎么一个回收的模式的问题啊，你想这个三个环节嘛，主要是这样。当然现在它里面呢，我看它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用这个怎么用足财税啊、金融扶持的政策来完善投融资的体制，降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个当然说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倡议哈，那怎样去用足财政呢？怎么去对电影进行这个扶持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企业啊，不同的地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财政优惠，像电影的补贴啊，启动基金的补贴，包括票房的这种补贴，税收的优惠，好像有很多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如何让这个生产商嘛，像产业哈，
1: 对，
0: 电影的这个制作商呢能够减少风险，这个是一个方面。
1: 您提到了很多优势，但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的存在。比如说现在一些高规格的和技术标准的影片数量很少，关于这个中小电影的成本，其实它的销路就不是很好。
0: 对，那这个你说那个技术标准高的那些呢，它其实就投入很大嘛，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一般的这种小企业或者小电影公司肯定怕干不了，那么小成本卖不动，就是我刚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渠道建设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渠道呢，我觉得不是这个什么小而散的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被垄断的问题。你也知道前不久这个冯小刚跟那个万达
1: 啊，
0: 都还猫上了啊，说这个为了这个潘金莲没有排练，
1: 没有排到万达这个院线，没有排很多。
0: 还有那个吴天明那个《百鸟朝凤》，那个方力还下跪哈，这个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一些院线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被一些这个经营集团呢基本上是垄断的。但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 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个电影出来，你最后你的鲜花不用，你哪有这么多钱去做鲜花呢？
1: 是，
0: 那还不是处于这种垄断完以后，你不可能竞争，哪来的？

0: 发齐放呢，百家争鸣呢，那就成了一个空话了。
1: 没错，
0: 是吧？再来一个就是一个销售，刚刚讲做大产业，
1: 嗯，
0: 这还第三个环节就是一个销售，一个利润回收的问题。我们知道前不久也出了很多事情嘛，这个像这个票房造假。我看也查了，
1: 对，有326家的影院被严厉处罚了。
0: 是，你看这个像这个，叶问三啊什么那些电影，很多票房造假，这些它涉及到一些资本运作的一些幕后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呢，这当然是要规范市场，
1: 嗯，
0: 不可以都灌水了，你等于是把市场搞乱了嘛，啊，所以在这个回收模式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啊。那么就是除了这个院线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互联网播放平台，
1: 嗯，
0: 那么现在很大的也是几家，爱奇艺啊、腾讯啊，那么一些收费平台。我最近也注意到，像这个欢喜媒体，香港这个主板上市公司，他们也在推出一个电影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播出平台。我相信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的运用，也对这个有形的哈院线的这个垄断呢，会起到一个。分流的分散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块的发展上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
1: 嗯，刚提到很多关于电影产业的问题啊，那对于电影企业的这个发展您怎么看呢？
0: 对，那这个电影企业我觉得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企业是有相通的道理嘛。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这种企业这个管理啊、市场管理的经验了。那你同样的，现在龙头企业啊，属于国企了，再来就是合资企业了，再来是民营企业嘛。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体制里面，无非是三种方式嘛。那么在电影影里面也一样啊，你现在很多老的电影那些厂，像八一厂啊、长春厂，很多那些国企，那么这些国企现在呢，嗯。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这些这个发挥出很大的功能，反而是很多民营企业一些很多独占鳌头啊，这个那么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嘛。你在中国这样一种体制里面，你的主打力量，你的龙头老大这些企业里面没有推出很好的作品，那原因何在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电影总局应该好好去也是去做这样的构想。同样的，那些民营企业除了那些上市公司一些电影这个不管是国内的还是香港的一些电影上市公司企业之外呢，还有很多那些民营小的电影企业，那么这些怎么加以扶持？就所以说在电影企业这个方面呢，跟在其他企业领域里面是一样的道理。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回到文化超声，我们接着聊天。
1: 其实我们上半集啊讨论了这个文件中提到的关于如何打造精品的作品，然后如何来打造一个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企业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文件这第三点，就是关于简政放权、规范秩序，还有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的问题，这点您怎么看呢？
0: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政府的这种管束功能哈，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要懂得管，还要愿意管才行，是吧？现在其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些在电影这个环境、产业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呢是过于集中。你看现在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基本上就是在大导演啊、名导啊，是吧？大资本啊，
1: 对，
0: 大明星啊，这三大基本上才能就最有效的集中社会资源嘛，才能出很强的精品。这本身是确实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规律吧，哈，因为你这些都好的因素都叠加在一块儿，但是要注意反映到另外一个方面，其实这种情况有可能呢，也能变成是一种电影呢，成了一个这些玩家的吸金工具
1: 啊，
0: 是吧？反而离市场。你人民老百姓，我们刚刚你讲的三性统一，这个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离这个可能就会也就会更
1: 越远，
0: 会更远一些了。那么这个因为电影产业它如果现在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东西，是吧？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通过从实体经济啊，到资本经济啊，到这个品牌，到这个虚拟，也会有这样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现在飞速成长，所以在中间可能会跳过去很多，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在基础

0: 产业的这些还没有非常做得很扎实，但现在在虚拟经济在品牌这一块呢已经是如火如荼了，所以现在一些大牌明星现在纷纷入电影公司啊，名导持股，
1: 对啊，
0: 那么这个大资本这个注入一动动一个电影之后，又提的这种什么高科技啊，哈、啊，可能在造价成本也很高，嗯，那么你这样这种产业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够
1: 完善，不够成熟，
0: 对，不利于更多的创作人员和、或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在这里面能够实现，
1: 没错，
0: 会基本上很容易被扼住掉了。嗯，归根到底，其实这个知道问题的所在，要懂得管，愿意管，而且还要管到点子上，我觉得才有可能营造出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吧。否则的话，那只能是一小簇人在那里玩吧，
1: 是
0: 叫玩电影是吧？变成是大家一种这个制造富豪或者是吸金的工具，
1: 对啊，
0: 变成是这样。那电影，我们说电影本来它应该是一个艺术形式里面非常
1: 最丰富的、
0: 最有表现力的东西。那如果它变成是少数人在玩的东西呢，那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1: 没错啊，
0: 就没有办法真正体现电影的魅力了。那电影产业促进法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对啊，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对，
1: 希望它真的能达到一些效果啊，让这些不要沦为空谈。刚您提到的电影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综合感染力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啊，那它和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呢？
0: 是，我觉得确实电影是很有魅力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这个六观，电影是起码调动三四观嘛，不像书，不像这个你是眼睛看，这个脑子想，他你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现在这个3D、4D 啊，连这个喷水香味都可以给展现出来，是吧？所以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可以有丰富表现力的这个东西。嗯，如果没有用好了，确实是我觉得太可惜了。确实，我相信这个随着电影这个工业的这个发展呢，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体验。我注意到最近像马云在一个 IT 领袖峰会上面也讲嘛，就是未来30年，它不是力量的竞争，也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这个服务别人能力的竞争，也就是体验的竞争啊。我觉得他这个体验这个用得很好，所以电影刚刚说了，你在六观里面，感官里面能调动四观，那当然给人的体验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电影市场呢是绝对大有可为的，是吧？它比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比戏剧啊、书画、话剧啊、音乐啊什么那些，我觉得它更丰富，
1: 对，更综合。
0: 所以这个电影促进法，我是觉得非常及时的，也不应该在这个放任啊，不应该处于这种无法无序的状态，应该是集国家之力去加以引导的。
1: 其实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交流合作，还有有效地传播中国的文化。
0: 特别是我看他提出来一个叫中国电影普天同映这样的一个放映计划，来围绕着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包括跟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啊，要打造10个品牌电影节啊，这些计划我觉得非常宏伟，也是令人振奋。但这点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期许或者期待。我就讲说，有时你看在中国电影跟这个一些发达国家一些电影的这种对比呢，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当时在放《阿凡达》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多火啊，
1: 是哇，
0: 所有人这个万人空巷都有。我们正在播的一些电影，可能是还是一些宫廷的一些这个
1: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人家已经把这个在仰视星空，在探讨人类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老是低着头在回顾这些宫斗
1: 啊，
0: 宫廷的内斗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促进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你记得我们有做过一期讲是吧？就是应该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文明主张啊，
1: 对，
0: 是吧？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对文明的理解，对文明的主张啊，那么这个就应该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不仅仅是复古。是吧？他不仅仅是回到这个一定要穿上这个古代的衣服，一定要这个留着长辫子，然后才去讲叫中国传统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理解，我觉得太狭隘了。我觉得它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真正要深入到这个现在时代的变革里面，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

0: 对人性受到了冲击。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一些什么信仰这个回归啊，道德重建啊，其实就说明这是人的很多的东西被是有所刺激的。我们说这个不离开两个主题嘛，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是人性的主题。如何去强调大爱也好，强调这个对人性的一些弱点也好，这个进行刺激你，让你有所反思。而且这些东西呢，可以是中国故事，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文明主张，也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内涵。啊，一定不是拍个古装戏，也一定不是仅仅是谍战片，仅仅是这个。大家已经真的是
1: 就看很多了，都已经觉得厌烦的那种题材了。
0: 嗯，有个朋友做电影制作的，他说现在就是拍这个东西，因为电视台他收这玩意片啊，就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又是抗战片，又是谍战片。其实真的，中国电影应该回到百姓的中间，应该反映出社会生活，反映出人性的这种光彩，或者是要渴望的东西。我记得在佛教上有个叫人间佛教，多么希望电影叫人间电影啊！不要把束之高阁成为少数人玩的东西，应该它真的是跟人民的生活同命运，应该这样的吧。
1: 其实关于中国电影的这个事情一直被不停地探讨跟讨论啊。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是《狂野时速八》，我也去看了。的确是这部电影它的大场面啊，很多人眼球，这也引起了电影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他们就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成为重工业的电影这个趋势势在必行，你怎么看呢？
0: 电影当然好看了哈，狂野时速也说明它有这种市场基础。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因此呢，提到中国电影要是以重工业电影这种做一种趋势呢，那我就非常的反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注意到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在倡议。其实他也提到，大家都知道阿以诺这个在文化工业的批判里面，文化超生好像第几集，第八集第几集也做过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工业这个，你看1936年，你看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呢，这种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或者是以工业化的生产呢，去变成是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东西。那当然，以前的工业化是跟现在的工业化是不同的理解和内涵的嘛。现在一些高科技啊、科幻啊，所以不能排除它是人民在这种好奇的心理，它需要满足。但是呢，如果把它完全的电影的发展呢，完全以重工业这个角度，大的火爆、大的特技、大的科幻，然后成为一个电影的取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小人物、小故事呢，就跟前面我们提到的吕德水也好，这个乘风破浪啊，现在韩寒的也好，有些小成本、小制作，真正能够走入人心的、入心的那个电影，我觉得一定是要加强的。才能够真正反映到百姓的生活。如果仅仅是还走这个重工业电影的道路，我觉得别人都已经在防范这种危机几十年了。到今天我们的后期发展呢，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一方面当然知道这个市场，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植我说的这种更加入心的这种小电影，更加这个刚刚提到的那个路边野餐，也其实上也是很简单，我没有看到更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1: 但是它反映了一些人性，一些很珍惜、很珍贵的一些故事。
0: 对，要能够入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要引起警惕的，不能把这个电影这个产业呢引导成电影工业，甚至引导成电影的重工业。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电影促进法的本意。这个方向，这种导演呢，放的是文化产业评论里面长篇大篇的文章，在倡导这种呼吁，我是极其的这个反感啊。我觉得这个不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实际上因为中国刚刚说的要讲中国故事，主张中国文明，有你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表达的。我相信这个你在国际电影节上面你不能够入围，不是以你的高科技水平不够，或者不是你的重工业电影表达的不够，我觉得是你对人性的刻画不够，你不能打动人。你看真正很多拿奖真正的电影的话，完全是属于高科技的那个，只是一个阶段，更多的是一定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以正视听啊，借此机会我们多讲两句以正视听。
1: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0: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做总结，我们是在读文件
1: 看电影
0: 看电影啊，因为是

0: 今天是学文件时间哈、我觉得确实也希望这个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呢的出台，能够把中国的电影发展的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路子上面去，希望它能够大显神威。啊，其实呢，中国电影让人是非常的喜欢，让人也这个痛并快乐着啊，也看到很多这种窘迫的这种情景啊，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寄以厚望，
1: 是期待中国电影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呢，虽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确实关于中国电影的痛痒，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你也可以拍电影，我也可以拍电影，每个人都可以，这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如果中国电影走到这样的一种层面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一定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1: 好的，谢谢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我们共同期待。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峰，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倩妮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五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个

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2: 我是王小峰，
3: 我是杨洋，
4: 我是吕莎，
5: 我是魏菲菲。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6: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5: 蔡佳玲香港报道，
7: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5: 关爽北京报道，
8: 岳林军香港报道，
9: 陈倩妮上海报道，
10: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1: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6: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1: 港视午新闻，
4: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的第一台过山车专利权被誉为动物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实成都，对我来说呢，是拥有非常就是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这个资源。
1: 对
0: 尤其是成都，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家乡。

0: 两天呢，我们走过了很多地方，现在呢，我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让我十分的意想不到，因为它是咱们成都的一个吃火锅的地方。因为我们这家店它现在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嘛，然后它那个马来西亚的口味跟我们那儿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这菜品跟中国那儿的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跟客户群体沟通交流这个过程中，反馈出来很多，比如他们会来问我们，哎，我们的成都火锅到这里来了之后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那么同等而言我们也会告诉他们我们的成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有一个交流，在这个整个的交流过程，我们会给他推荐比如说我们的成都的宽窄巷子，比如说我们的青城山啊，比如我们都江堰，我们的这个茶的文化，那么如何跟我们的这个火锅文化就是一种交融，虽然说出海了，但是我们带出来是一种文化，我们更加的希望就是我们其他国家的友人也能够去中国，去我们的成都啊，去消费，去这个浏览。
2: 我们是穷光小记者。
3: Since 2017, the large-scale public welfare news relay, Panda Junior Reporter's Global Pursuit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facilitated friendl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over 70 cities in nearly 50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0: 回去之后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2: 从微光到产量，这千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这件事那闪动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4: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7: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席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8: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9: 蔡嘉玲香港报道，
10: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1: 关爽北京报道，
12: 岳林军香港报道，
13: 陈倩妮上海报道，
14: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5: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8: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7: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4: 欢迎收看《
3: 港视午新闻》，
6: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7: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

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产量，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6: 蔡嘉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6: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千里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 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

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我是心雨，是一名主持人。我一直在追寻坚持做一件事的真谛。我拜访不同行业的大师，有时观察他们工作的样子，有时与他们促膝长谈。
2: 你现在所有的捷径都是以后你漫长的弯路。
1: 他们让我相信艺术的使命是将世界带入不同寻常的维度。
3: 我每配一个角色都是一次新的。
4: 10年寒窗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5: 不断的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
1: 愿我们都能从匠心精神里汲取最朴质的生活力量。

0: 我小时候大概是90年代吧，居住在闽南古厝。他们对我来说是一扇扇通往记忆的门。现在呢，城市日新月异，在建筑上也能看到很多改变。建筑就像一个时光机，向后可以追溯旧时光，向前又能洞悉新时代。而当把新旧融合到一起，又会产生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在一个传统佛教圣地，如何新建一座现代建筑。今天我要拜访一位建筑大师朱小弟，他将观念艺术思维与现场空间建构有机结合，极大地拓展建筑创作的可能性。著名的右建系列就是他的代表作。
1: 这次来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2: 我觉得都

0: 边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建造这么长的一个装置一样的建筑啊。
1: 嗯，
0: 那么把人呢实际上是从道路啊逐渐逐渐引到这个剧场里来啊。
1: 这个
0: 过程我觉得就是包括对于佛教文化，对于佛教文化演出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是一个空间的铺垫。那通过这个道路的这个情绪的培养呢，再进入这个剧场里边呢，那我想这个他的情景演出实际上就非常就和顺，就是他慢慢的让观众了解这个建筑，而不是简单的被这个建筑这个立面所震撼，所以他是逐渐升高啊，升高到这边一共有21米高啊，这个整个
1: 其实他也是跟着这个山坡的这个高度而建的是吧？
0: 啊，对，逐渐升高，然后这个每一折呢。就是有一个形成了一个小的空间。
2: 来过剧场的人都会感叹它的奇妙，场地当中一时一幕的光影变换，仿佛记录着时间的过往，生命的轮回，让深入其中的人如同进入时空隧道，见人生，见智慧。为了实现这种感官体验，朱小弟用了无数充满设计感的细节铺陈。
1: 这一共有几种材料呢？
0: 一共有四种材料，包括花岗岩，它是反光度最低的啊，还有玻璃、铝板，还有镜面不锈钢。那这些反光材料呢，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中呢，就会受到包括阳光啊，就是光线啊，那么也包括日光啊，就是如果没有阳光的话，它还有天光的这个影响，一直到了傍晚，我们有这个。灯光，这个灯光对这个建筑的立面的这个照射之后呢，它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建筑呢，价值就在这儿。那么在阳光、天光啊、灯光的变化影响下呢，这个建筑永远处在一个变化之中。啊，让你每次来的时候，你都有新的感受，因为时间的变化啊，
1: 对，
0: 因为这个角度的变化。那么这个呢，我想就是我们人和自然的一个关系。
1: 那像这些材料是不是都从当地选过来的？
0: 对，我想通过本地材料，或者说一些材料的本身的质感、特色彩，我想把材料本身的特点完整的表现出来，应该说是精中之精的这么一个地位。非常重要。对，你看五台山的这石头这么多年它没有灰，你发现了吗？它很干净，当地的气候的原因，
3: 这些都是在当地，
0: 当地就直接把那个山石把它打碎以后
3: 选了这个颜色是吧？
0: 对对，那边就是白颜色的。
1: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反光的这样特殊的材料呢？
0: 那就是通过这样不同的反光材料呢，不仅仅看到了自我，其实也把包括我们五台山这种天气哈，
1: 这种自然风光，
0: 蔚蓝的天空啊，不断变化的云彩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山景啊，山石的这种景色，树木的景色，全部印上去。
1: 就像您说的，就是空间跟时间跟这个环境都是要相融合的。
0: 在这一刻呢，人跟环境彻底的融合在一起。
3: 那天当我站在剧场前，看到自己的影子印在墙上，和周围的环境融在一起。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水流众生，其中有一句词，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我想人生就和这环境里的建筑一样，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可是我还是我，这种微妙的感受我觉得很奇特。所以这就是建筑师的智慧，朱小弟的智慧。
2: 又见五台山的合作结束没多久，朱小弟和王朝歌又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又见敦煌。朱小弟在设计又见敦煌剧场时融入了水的理念，结合莫高窟景区的地域情况，建造了一个随着地形逐渐升起的大型下沉广场，同时利用玻璃将建筑边界模糊处理，让庞大的建筑体量消隐在茫茫戈壁沙漠之中，整个剧场看着像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朱小弟作为建造者，他把自己的理念融入建筑中，让建筑具有了专属的艺术质感。看似是一个表达自我的过程，却首先要做到放弃自我。
0: 一个建筑它需要的是包括投资啊，包括工程施工，也包括我们设计啊，那也包括

0: 各种建筑部件的厂商的这个供应，相对来讲这个制约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一个建筑师要把一个项目推进，一定是勇敢地放弃自我的那个位置，走到这个项目应该说是矛盾的核心去，啊，去跟各方展开对话。那当然在这个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个状态中呢，也要把握，就是说你怎么能坚持你自己的初衷。如果对话的过程已经失去了自我，等于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没有了意义。
1: 1983年，朱小弟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对建筑的感知其实从懵懂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0: 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家家都是要自己做很多事情，所以从小呢就是养成了一种比如说自力更生啊，动手能力啊，对外部的这个事物比如说材料，那你没有做过木工活，你就不知道那个材料的木材的这种性能，那你要做过那个比如说砖瓦灰砂石的这种施工啊，你可能就不知道它的一种结构啊，交接关系啊。所以读到建筑学，我发现如果你没有对材料对一些事物的这个体验式的这种理解的话，那你读建筑学是非常空的。
1: 大学毕业后，朱小弟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碰撞让他重新审视了自我和建筑的关系。
2: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老师是把你领进门的，但是师傅的话可能是更加的传授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待这种师承关系呢？
0: 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包括设计啊、图面表达啊，都是很讲究一种形式感，就是图面非常的漂亮要做到。当我到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那个第一个项目，我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画图。但是师傅来了以后呢，就是在那个你知道，就我们建筑师有柱子之间有一轴线，就是柱子中间那个中线叫轴线，就是拿那个我们的一种特殊的制图笔，在那个图纸上使劲的划了几道，就是按照那个轴线画，把那个纸，因为我画了好几层平面啊，摞在一起，把纸全部拉透了。就等于我那工作全作废了，
2: 否认了。
0: 但是我觉得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建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留在图面表达这个层面的，它一定是跟这个建筑物的构造建造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图纸向工人传递正确的一个这个设计信息。简单的把一张图画得很漂亮没有任何意义。
2: 随着对朱小弟的了解，我对建筑师的理解也越来越饱满。其实他们就是隐藏在这个社会里的斜杠青年，他们为了追求建筑中的很多平衡，所以他们的身份也在做一些改变，有时候给我感觉像是一个艺术家，又感觉像是一个商人，有时候像是一个工程师，又感觉像是一个学者。朱小弟正是那种能够很好的在实用和艺术，在自我表达和社会需求中寻找平衡点的人。当一座老城要迎来新发展的时候，它必定要面临的是改变，而改变会不会影响居民和城市之间的感情呢？守旧还是创新应该如何平衡？尤其是像朱小弟这样做过旧城改造项目的建筑师，他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所以在接下来的2天中，我和朱小弟会再做一次探访。
1: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脉络，交通的渠道，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胡同两边就是四合院，朱小弟小时候就住在四合院里，这里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2: 这个改造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0: 3个月吧。
2: 那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0: 因为我们的功能已经有所改变，比如说要提供给年轻人做公寓，包括你看这个整个的外延，它的调性就已经和原来传统的那个民居都不一样了啊。比如说色彩、木质的处理啊，我们都可能更现代一些啊。这是老北京啊，如何能接受？这都是需要考验的啊。
1: 离雨儿胡同不远，是朱小弟参与的另外一处改造项目——天安时间艺术中心。
2: 天安时间，它也算是您之前做老城区改造中的其中一个项目。
0: 它这个四合院的要求也是这个旧城保护的一个需要嘛？那这个四合院建好以后呢，遇到一个重要问题，谁来用？

0: 如何能使用，如何能让这样一个传统建筑的形式和现代的功能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注意看这个场地上的这个每一块砖都是从山西运来的，
1: 这些都是就是有年代的地砖，是吧？
0: 你没有了台阶，那么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质感的这个场地上才能有这种老的空间的这种印象？那么通过这种砖，那么它的高低不平，它的那个分隔都会在脚底下会给你一个感受，就是你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啊，没有环境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像周小弟这样通过地砖的触感来唤醒大家对于老宅子的这种记忆，我觉得特别的巧妙。因为我们常说睹物思人嘛，其实就是因为一个物体它留存的时间会很久，往往我们一代代人的生活印记会给这个物体有新的生命，但是时代在变化，我们还是得去接受那些新鲜的事物。新和旧，矛盾还是统一，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问题。怎么去平衡这种新和旧的这个比例呢？在这个四合院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创意，或者是现代化的一些这种设计在里面？如何去平衡呢？
0: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当代人一定要当代人的一个审美标准啊，审美取向，同时表达我们当代人对传统的回应和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项目里边呢，我们基本是色调啊，基本是按照传统的老北京啊这种建筑灰砖灰瓦这种方式来设计的，但是呢应该说取消了所有的装饰啊，装饰的概念，因为装饰这个东西呢，它很容易去变成一种混淆时间混淆历史的这样一种元素啊。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基本上是材料本身的真实的表达啊，比如说地砖呢这种灰墙啊，涂料的灰墙啊，包括屋顶上面这个消防管道啊，空调啊，都以自身的一个特点啊完全暴露在外边。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当代人的理解或者当代人的审美的一个取向。
2: 建筑以什么姿态存在，和环境、经济、文化、政治都有关系。朱小弟参与设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首都行政空间格局的一次重大创举。北京城市副中心选址在通州区，与传统的行政中心在环境和距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要怎样才能和中心城区产生结构上的连接，来凸显主和副的概念呢？
1: 那怎么样能够跟原来的北京中心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副城的这么一个结构联系在一起呢？您是不是有做了一个像类似于中轴线这样的一个规划？
0: 我觉得这个副中心其实它是和北京是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映照的关系啊。那么中轴线这个概念，我认为不是仅仅单单属于比如说故宫啊、紫禁城这样的皇家的这个建筑才有轴线，也不仅仅是副中心有轴线，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建筑里边
1: 它其实都有这样一个
0: 寺庙啊、陵寝啊、民居，其实它是我们中国人对人自身和天地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包括我们的人也是有中轴线，我们从五官哈、一直到身体它也是有一个轴线。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北京的副中心，我认为甚至是我们中国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建筑群，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经济发展之后对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啊，急需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群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我们自身文化的自信，以及对未来我们探讨城市发展的一个脉络。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接续的关系的，是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终点。
2: 2019年9月5号，朱小弟策划了新生于旧 New in Old 2019北京国际设计周城市更新主题展，同时他也以艺术家的身份提交了参展作品临界，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变迁中新生与消亡的思考。
0: 最大限度的我提出了一个叫新生于旧的这样一个策展主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旧城保护与更新，它实际上是事物的两个侧面啊，它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0: 说可能还是急于求成，希望把旧城整片的地区来进行保护，但是往往丢失的呢，可能是这个片区里边真正鲜活的是那个属于这个片区的生活啊，甚至包括那个居民都已经搬走了，那这个留下来一个空的，几乎我们空洞的，几乎我们把这个房屋整修一新，还没仍然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在这点上，可能我觉得不仅仅是建筑学层面啊，要做一些设计啊。研究的工作，它是一个旧城保护，是一个大课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市的社会实践的工作。
1: 朱小弟称自己的艺术尝试为拓建，早在2013年，他就参加了第55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2016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朱小弟又创作了《天院》，表达出他对四合院的情感。在2019年的这次新生于旧中，朱小弟更是集中呈现了国内外105个城市更新案例，为城市更新领域的各方人士搭建了学习、思考、交流、对话的平台。他认为自己需要不断的拓展，吸收更多养分，感知更深度、更广阔的世界，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自我。
2: 更多的是，文化的延续。啊，那这里边
0: 时至今日呢，我认为我仍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啊，需要不断的来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那么也就是说，当代艺术核心的问题是讨论的是思维思想的深度问题啊，它不是停留在一个形式表面上的一个表达，也不是一个什么技法上的一个纯熟，它讨论的是思想的深度。
3: 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建筑师50岁。才成年，50岁之后，您这个心里的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折点呢？
0: 说到这一点，我认为是我认同的哈，就是可能在50岁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才能有一个反观自我的能力。我认为一个艺术家也好，一个建筑师，他在从年轻的时候，从孩童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美学教育啊，美学的一个修养，他是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不断的吸收和甄别啊，然后才能完善自己的判断能力的。就是我到现在，其实往往还是纠结在其中。
3: 可能要更找到自己内心那个原点吧，其实是更难的。
0: 对，在这样一个必须要有别人评判的体系当中，你能够坚持自己，还是能够准确的把握这个创作活动。
1: 自我是最大的坚持，也是最难的寻找。经历、未来、期望会赋予我们新的思考，诱惑、迷茫、挫败会撕扯我们的意志，守住初心，勇往直前，自我就在灯火阑珊处。

0: 我叫赵迪，今年35岁。
1: 我叫金子峰。
2: 我叫杨希婷，然后今年是34岁。
3: 我叫石雷，今年39岁。
0: 近十年坚持最久的其实是做茶叶这件事情。
3: 做金属錾刻行业呢大概有20年了吧，每天都当当当当响，每天都这样。
2: 无意之中就做上了支教这个事情。做了12年到现在为止，然后
1: 从事文化创意相关的工作。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力量和责任啊，一定要去的。而且也是因为这种责任，让我一步一步的从一个爱好者作为转化成一个推广者。
3: 好多不能说外在因素说影响，我觉得这个不是影响，是本身你就没想守这个初心，守这个本心，他肯定就坚持不下去。
2: 就是咬着牙坚持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坚持都很难，放弃是很容易的，就可能都是在放弃的边缘的时候没有这样去做，然后别人就认为你坚持了。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想法也是在改变的啊，但是每个人的初心可能就不会改变。
0: 有老师在影响着我，这个老人呢今年已经50多岁了，一生只做竹木雕这一件事情，从挖竹子选竹啊，到他的雕刻，到这个整个的工作，那是

0: 所有的木屑飞扬满天，整个人都是竹屑和木屑萦绕在这个头发上。当我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才知道可能他为什么坚守着自己一直去做这一件事情。
1: 干手艺嘛，一定是积累，10年就10年的功夫，20年就20年的功夫。冬天的时候，没外头没有暖气，那就是穿得很厚厚的，弄个小炉子烤着去做。那手出来之后，那就是一个活下来，因为我们老沾水啊，沾水沾它这个火，一冷一热，它最后就是脱皮啊，有冻疮啊，这都那个心酸呀。我觉得要喜欢这个行业，这都不算什么事。
2: 当时我还在上学，不太敢去答应这些小孩，我一定能回来。我们要离开学校了，我都知道告别的时候不太容易。我让其他老师去告别，他们去跟孩子说了大概15分钟吧。后来就有一个老师过来说：“团长，你得出去一下。”出去以后呢，我就看到整个一操场的孩子，这个伸着小手指头。他说：“我们都打听过了，就是只有跟你拉钩才有用。说你要是不拉钩的话，我们就不让你们走。”当时真的是觉得不敢拉这个钩。这一幕，我觉得可能是我整个支教记忆里面就很深刻的一个画面。
3: 在沙漠里边做的这场活动，我们就邀请了一个叫108匠的一个合作方，他们就是专门传播中国传统那个手艺人的，希望更多的人，和这个艺术家和这些有创意的人，包括这些传承人，他们能把他的东西与时俱进的去展现出来，更丰富我们这些文化市场的一些，让年轻人更喜欢我们的传统。
4: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5: 我是刘亚涵，
6: 我是王小庚，
7: 我是杨洋，
8: 我是吕莎，
9: 我是魏菲菲。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5: 再次举行会晤，
11: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5: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9: 吉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0: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2: 蔡嘉玲香港报道，
13: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4: 关爽北京报道，
15: 岳林军香港报道，
16: 陈千里上海报道，
17: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8: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0: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9: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1: 欢迎收看
5: 港视午新闻，
8: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6: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9: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 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城市。

计。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散木初才，笑看云霄飘一羽，人闲静逸，曾经沧海慨平生。仔细读一下这副对联，不难发现上联最后一个字和下联最后一个字合起来就是羽生。大家别误会，我们今天讲的可不是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而是我国现当代文坛的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猛地一提起梁羽生这个名字，您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别着急，你肯定多少了解过《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等这些电视剧作。不错，这些电视剧作的原作者就是梁羽生。而我们刚刚说到的那副对联，正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1: 孑然一身背井离乡，他有何苦衷？一挥而就开天辟地，他又为何走上武侠创作之路？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的一个小村庄。

0: 这一年，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这一年，溥仪被赶出故宫，清朝的余韵在一点一点的消除。这一年，鲁迅、托尔斯泰等人在中外文坛崭露头角。那是战乱纷飞的年代，也是各种新思想纷至沓来的年代。他既幸运又不幸。他很幸运，父亲是个财主，使得他能够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文学和影视的熏陶，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不太幸运，想报考广西大学，却因为战争的缘故返回家中，随后家乡又惨遭日寇的侵袭，不得不去避难。他的青年时期在炮火中度过，却也因炮火结识恩师文史学家简佑文，这隐隐约约为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埋下了铺垫。
1: 梁羽生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有一些产业，外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曾出国留过学，退隐家乡后爱下棋填词吟风弄月。在这样的环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纪就有了相当的古典诗词根底，自小写的一首好诗，会填词，善对联。他从初中阶段开始便广泛接触中外文学作品，包括且不仅限于鲁迅、巴金、郁达夫、郭沫若等国内的新文学巨匠的作品，还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霍桑等的文学著作。由于对文史方面感兴趣，他不仅拜因战争前来避难的简佑文为师学习文史知识，更是在考入岭南大学化学系之后尽可能选修文史课程。
0: 时代的每一粒灰落在个人的头上，就像是一座大山。1949年，因受时局影响，加上校长的推荐，他只身去往香港担任《大公报》的翻译和助理编辑。1950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全国各地开始了清剿地主的运动，开始了阶级斗争。梁羽生家作为地主阶级，父亲被人诬告遭到错杀，而此时梁羽生正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香港。听闻父亲被杀，梁羽生本想回乡，但迫于当时政治局势，不得不留在香港，开始了孑然一身在香港颠沛流离的生涯，背井离乡，一去就是30余年。
1: 由于年少时有着丰富的文史积累，再加之恩师引导，他的文学天赋很快展露出来，很快就担任了校报《岭南周报》编辑，开始以焕平、冯显华的笔名发表左倾文章。毕业之后，他前去香港谋职，因在校内表现优异，校长的推荐，他就职于香港的《大公报》。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不幸却悄悄降临。1950年，因为父亲陈信玉地主阶级的身份，遭到了小人的诬告，被扣押牢笼。得知这一消息的梁羽生心急如焚，本欲返回家中，却被同乡和家人劝返香港。不久之后，他在香港收到父亲被杀的消息，心如死灰，自此再也没有。

0: 那片令他伤心的故土。
1: 留在香港，他依然从事《大公报》的编辑工作。1950年10月14号，《新晚报》作为《大公报》的晚报面试，罗福任总编辑。1952年的下半年，梁羽生被罗福挖墙脚，进入到《新晚报》做编辑。这个时候，他还并不知道自己遇见了人生中的伯乐。在任职期间，他多次以冯于宁为笔名发表知识小品，回复读者来信。若不是一次偶然事件，梁羽生或许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编辑。
2: 好了，两位师傅过招，就背心呢位就李建琴师傅，而另一位就鹰爪派嘅刘发孟师傅啦。见到李师傅就摊开两手，就打开手机啦。而家刘师傅咧两下试招。
0: 1954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掌门人在澳门举行了一场擂台比武。也许是安逸的太久了，香港市民对这场比武格外热心，各大报刊也纷纷对此事进行大肆渲染。但比赛的过程却让人大跌眼镜，整场比武乏善可陈，草草收场，市民唏嘘不已。这让罗福看到了商机，他找来文字功底深厚、文史知识丰富的梁羽生，赶鸭子上架，让他撰写武侠小说。就这样，梁羽生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专栏开始发表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精华》，一直连载到1954年8月1号。《龙虎斗精华》作为一本新派武侠小说，一时间风靡香港，好评如潮。《龙虎斗精华》的连载不仅使报纸销量大增，还促使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草蟒龙蛇传》。其他报纸见状，纷纷找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梁羽生从此稿约不断，应接不暇。时势造就他笔下的快意恩仇、放浪江湖。结束30余年的江湖生涯后，他又为何终老他乡？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梁羽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走红也并非没有道理。香港当时的文学语境存在着这样的特点：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文学与商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作家要通过文学创作尽快地获得利润，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作品在发行量巨大的报刊上尽早公之于众。而报刊要获得生存，也往往需要与作家合作，于是便形成了当时香港文学与报刊关系极为密切的局面。对于报刊消费市场的敏感，使《新晚报》的主编罗福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时机，并最终导致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很多内地文人因出身、信仰等种种原因，不得不前往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文学来抒发失意者的情怀，呼吁英雄的出现，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此处出现的英雄，不是同时期大陆文学中所盛行的强调政治属性的工农兵式的人。

0: 英雄，而是带有对人性善恶更多的关照的那一类。而梁羽生因为其青年时期的经历，很容易写出这样的感觉：
1: 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他。
2: 这个妖女杀了你的爷爷卓仲连。
0: 他在小说《白发魔女传》中开篇就写到了主角卓一航收到了父亲因被人诬告而遭错杀的噩耗，不可不谓是和他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杀父之仇这样的情节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许多故事都是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除了《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亦是如此。新派武侠文学是指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流派以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为代表，为了区别于30-40年代的旧派武侠文学，俗称新武侠。梁羽生的《龙虎斗精华》以口语写作，所述史实，所绘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后来他陆续出版了《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公园》《平宗侠影录》等著作。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武功异士，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利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此界限分明地区分正邪，这和他的左倾思想密不可分。而左翼思潮融入武侠小说，这也成为20世纪武侠小说的一大突破和创新。他的作品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自20世纪60-70年代传入中国内地，给众多内地读者带来了精神食粮。他指出，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但是，他又反对盲目地去追求通俗文学，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
3: 七星剑，你就留在这里吧。
0: 在香港良久，他一直没有停止武侠小说写作，他支持通俗文学，热爱武侠的侠义，在武侠世界里构建他的那方天地。在1983年写完《武当一剑》之后，他金盆洗手，结束了他30多年的江湖生涯。他没有像金庸那样另起炉灶，成为报业巨子，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大公报》，从事文史小品的写作。1987年，他离开香港，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家乡。简单稍作停留之后，便迁往澳大利亚。2009年，他病逝于西。

金梁相争，一时余亮。他们既平分秋色，又惺惺相惜。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金庸的比较中。如同说到金庸必然会说到梁羽生一样，说到梁羽生必然会提到金庸。大概是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的缘故，所以常常被人拿来较高下。用梁羽生在上世纪60年代化名童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那么这两位武侠小说宗师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他们之间究竟谁更胜一筹呢？
1: 1954年，《龙虎斗精华》发表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草蟒龙蛇传》。这部小说连载完毕后，急需推出新的武侠小说。然而他实在分身乏术，应接不暇，于是推荐了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1955年，新晚报开始连载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时间新晚报成了香港市民的宠儿，争相阅读。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为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自此金庸开始走上武侠小说撰写的道路。
2: 你们喜欢笑是不是啊？好啊，点你们的笑穴，让你们笑得饱。
0: 两人身为同事，都从事武侠小说撰写，又有着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他们在40年代的香港两两开花，颇有着争相斗艳的架势。金梁二人在给读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武侠世界的同时，难免会被当时的读者拿来做对比。那么他们两人的竞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坊间所传闻的金梁不和究竟是真是假？这份竞争到底有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呢？
1: 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报业也深受影响。当时的左派报纸奉行极左路线，致使撰稿人在言论上三缄其口，但武侠小说并未受其影响。这个时期，新晚报总编辑罗福办了一个名叫《海光文艺》的文艺月刊，继续打武侠牌。梁羽生接受罗福的邀请，以童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创刊号上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比较金梁的武侠小说，结果引起一系列金梁之争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给梁羽生带来不少麻烦。
0: 以武侠小说得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羽生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而金庸在1959年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且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报纸，是一份左翼报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内地的影响，香港的左翼和右翼斗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直至文革时期，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梁金两人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梁羽生还因为以童硕之的文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而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杨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与金庸的关系时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一狂一侠一文好朋友，这是金庸写给梁羽生的挽联。在得知梁羽生在澳大利亚逝世的消息后，金庸托人送去了花圈和这幅挽联，他们曾经或许真的有过余量情节，但终归是朋友一场。当谁写得更好这个带有主观性的问题再次被抛出来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多的被归结于读者的个人喜好上。李玉平在《新派武侠小说研究》里指出，金庸是个新派武侠小说界的大家，他的小说引领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个时代，也让武侠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而梁羽生则是将满腹的才情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倾注于武侠小说之中，开创了武侠小说古今贯通、雅俗共赏的新境界。就像梁羽生说过的那样，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两个人的成就确实不相上下，没有梁羽生就没有后来金庸等人，没有金庸，我国的新派武侠小说也不会达到如此成就。

节目一开始我们讲到那副对联，散目出才，笑看云霄飘一雨，人闲静逸，曾经沧海太平生。这副对联便是梁羽生的墓志铭。散目出才，点出庄子出树质地不好，不能成才，乃是无用的树木。但正因为无用，树木才能避免砍伐而得以安全成长。这大概是梁羽生对自己才华的自谦。笑看云霄飘一雨，回首一生，梁羽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功绩，不过是天空上的羽毛，无足轻重。沧海凯平生，则透露了梁羽生曾经的风光。而人闲静逸，他感叹自己所经历过的起伏，享受现在的闲适生活。而他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用他的作品向我们传达了侠义的真正内涵，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见。

0: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2: 我是王小庚，
3: 我是杨洋，
4: 我是吕莎，
5: 我是魏菲菲。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5: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6: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5: 蔡嘉玲香港报道，
7: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8: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千里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6: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5: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1: 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1: 港视午新闻》，
4: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2: 过山车 Rally Corsa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软。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印象系列首次踏上美洲大陆，主持人 Teresa 将与本地友人一起探索美国西岸波特兰，见证美国西部拓荒的先锋广场，在有百年历史的皮托克别墅俯瞰全城，置身种植上百品种的玫瑰花园，当然也少不了品尝当地地道美食，千奇百怪的巫毒甜甜圈。除此之外，餐车一条街，一次品尝世界各地小吃。印象波特兰第一集，同你一道游览玫瑰之城波特兰。

0: 这次呢又要出发了，这次啊，大家看到我手上是拿着两张的 boarding pass，
1: 为什么呢？这次呢，其实我已经是冲出亚洲了，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西部城市波特兰，从香港前往波特兰大约需要飞行14个小时。波特兰位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临近西雅图与温哥华，总人口约为60万。 是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这座又被称作乔治城的城市沿河而建的市区共有9座大桥，纵横贯穿城市东南西北。波特兰气候宜人，环境优美，这座城市坐落在自然环境之中，市区内就有一座自然森林公园，其中大大小小的公园是不少市民锻炼郊游的首选。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
0: 我的好朋友杨凯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作为一个久居波特兰的华人，有他带领我们玩转波特兰，再合适不过了。哇，波特兰的天气很好啊！
2: 非常好，最近非常好。
0: 哦，那看来我们这个运气好了。
2: 对，
0: 哭人很多啊，我们还是需要再租一辆车的。
2: 好的，我现在带你们去租车。
0: OK， 好，
2: 走了。
0: 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哦。
2: 哦，欢迎欢迎！
0: 所以还是有一些小兴奋的。尤其出来了以后，看到这样子阳光明媚，觉得特别的开心。
2: 对，波特兰的环境在全美都是数一数二的，因为这边是全美森林最多的一个州，嗯，然后也是全美自然环境保护最好的一个州。嗯，波特兰是整个俄勒冈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
0: 其实整个的这个俄勒冈州的话，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
1: 自然风光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地形地貌，它都有啊。
2: 对，
1: 这是它很特别的地方。是的，这边又有漂亮的雪山，然后不远处就是海边，所以说很漂亮，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公路文化早已成为美国的文化标志之一，除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 发达的租车服务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旅行之前，在网上做好预订，抵达机场便可乘坐接驳巴士前往设立在机场附近的服务点，签署租车协议便可出发上路，十分便捷。开车不到1个小时便来到了波特兰市中心，有别于其他美国大城市， 这里并没有高楼林立的摩天大厦，干净整洁的城市显得井然有序。最中心的地方是先。

0: 方广场，因其对面的先锋法院而得名。地上的红砖几乎每块都刻有曾经捐助建造和维护广场的人的名字，就像来到这里开荒的祖辈一样，现实的波特兰人也用他们的一砖一瓦继续着这座城市开拓。
1: 这里就是先锋广场啊。
2: 是的，你别看这个地方很小，大森林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这里都会定期举行一些比如说演唱会活动，农贸市场或者是一些集会，这样子都会非常的热闹。
1: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朋友来的话，你也会第一站就把他带到这里。
2: 绝对是首选，每一周空闲的时候我都会带朋友过来到这边来逛逛街，因为这附近有很多 shopping 的地方。
1: 我看到了好像有很多很不错的，应该里边卖的东西也是比较好的。
2: 很不错，因为波特兰呢整个 Oregon 州都是没有消费税的州。所以说你买任何东西都是不用交税的。这里是非常好的哦。
1: 我看那边好像有块路标哦。
2: 是的，我们去看看吧，那个路标特别有意思。
1: 有意思吗？
2: 对，
1: 好，去看一看。
2: Teresa， 你看这块路牌特别吧，这个路牌所指的方向呢就是正好是这个地方所在的位置以及它的这个距离。
1: 哇，有我们很多我们熟悉的地方哦，但是也有很近的，那个胡德雪山也在里边。
2: 是的，胡德雪山就在那里啊，大概离这里有71里的距离。
1: 是的，这个很特别哦。那说明这个波特兰还是这个眼光很远的，它是整个这个放眼全球的哦。
2: 对。
0: 在波特兰有多条连接市区与周边地区的轻轨电车，为数以万计需要日常通勤的市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波特兰的轻轨电车全名为都会区快速交通系统，现时共有4条线路，纵贯南北。轻轨运行所需的电力也主要由太阳能提供，很大程度保证了能源使用的清洁环保。
2: 整个波特兰分为3种交通工具。第一种就是我们马上要乘坐的这个叫做 MAX， 叫做轻轨的。
1: 轻轨，对。
2: 第二种的话，小火车它的距离就长度就比较短一点，而且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叫做 streetcar。然后第三种就是公交车了。
1: 三种这个公共交通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波特兰的这个市中心。
2: 是这样子的 ，streetcar 的话就是短的那种小火车的话，它是只是在负责在波特兰的市中心周围。如果是 MAX 的话，它就会连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比较远的。
1: 如果公共交通就是再补充一些其他的路线。
2: 对，补充一些其他 MAX 以及 Streetcar 没有涵盖的路线。
1: 哎，是不是我们的车来了？体验一下这种交通公共的交通呢，又是另外的一种感受哦。
2: 因为在波特兰呢，轻轨来说的话是非常便利的，很为波特兰的这个居民当地的提供一个便利的话，我们就很享受这个坐 MAX 轻轨的这个过程。
1: 而且你看到，其实它每一个站之间呢，其实不长的，很短的一个站，
2: 也就是2个街区左右。
1: 对啊，那你这样上车不是很方便吗？
2: 对，非常的方便。
1: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坐这种公共交通啊，还有一个让你特别享受的，就是你可以看着两边的这个车窗经过的人啊，经过的街景，然后你可以体会到很多当地人的这种他们的习惯呢，当地人的这种精神面貌啊，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一样的。
0: 搭乘轻轨，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杨凯的母校波特兰州立大学。州立大学是俄勒冈州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现时有超过20000名学生在此就读。学校开放式的校园与城市浑然一体。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阳光从树林中穿过，3-3-2的学生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享受着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生活。
2: 你看这里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我们四周都有很多学生，就是我们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在草坪上休息看书。那里就是我们的图书馆。你知道为什么图书馆会修成这样子吗？
1: 难道说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吗？
2: 是的，
1: 真的。
2: 当时修建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设计师啊，他就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因为这棵树有100年历史了。你可以看它非常的粗。
1: 是，
2: 对，所以说就把图书馆修成这样子，就是为了保持这个自然环境嘛。我特别喜欢前面 那里有一家小餐车，然后里面有红烧牛肉饭，哎，特别美味。
1: 那个呢，一定会成为你一个永久。

0: 自然环境嘛，我特别喜欢前面那里有一家小餐车，然后里面有红烧牛肉饭，哎，特别美味。
1: 那个呢，一定会成为你一个永久的记忆，将来无论如何的独有的一种文化来的。
0: 是的，你看看这里，包括了很多亚洲啊，你看泰国、韩国，
1: 是
0: 各个国家的餐饮特色都在这里。
1: 那今天你准备第一道请我吃什么呢？我要给你一个surprise。Surprise。OK，我们赶快去。好，赶快去。Hello。
0: Hi。
2: Hi。
0: Yeah。Yeah， can we have the chicken and the rice, the kong mangang?
2: Kong
0: mangang? Yeah, yes, yes.
3: 老板将由东南亚驰名的海南鸡饭带到了波特兰，再加上融入更多本地香料而制成的特制酱料。
1: 形成了一道具有波特兰味道的亚洲美食。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吧。
0: 好，我们先打开试一下。
1: 因为闻的这些香的味道，哇，已经口水直流了。但可以放心的是，它这边的鸡好像所有的都是走地鸡哦。是的。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试一下？来来来。哇。
0: 是不是加了汁会更好啊？很棒，很棒吧，味道。嗯。
1: 那个酱汁是很重要的，
0: 对，因为这个附近呢，我看也有很多的酒店呐、商业区啊，甚至有一些写字楼哈。对，这里附近都是商业区加写字楼。嗯嗯。然后每到中午和晚上饭点的时候，嗯，这边的白领、工作的人就会到这里来。
1: 既方便又好吃，但是我们今天呢来到这边哈，所以特意呢只选一份，因为要留着肚子再试试其他的美食。
0: 对，你看，
1: 哇，泰国菜哦，这也是我喜欢的。
0: 也是你喜欢的吗？你看哪一个？对，你选一个，哪一个你喜欢的？
1: 我想吃这个 number 1
0: 应该是最好的。好眼光。
1: 你喜欢吃什么？ Beef，好吧。Beef，yeah，beef。Beef，yeah。
0: How
2: much is it？$6
0: only。哦，$6。
2: $6。
1: One
2: spicy on your？
1: 啊，little spicy。
2: I call you a name and then.
1: Okay，thank you。
0: 那我们还要等哦。对，还要等哦。
3: 餐车美食除了口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效率了。下单之后只需要等待大约5分钟，便可享用美味。哦，我的好了。Thank
1: you，Thank
0: you，Thank
1: you，Thank you。你知道吗？我去泰国哈，这个 Pad Thai 是我到了当地第一餐就要吃的，味道很棒，对吧？好吃，真的很好吃。嗯。
3: 一般来说，这种街头的小吃，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担心它味道不正宗啊，或者说烤做的太粗糙了。嗯，这个不会哦。
0: 其实不会的。
3: 嗯，在波特兰每一个小餐车，他们都是很用心的把这个菜做出来。
1: 哎呀，好好吃哦！
0: 太棒了，对吧？
3: 下一节印象波特兰带你游览城市周边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美丽的双叠瀑布飞流直下。 在古老的瞭望屋俯瞰连绵起伏的哥伦比亚河谷，漫步北美最大玫瑰园，花香四溢。不要走开，印象波特兰下一节更加精彩。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现代人平时都生活在钢筋水泥筑成的现代都市之中，到了假期，总是希望能远离繁华喧嚣的闹市，置身于恬静秀美的自然风光之中，以缓解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压力。波特兰市周边便有许多静谧的天然景观，驾车不到一个小时便可抵达，将现代化的都市与大自然融合在了一起。

0: 兰市区出发，沿哥伦比亚河岸向东行进约50公里，便可欣赏秀美的自然风光。马特诺马瀑布是玫瑰之城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瀑布高190米，分为两段，游客们可以沿着边上的森林小路一路向上，感受清新的自然环境。
1: 这个瀑布叫做马洛马瀑布，它在整个俄勒冈州属于最高的瀑布。
2: 它出名不是在出名在它的那个宽，
1: 对，
2: 而是在它的那个高度。
1: 对，
2: 越接近这瀑布的时候，车越来越多，看来很多人来这边哈。
1: 是的，周末的话会有很多观光客以及本地的一大家子人全家到这里来出游，包括上山徒步、登山。前面有一座桥，在这个瀑布的中间部分，我们可以一直走上那个桥上，
2: 然后就可以真正的很近距离的感受了吗？
1: 是的。
0: 沿着小径继续前行，游客们可以站在瀑布面前欣赏水流沿着玄武岩直下的美景。一年四季，游客都可来此欣赏瀑布美景。来自拉基山脉的地下泉水与融化的雪水滋养着这座古老的瀑布。观赏完美轮美奂的瀑布，在瀑布脚下就有一间驰名已久的景观餐厅，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瀑布与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
1: Teresa，
2: 嗨，
1: 我们爬完瀑布也累了吧？
2: 当然了，不仅是累了，而且也饿了。所以说今天准备让我吃三文鱼。哎，我觉得这个三文鱼啊，你知道，这个三文鱼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如果在日本的话，就一定是萨西米了。那么，如果说是在美国的话，我这个三文鱼呢，好像是烤箱烤出来的。
1: 对，但是呢，这个是 bake。
2: 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就是很干、很 dry 的那种感觉哦。OK 的。然后呢，上面的这个 sauce 呢，是加了一些芒果，然后再加了一些青椒，所以吃进去了以后很清香的感觉，还不错。
1: 我们先尝尝这个。
2: 哇，好大一块牛肉哦！
1: 太大一块牛肉。
2: 平时你喜欢吃牛排吗？
1: 我很喜欢吃牛排。
2: 这个美国人他们吃牛排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美国人喜欢吃一些 organic 的牛肉。
2: 你这个是不是 organic？
1: 是的，是的，这个是 organic 的。尝起来味道也不一样哦。味道很棒。
2: 我刚刚看呢，这个介绍说这间餐厅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的了。
1: 是的，历史非常悠久。
2: 我们现在是坐在这里啊，那外面那边的话其实已经完全full了哈，但是那边那个位置就可以直接看到瀑布。
1: 是的，因为这个餐厅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我们右手边。
2: 好，
1: 这个地方能看到对面漂亮的哥伦比亚河。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主屋。
2: 好，
1: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古色古香的东西。
2: 我喜欢的是那个壁炉，我觉得很有气氛。
1: 非常有气氛。
2: 对对，
1: 非常棒。看这些壁画都非常棒。
2: 而且它的壁画，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是和这个瀑布是有关的。
1: 以及周围的森林以及景色。对。
2: 然后再往那边的话，就是
1: 再往那边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看到那个透过玻璃窗，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这个马洛马的瀑布。
2: 所以，人家设计者还是很会享受的哈，直接弄一个玻璃屋这样子，看到外面的景色，青山绿水，好享受啊！
1: 非常的享受。
0: 离开马特诺马瀑布，我们将前往国家风景区哥伦比亚河谷的皇冠顶瞭望层。这里是俯瞰河谷的最佳之处，可以看到远方的群山和哥伦比亚河谷一路延伸的美景。除此之外，瞭望屋还可以观赏沿岸修建的哥伦比亚河谷历史公路及铁路。正是由于这两条线路的修建，开拓的先驱者成功将工业文明带到波特兰，使这一地区成为了美国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2: 这里太漂亮了，非常的壮观、
1: 非常壮观吧？
2: 对啊，
1: 因为我们所站的地区，是波特兰著名的国家风景区。
2: 哎，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房子也有点像皇冠一样的形状啊、
1: 这个地方如果从所站的地方从高空俯瞰的话，是一个皇冠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地方取名叫做皇冠顶。你知道这座房子的由来吗？
2: 怎么回事呢？
1: 这座房子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因为当年是由修建我们脚下这个哥伦比亚公路的这个工程师提议建造的，他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能够很好的欣赏到整个哥伦比亚河谷的景观。
2: 而且我发现其实这里应该一定是一个是最佳的一个观景点啊，所以你看这个有很多人专门开车到这边来欣赏这个景色。
1: 我们能看到的这条河就叫哥伦比亚

0: 河，然后河对面就是华盛顿州，
1: 好近哦。
0: 对，整个哥伦比亚河就是作为Oregon 州和华盛顿州的分界线。
1: 其实说到这个哥伦比亚河呢，你知道哥伦比亚河它是流向这个太平洋的，
0: 是的。
1: 而亚洲呢，流向太平洋的最大的这个河流呢，其实就是长江，
0: 是的。
1: 所以还是跟我们中国好像还有点渊源啊，
0: 有很有渊源。
1: 我想到那边去看一看。
0: 好，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2: 波特兰的秋天温度大约为15至20度。而冬季的阴雨尚未到来，万里碧空配上几片白云，可谓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
0: 其实我觉得波特兰天气不干不湿的，
1: 还可以，
0: 对吧？
1: 你有没有发现那边好像真的是有点那种霞光的感觉，
0: 当然
1: 射下来。
0: 对，很多摄影师为了拍这个镜头要等好久。
1: 是吗？
0: 对，
1: 所以说好漂亮。
0: 是的。
2: 在离皇冠顶瞭望屋不远处，还有一个观景台，可以观赏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这里是许多摄影爱好者拍摄河谷美景的心仪之地。远处的皇冠顶瞭望屋犹如一颗宝石镶嵌在峭壁之上，配上晚霞的映照，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坐落于市中心北部，占地近200公顷的华盛顿公园，公园由各式各样的园区组成，具有禅意的日本花园、花香四溢的玫瑰种植园等特色园区，都成为市民周末郊游野餐的好去处。
1: 其实我来之前就知道呢，波特兰是一个玫瑰之城哦。
0: 是的，其实嘞，玫瑰之城的话是以玫瑰出名，
1: 对啊，
0: 但是会在波特兰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花，它在3、4月份的话会我们可以欣赏到樱花，哦，然后在4、5月份的话可以看到郁金香庄园，嗯，然后6、7月份的话就可以参观玫瑰园，
1: 瑰，
0: 对，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玫瑰园，
1: 是。
0: 然后秋天的话就可以看看枫叶，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哎呀，
1: 那如果要是这样子我们就错过了玫瑰季节了哦。
0: 是啊，但是呢现在玫瑰园呢也还有一些开的比较迟的玫瑰花，我们可以去看看。对，
1: 哎，那我们去看一看。
0: 对，好的。
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计的欧洲花匠为了保护本国的玫瑰品种免受战争的摧残，将自己国家引以为豪的玫瑰种子寄到了波特兰国际玫瑰种植园。数百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品种、姿态各异的玫瑰，它们的生命在此地得以传承，为世界继续绽放它们的美丽。
1: 哇，原来这个玫瑰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哦。
0: 对，在这个玫瑰种子园呢一共有上100种的玫瑰。
1: 上百种。
0: 对，
1: 怪不得。其实很多我没有见过哦。你看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这种黄色，这其实是很少见的一种玫瑰啊，哦。
0: 是的。
1: 还有的那个玫瑰呢是2种颜色的。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是在6、7月的时候，所有的玫瑰都盛开了，哇，那这里得吸引多少人来啊。我在想这里绝对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0: 对呀，啊，鲜花配美人嘛。
1: 那当然了，你看，而且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哈。
0: 对，
1: 除了这个本身的玫瑰花园之外呢，远处又有的有它的这个森林呢，然后还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树木，所以是不是一个整个的这个玫瑰花园，它是整个这个环境都会给你营造出一种特别赏心悦目的感觉，
0: 有点浪漫的感觉，对吧？
1: 不是有点，是非常。
2: 坐落于华盛顿公园顶处的皮托克别墅建立于20世纪初，距今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俯瞰着这座玫瑰之城从一个西北部的小村庄慢慢发展为一座现代都市。如今它已成为波特兰的著名旅游景点，每日游人如织，也有不少本地人周末来到此处郊游野餐，享受阖家欢乐。
1: 我发现这个房子呢还是很有特色的，一看好像还是挺有历史感的哈。
0: 对，你看看这个房子啊，嗯，它是本来是属于当地的一个大家族，
1: 是，
0: 它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造的，嗯，你看非常的漂亮，
1: 嗯，这里可以说是可以俯瞰整个波特兰的全景的地方。站在这里边后你会发现其实整个波特兰它的那个森林覆盖率确实是很高的。
0: 对，别人说呢我们要去野外才能去森林，

0: 但是呢，我们在波特兰的话，好，我们就生活在森林中。
1: 其实我看啊，在站在这个上面，不仅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城市整个的这个基本的全貌哈，而且你看到有很多人来这边，看来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
0: 当然了，你知道，波特兰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1: 有故事吗？
0: 当然了，
1: 那赶快讲一讲
0: 看。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啊，这个波特兰还没有被开发之前，有一个来自波士顿的人，和一个来自缅因州波特兰的人，他们两个呢就把这里买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取给这个地取名字，当时呢他们就玩了一个掷硬币的游戏，对，正面就是波特兰，反面就是。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说明就是掷硬币波特兰的那个人赢了，所以这里就取名、
0: 你想想看，波特兰。如果你当时在这里的话，我相信这个地方就叫香港了。
1: 真的吗？我有那么多的钱吗？
2: 望了如此的美丽景色之后，主持人也感到一丝饥肠辘辘。杨凯决定带我们去一间因口味奇异多样而著名的甜甜圈店。据说没来过这里都不算到过波特兰。傍晚时分，刚刚下班的上班族与游人已经排起了长龙。
1: 哎，我听说这里这个甜甜圈的口味有各种各样的，除了我们平时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些什么苦的呀、辣的呀，各种各样的
0: 味道。
1: 但是我觉得看它的形状已经很吸引人了，
0: 对，
1: 大的、小的，而且很多的很 colorful 的那种，
0: 还有很多卡通的这种造型的这样子的甜甜圈。
1: 哎，我们一会儿多试几个，然后呢，不习惯的我们就给我们的哭吃好了。
0: 好。
1: 对啊，吃哪一个先呢？
0: 你看看你想吃哪一个？
1: 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哦，我刚才就被它的形状给吸引了，这个大甜甜圈、小甜甜圈。哎，我建议你吃这个，
0: 辣的那个。
1: 我都说我要选一个好的味道给你了，要试一下，试一下。
0: 哇，
1: 真的辣吗？
0: 真的很辣。
1: 真的辣吗？
0: 真的很辣，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哇。
1: 好特别哦，重口味，
0: 重口味。
1: 我的这个呢，上面的这种小甜甜小圈呢是很脆的，但我真的，我当然刚刚开始吃了，你看里面有很还有很多的那种 cream 啊什么的哈，然后它那个甜的其实分成不同的这个口感，最上面的是最甜的，然后下面的这个还好，所以我觉得配在一起吃呢还好。美国人是很喜欢吃这个甜甜圈的啊。
0: 因为甜甜圈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就像汉堡一样，是密不可分的。对，美国人很喜欢吃一些甜品啊，这样子。
1: 所以说，不错的选择。
0: 而且是这种又辣又甜的，就更能让人放松了。
1: 好，大口吃。
3: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4: 流感是严重的病，
3: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5: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6: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从微光到闪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这个观看是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这种结论。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2: 萧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21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儿，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0: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0: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你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滑，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

0: 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1: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0: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2: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0: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2: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0: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那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1: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萧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2: 就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0: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想82年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1: 这次的飞行让萧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0: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1: 回到部队后，萧全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0: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
1: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0: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1: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萧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

0: 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1: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萧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萧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2: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1: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一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2: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1: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张照片，他坐在地上。
2: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1: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2: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1: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儿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0: 拍摄结束后，萧全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4个字：完美无瑕。
1: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萧全，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瑕。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那个情况下，4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0: 三毛的评价让萧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的拍摄作品，萧全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1: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的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了。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0: 1991年，杨丽萍看了萧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萧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萧全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1: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2: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1: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2: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1: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萧全，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其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3倍的这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退了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那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0: 萧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2: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着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1: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摁下快门，
2: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 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1: 对，我觉得张艺谋

0: 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全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1: 我有个好朋友，我天天就对我讲，萧全，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成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的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萧全，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0: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1: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0: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守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全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黄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1: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又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1: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0: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全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全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2: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1: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京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2: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1: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三台莱卡 M6， 有两台 R5。
2: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对。
1: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儿。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0: 1993年，萧全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2: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1: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2: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1: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0: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萧全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全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2: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1: 我觉得我应该像布勒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2: 这个拍的是谁？
1: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0: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1: 对，
0: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1: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2: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1: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三张一分钟，就第二张照片我说特别好，我说不拍了，三张照片一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她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2: 萧璇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璇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1: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2: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0: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萧璇，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1: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着出来呢？
1: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志，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1: 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科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投资于这些创新领域的资金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浪潮。从 Google、苹果到中国的一众网络巨头公司，都在竞相展开并购争夺战，通过吸纳新创团队而让自己在行业保持前沿地位。创新的浪潮让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充满活力，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享经济尤其具有代表性。炙手可热的共享经济商机包含有车辆共乘、房屋分租、宠物保姆共享车位、分享 WiFi、 任务众包、船屋出租、办公室出租等等领域。而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3%。不光是共享经济，各行各业面对的新技术、新体验的迅速革新，在全球和中国分别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科技创投领域的大咖陈怡仲先生，来为我们介绍科技创新商业潮流的来龙去脉。

0: 科技的更新迭代就像瞬息万变的流行文化元素，反映在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上，他们掌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中的软体时常都在比拼更新，而衣食住行的细节也被引领出种种新的行为模式。作为投资人的陈一仲认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科技创新的浪潮，例如共享经济。
1: 对于很多错过滴滴的这个投资人来说，或者是说很多人没有把握到上一波的出行经济的一个商务模式的投资人，他们自然会把关注点关注在这个共享单车。也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务模式。比方说在台湾，在台湾类似像这样共享单车叫做 U-Bike，那其实是由，比方说在你去台湾的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呢，他去设立这样的 U-Bike， 提供人们在不同的地铁站啊，台湾叫捷运站中间短距离的一个方便性、舒适性。在中国呢，因为我想这样的模式，包括滴滴。

0: 这样的模式呢，就是说出行经济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商务模式出现了之后呢，大家思考下一个滴滴在哪里。那所以呢，共享单车就变成是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间呢，大家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滴滴。
1: 陈一仲先生曾耳濡目染，台湾的科技产业在1990年代受益于效率型创新，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发生飞跃成长。拥有管理企业的经验后，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MBA 学位的经历，又令他近距离接触到美国极其活跃的创新领域，并思考怎样发掘引爆点，发现创新项目的成长优势。
0: 我想因为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它的经济跟 finance， 就是财务金融上面哦。那当然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所以在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修了一些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 platform computation， 就是一个平台竞争的一个分析哦。那这个教授呢是奥巴马前任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 Professor Goosby。 所以呢他带领了我们在探讨美国目前来讲互联网几种不同平台的一种竞争的模式啊，我们探讨了包括美国的音乐播放平台 Pandora 啊，或者是探讨微软啊，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云策略、搜寻策略，也包括我们在探讨了一些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竞争的一些情况跟策略等等。也因为修了这门课，我也关注了很多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还有初创企业的一些平台，还有他们的一个竞争策略。对于这些 TMT 初创企业这些平台竞争呢，我个人是有兴趣做更多的关注的。而且我认为未来呢，这也是带领中国在做一个产业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中国的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创业黑马，如2015年发迹于上海的摩拜单车，两年来在许多城市高速增长，也获得腾讯等国际大型投资方的高额投资。
0: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呢，出行经济还有出行呢，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跟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摩拜单车这样的商务模式来讲，其实他们寻求的是我们叫做就是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路，城市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巨大的成功，还有这么高的估值，将近100亿的这个估值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人们很多的一个交通问题。但是就是说长远下去，这样的商务模式可不可持续，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创造一个盈利跟现金流出来，这个是大家都要去思考的。
1: 共享经济本身面临着许多管理上的挑战，而一窝蜂的创业很可能就会有很高的失败率。前两年非常火爆的 P2P 网贷，在市场竞争之后迅速大批倒掉，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都看傻了眼。
0: 我这么看哦，因为前两年 P2P 的这个技术障碍毕竟不是那么高，还有就是法规的这规范性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想最高峰出现了可能是几千家的这一个 P2P 的一个网贷的一些企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商务模式出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在做 P2P 这个行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一个 technology， 就是说你这平台是可以做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风控的政策、风控的规范等等。再来在风控方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违约率或者是在这个做 matching 的成功率来说比较有信誉的一些平台，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一两年的不规范的平台呢，慢慢的被淘汰掉。我想在去年来讲已经洗掉了很多家的 P2P 的业者，那今年我会看到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业者呢会就是 P2P 的一个参与者呢会有被洗牌被淘汰的一个可能性。
1: 虽然创新科技共享经济领域充满投资机遇，可是如何去观察和挑战才能分享其中的利好，避免失败项目的风险呢？
0: 巴菲特

0: 是我们都很敬仰的一个投资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企业最好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他的一个定价能力。这个定价能力呢，不是代表说他可以随意的定价，而是呢，他有这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有它的一个不可被取代性，有它的竞争优势，所以当它做出定价的时候呢，它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消费量。新一代苹果手机出来，不管它的定价再怎么高，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这个肾机，就是大家必须要捐肾或是卖肾才能够买这只手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巴菲特过去从来不投资不太投资这种高科技企业的，但他在目前来讲，他却是一个苹果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人。我想他目前持有的苹果股票的一个水位，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180亿美金左右。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认为苹果这个品牌让消费者对他有所谓的我们叫粘性 stickness。就是说是有足够的粘性，让用户有足够的粘性在里面，不轻易的去转换平台，不轻易的去转换品牌，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一个定价能力。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啊，足够的一个产生一个足够的利润。怎么去观察一个好企业的一些方法来讲，华为是符合我们讲的一些优秀优良企业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华为在所有的它自己本身技术上面，它很强调是自主研发，包括手机的芯片，包括其他的产品等等，你都会看到华为是用所谓叫厚积薄发的这个策略在发展自己的一个企业。他很强调是一个自主研发一个实力。那再来就是说，华为一直强调是一个狼性的一个企业文化，跟对于他们自己企业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华为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在保持自己的竞争的，不管是活力跟竞争的优势。
1: 2017年1月17号，百度宣布正式任命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琪掌舵百度，担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引发大众的关注。国内科技企业高薪挖掘国际高管人才，是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
0: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是说，很多在硅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TMT 高新技术的人才呢，回到国内自己创业。因为国内来说呢，国内的现在的这个venture capital 这些创投风投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内的这个市场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商务模式一个变化呢，是更加的有趣，而且是有一个巨大一个发展潜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高管呢，他愿意回来国内，不管是创业或者回来国内新的这个 TMT 企业担任高管甚至把一些在海外在美国一些好的一些商务模式呢带回中国来。
1: 在 BAT 三大巨头中，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断引领着新的消费习惯的潮流，而百度在创新方面则较为迷茫，近年来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不进则退。
0: 首先呢，因为陆琪毕竟是在微软职位最高的一个华人高管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想陆琪主导方向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TMT 这个 sector 这个产业来讲呢， AI 跟人工智能呢还有大数据呢，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及，也是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点那其实百度呢，我想这个任命陆琪为 COO 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位，代表说呢，其实百度要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倾斜会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方面。我想百度现在目前来讲，以市值来看，真的是严重落后腾讯跟阿里巴巴。那这个对于百度来说，他也在思考他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才用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把大部分的权力交在陆琪手上。
1: 如果百度不去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口，其他互联网竞争者已经向他逼近，急于取代其位置。有人说，缩写为 M 的美团或者蚂蚁金服正打算踢掉 BAT 当中的 B， 而从此三巨头名称变为 ATM。

0: 有的人说是美团，有的人说是其他的一些企业哦，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腾讯跟阿里巴巴呢，他们的一个策略跟百度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我想不过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一个并购，包括它自身在不管是微信上面的基础， QQ 上面的一些用户基础，它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模式，也包括我们刚才讲金融创新，不管是微信支付或者是说呢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并购，比方说它去并购全球最大的一个手游公司 Supercell， 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这个增强自身的一个实力，并且巩固它在各个板块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可以看到腾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投资人相当认可的，所以它也成为这包括在香港市值最高的一个互联网企业。百度也想快速的追赶，但是呢腾讯跟阿里巴巴呢，它背靠的是背后呢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这个呢，我想不管你说阿里巴巴是透过淘宝，或者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支付宝，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基础，可以吸引巨大的一个用户数。那这个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你在要跟腾讯或者是跟阿里巴巴去竞争的情况下呢，这个相对来讲资源上面，他们是我想是远远落后这两家的。
1: 无论是共享经济的遍地开花，还是百度的战略调整，都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加速蜕变。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比别人看得更远，才能跑到前面。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传统产业的巨头争相在新领域投资栽培成果，渴望尽快找到弯道超车的行业机遇，包括很多知名商人如董明珠等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赌注一把。他们所看好和争抢的具体是什么行业领域呢？对于广大投资者又如何一杯羹？下期节目我们将进一步解析。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欢迎来，
4: 欢迎，
3: 来，
4: 欢迎
3: 国宾，国宾。
5: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
6: 要是全部反对派的议员都跟我过不去的话，要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跟我就是那个作对的话，那肯定我这个主席也当不好。

0: 很庆幸的很专心的那个去念书吧。但是这样，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教书的一份工作。因为我是念数学的，你除了教书以外能选择的工作也不多。但是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到培教中学去当那个老师，我就去了。
1: 那个时候毕业出来做老师是一个好的工作吗？
0: 我们念文科理科的大学毕业生，当然最好的那个出路还是到那个政府当公务员。但是呢，因为香港当时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时期，我家里我的弟弟我的妹妹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给那个当时的港英政府抓了，所以我也知道我要进那个政府肯定不行，你要当公务员政治上肯定过不了关，要到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私立学校，待遇还是不错的，但那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也真不是准备就当一个教员当一个老师，所以我就找到培侨中学一个朋友介绍，我知道这是一家爱国学校，跟内地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就希望在学校一方面在学校工作，一方面呢也通过学校的关系多了解国家的最新的那发展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就到培侨去了。培侨因为作为一个中文的私立学校，也是收费比较便宜的一个学校，老师的那个薪金是比较低的，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给自己未来，或者说你的主张、你的自己的思想方面的，就已经是选了一条路了？
0: 其实没有，我当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已经说是对国家的发展是发生了兴趣。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跟我妈妈到广州去探亲，我从来没去过。二年级当时香港人到那个内地去还是很多禁忌，很多顾虑的。
1: 对，
0: 我去了我的印象非常好，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在广州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非常非常正常，我接触我的舅父，我的那个一些
1: 亲戚，
0: 妈妈那边的那些亲戚，他们给我们的那个印象都很好，就是对国家充满信心，小孩也是非常有理想，都跟我说他们要念好书，长大以后怎么为国家服务。我是印象很非常正面的一个印象。我是希望多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2: 50年代后期的香港是精英教育的时期，没有免费教育，津贴学位供应有限，一般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穷人要到好的学校读书非常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才开始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大学生有贷款津贴，学生不会再因为财政问题而不能读书。60年代晚后期的香港大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年轻人。1978年，9年免费教育才推出，香港才正式走向普及教育。
1: 其实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够入读港大，在当时的香港的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话，应该说是除了那些非富则贵的这个子女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您这样子的成绩非常好的，所谓现在叫做学霸型的人才。那当时进到港大之后，同学之间如果说家庭背景有一些参差，那么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或者说你们相处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大学里面反为来自一般基层家庭，甚至比较贫困家庭的同学是不少的，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是凭那个成绩。

0: 拿了奖学金，就进入大学了。当时我，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那个同学，有好几个都是在那个住那个公共屋村呢、啊，父母都是，反正就是那个劳，就是劳工的家庭吧，这个经济环境都不太好。但是我的中学的同学，反而有些同学呢是非常来自很富裕的家庭。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呢，是他家是在那个一个现在叫豪宅区了，是那个渣甸山。哇，我去了这个大的不得了。这是一层的一个平房，但是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豪华的那个装修，我是
1: 没见过，
0: 从来没有见过。不光没有见过，根本不可能想象。哎呀，怎么一般人的家庭可以住这么的地方？像皇宫一样，像皇宫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跟我们也是在我完全不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也是很，反正是很怎么说呢，随和的一个同学，这个大家的家庭的背景都很参差，因为当时念中学已经是可以交很，虽然不是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念的中学呢，交的学费很低很低，所以就是比较基层的家庭，比较贫困的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1: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当时你的成绩好啊，你是属于当时的所谓的班里边的尖子，然后能够入读港大，又是属于这个精英教育下的这种凤毛麟角的学生，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大家对你的尊重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
0: 我也不觉得，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成绩也不太好，大家但是也非常，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到现在都是这样，几十年了，一生人最好的同学，最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还是在中学认识的同学，
1: 通常都是这样
0: 的。对，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当然我怎么说呢，成绩比较好了也可能吧，就是那个反正有些同学也借我的功课去抄，所以多一种那个可以交朋友的那个本钱吧。在他的那个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做的事呢，我也不知道是出事了，给抓了，我才知道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希望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反正只能放一点风出来。
2: 嗰时就可唔可以帮我写同真山 selfie 一张咧？自拍咗我放喺节目。
3: 哦 ，OK。又有拿个手机来。
2: 唔好意思啊，真山，因为我想放喺个节目度。
3: 嗯，
2: 唔该晒。
3: 咁望呢度。
2: 好。
3: 一、二、三。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曾玉成出生在一个平凡的五口之家，父母亲是个勤劳为家庭的人，三兄妹读书成绩优异又听话，可是一场六七年发生的社会运动让三兄妹的命运大逆转。虽然弟妹被抓进监狱，但是却没有减弱一家人的团结和感情。今天弟弟曾德成也曾经担任政府高官，跟哥哥在政坛上有形无形地表现出难以言语的兄弟情。
2: 后来其实你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后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呢，应该说你们三个是成为父母的一个骄傲。

0: 他们应该还以为你们没有了。真的不知道。你应该从他的眼神、表情当中都能够看出来。这样，我们几个人呢，成长的那个过程，经历了香港很不寻常的时代。 我刚才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弟弟妹妹，这是因为那个1967年，1967年香港的那个说是左派反对港英的一些活动，我们也陷进去了。我弟弟妹妹都中断了他们的那个学业，我呢就是最幸运的一个，我是念完了大学。 但是呢，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我相信啊，他们本来都希望我们都能学业有成就，然后都能在成为专业人士吧。例如说，我弟弟，我很小，妈妈就跟我说，弟弟小的时候有一个看相的。 啊，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医生的，啊，所以我妈妈就相信我弟弟将来肯定要当医生。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在学校中学已经是我的那个数学啊、物理也比较好，我也说我要当那个科学家，所以他们也是期望我在那个学业学术方面有点成就。突然间，全部都是梦碎了。 我是到了一个中学，一个小小的中学教书，那个收入当时是很低的，以那个香港大学毕业生来说。然后我弟弟，他给抓了，只做了2年。然后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当时他是念了大学预科，是没有马上再进这个大学的机会了，就去了报馆。 去了我们那个爱国的那个报馆去工作，我妹妹也是这样，她本来念的是一个，算是名牌的一个女校，然后也是给抓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也没就是失去了那个上大学那个机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 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希望的，反正我们走的路不是他们原来希望我们走的路，是这样。但是越来越证明，其实你们走的路呢，起码你们走的这条路是顺利的，而且也是确实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是越来越好。谁知道呢？在那个70年代。 当我们已经可以说在我们事业上安定下来了，我是看来已经不可能再到大学去多念一个两个学位了，就当一个中学的老师了。我的弟弟也是在报馆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安定了，我妹妹也是这样，有一份安定的，我妹妹也是。 也是搞那个做那个传媒工作的，是。但是70年代，谁也想不到香港要回归，谁也想不到我们要进入这个所谓政界，我弟弟进那个政府，想也想不到的。
1: 其实呢，说到弟弟啊，后来说，慢慢的他也从政了，也做了这民政事务局的局长。但是在他15年的时候，离开这个政界的时候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个时候他是比较低调，反而你做大哥的呢，有出来就是去澄清，帮他说话。那个时候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当时主要就是有点意外。 他其实呢，在政府已经待了很长一段，这样他所谓从政是这样，他一直以来都是在。

0: 报馆当编辑，都是做那个案头的一些工作，是的呀。然后呢，在一回归，当时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都找他去那个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其实也是主要也是在做这个案头的工作，就是做研究，做那个分析，写文章，是的呀。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他非常胜任，也是喜欢做的工作，所以他在政府里面一待就待了很多年了，就是在那个中央政策组。然后到曾荫权先生当那个行政长官的时候，他要找新的那个主要官员的班子，哎，就找我弟弟去了。他认为我弟弟既然在中央政策组，多年的那个工作呢，已经对很多公共政策的比较熟悉吧，是这样。当时我还记得弟弟来找我商量，他说：“哎呀，行政长官找我去当那个局长，我从来没当过，你说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你这倒是一个机会啊，你要是真的那个行政长官信任你，我认为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也算是做得不错了。我本来到2012年，所以到曾荫权先生的那个行政长官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曾先生说：“我算了，我就，当时他也是已经是超过60岁了啊，所以他就说我退休了。”那当时曾先生曾荫权先生劝他留下的，他说现在找人不容易，您已经有了好几年的那个经验，这多年的经验，你应该尽量留下。当时我知道曾先生是这样跟他说，是你要是不愿意待整个任期待5年的话，你待到2年3年也好，让新来的行政长官有一个机会找新人，是这样。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梁俊义先生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我的弟弟呢就是不一定愿意做完整个任期，那到那个中途要换人的时候就换了。但是后来我弟弟是说，第一他从来没跟梁先生说过他只愿意担半个任期，他说我要么就不干，要干的话就应该有怎么说有始有终的，是这样，应该做完这个任期。所以到突然间梁先生告诉他，哎，不如您提早退休吧，他就有点意外。那而此呢，这是通知到离任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期。
1: 是，
0: 但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我弟弟说，我也很乐意，很乐意提早那个退休，没问题。反正不是我提出，是行政长官提出。那我离开就离开，没问题。我后来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我知道也不是梁先生他本来，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就是说其实呢不是这个官员辞职，是行政长官要换人，是他的表现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了，所以我当时我而且呢我觉得这一种这个信息放出来对政府本身也没有好处，也没有好处。你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政长官就是看哪个官员表现不好你就要换呢？那这样的话你就引起这个话题，那社会上就问了，那其他的局长表现是不是很好呢？说这个公道话，我弟弟当时的表现也不是那个局长当中最差的吧。
1: 不是啊，当时的名望还是蛮高的。
0: 对啊，不算是很高的，反正的就是那个对他

0: 我听不到很大的意见，很多的意见，那这样的话，那对于那个留下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压力，这样说，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个，所以朱大哥的就要出来说两句。跟曾荫权先生做的这个访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说到父母的时候。 相信每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呢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父母呢是希望他们兄妹三个能成为专业人士，但是想不到一场社会运动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虽然说呢子女的发展最后未必受到父母的控制，但是对于曾荫权三兄妹来说呢，我想他们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可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无论三兄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父母都是在第一时间予以支持。 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全力以赴，共同去面对。
1: 我们呢，很有请您，您谁？

0: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2: 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I'm inside the truck. I'm with the truck driver and his helper, and we're on our way to the garbage compression transfer centers to see what's the next step.
1: 目的时间早上基本上三点半吧，到11点。
0: 一般人的生活作息不太一样，或者说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不是很多。
1: 这个怎么说呢？
0: 去到几个这样的小区？
1: 一天可能要去七八个小区吧。这个车可能要收3到10次，但是多的时候可能就18个，少的时候可能就15个。剩余的车可能要重一点，因为它有余粉。我们辛苦一点嘛，城市环境又好一点。对我来说吧，比外面打工待遇可能要好一点。收完就到亚洲站吧，卸完了然后回来，然后充好电就下班吧。晚上6点多7点吃完饭就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起来的比较早，必须保证能够睡眠能够睡。
2: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卸吊口
0: 啊、哦，那这个绿色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2: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5点式防坠带，保护工人，防止它坠落下去。
3: 汽车来，我们一般是听中控室说，就是到这个1号库、2号库，然后我们就在它打手势。打手势哈，到了我们它出去的时候，如果渣子掉得多的话，我们先进去就要先检查好这个5点式安全带。然后再挂到挂钩，用羊锤就把戳了。但是进水巴子必须要拴这个安全带，挂挂钩就完了。
2: 我们旁边还会有配备一些红外感应器，工人超过这个警戒线就会进行一个报警。包括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些监控，会实时监测工人的一个工作的过程。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垃圾压缩站，然后我们上面收集的垃圾，我们在这个垃圾压缩箱里面进行一个压缩，然后之后就用这个吊车把它勾出去，然后再放到这个车上我们运出去。
0: 那这个压缩之后它的体积会减少多少呢？
2: 大概会减少个2/3。压缩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专门的一个压缩运输的一个车辆，会经过一个清洗的过程。
0: In a moment, the garbage truck will leave the transfer center with clean surface like any other truck here.I don't know what you guys imagine a garbage station would look like, but here it has definitely changed my impression of a traditional garbage compression center.
4: This garbage compression and transfer center has not only enhanced the city's garbage transfer and disposal capacity, but also improved the local environment with its garden-like open design. The above-ground park is a tranquil oasis.Concealing the bustling activity below where waste is being processed out of sight. In this way, the center quietly contributes to the cleanliness of the city, working hand in hand with the sanitation workers.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墨尔本到香港，不一样的文化与城市，适应了人，还要适应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渡轮，因为海总能安抚我的思乡之情。有人说每一片海都有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从海上过去的人留下了故事。海上往来的人喜欢风平浪静，却也明知不会一直那么的幸运。但动人的故事总是出自于大海的苛刻，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苦难能折磨我的意志，却永远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2: 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3: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4: 我是刘亚涵，
5: 我是王小庚，
6: 我是杨洋，
7: 我是吕莎，
8: 我是魏菲菲。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4: 再次举行会晤，
5: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4: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8: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0: 蔡嘉玲香港报道，
11: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2: 关爽北京报道，
13: 岳林军香港报道，
14: 陈千里上海报道，
15: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6: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0: 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1: 港视五新闻，
3: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2: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3: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

0: 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二战期间，纳粹党为什么不惜耗费重金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
1: 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非常的善用电影的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
0: 希特勒从劣迹斑斑的下士到纳粹元首，究竟凭借什么宣传手段上位？
1: 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仅用38天便投降，其中德国采取了哪些引真试假的宣传手段？
1: 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
0: 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又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着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
0: 讲述者特邀军事专家马俊为您揭开尘封档案，揭秘二战中的攻心计。

0: 多么熟悉的音乐画面啊！相信大家都熟悉这部影片。
1: 对，
0: 这就是1997年在中。

0: 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号0时20:20，《泰坦尼克号》遇到冰山而沉没了。那么这个事件呢，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后来也为电影艺术家呢所看重。很多电影导演用自己的镜头来再现这次海难。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1997年美国导演卡梅隆推出的《泰坦尼克号》。今天要讲述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鲜为人知的纳粹第三帝国拍摄的一部《泰坦尼克号》。事情发生在1940年，当年夏天，纳粹德国的空军在空袭不列颠，为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打击对手，纳粹宣传部门就决定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当时啊，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人呢，非常的善用电影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在这期间不久，他曾拍摄一部片子叫《犹太人苏斯》，票房非常成功。他想呢，照方抓药，也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专门重建了一艘类似泰坦尼克号的阿克纳海角幽轮。影片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海难发生的时候，他极尽丑化英国人、美国人自私、贪婪、无能，而衬托呢德意志人的果敢担当。那么这个影片呢，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英国上层的颓废和资本主义的贪婪。那影片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放映的时候啊，正值呢1942年下半年，当时的德军呢已经处于进攻顶点了，也就是强弩之末，在战场上呢已经露出败相了。所以戈贝尔在试映的时候，他发现这部片子给人的印象呢，第三帝国就如同这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第三帝国的民众就像这艘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样，那么的无助。他马上意识到，这部片子不仅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呢，却打击了自己德国人的士气。所以这部片子还没有公映就被打入了冷宫。那么这部片子另外一个悲剧在于，就是那个阿克纳海角号游轮。影片拍摄之后，阿克纳海角号呢被德国用来运送的囚徒，在海上呢航行的时候被英国的轰炸机发现了。英国空军就认为这艘船呢是纳粹德国的运输舰，于是集中炸弹将这条船炸沉了。那么船上的无辜的难民囚徒沉入海底，那么阿克纳海角号的难民竟然是泰坦尼克号的3倍。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鲜为人知的最为奇葩的一个故事。纳粹德国这部令人自取其辱的影片和阿克纳海角号他们一同折戟沉沙。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一次非常不成功的宣传。
1: 纳粹德国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因为不光彩的出身遭到口诛笔伐，这部影片几乎淹没无闻。这部剧情瞎编的电影已然是二战期间德国自吹自擂的舆论之战。
0: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宣传战同政治、军事、经济

一同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大战场。什么是宣传战呢？宣传战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宣传的手段打击对方的意志，坍塌对方的抵抗能力，振奋自己的士气，达到作战胜利的目的。那么下面呢，我就向大家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大国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提起宣传战呢，还真的不得不提起一个人，谁啊？希特勒。希特勒是非常善于用宣传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按道理啊，希特勒不具备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按照英国首相丘吉尔话讲，是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那么偏偏被丘吉尔极不看好的这个所谓的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20年之后却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希特勒是通过宣传上位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的那种魔幻。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介绍希特勒是如何通过宣传上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从医院出来了，他没有复员，当时在德国陆军部当政治指导员。有一次，一个治所的工人，他的名字安东·德克斯勒，成立一个几十个人小党，也就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罗森巴德啤酒馆开会。他的上司就让他去看了看。在这次会议上，他有一个发言，他把在维也纳形成的大德意志理念活盘托出，就引起了同样奉行大德意志主义的德雷克斯勒的注意。然后呢，就邀请他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成为德国工人党的7人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1920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工人党的宣传部长。哎，他就利用德国工人党宣传部长的这个位置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在1920年2月份，他就制定了这个25点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不能总在慕尼黑这个小地方，要走出去，走出巴伐利亚，在整个德国生根开花。而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个旗帜，所以他制定了这个25条纲领，然后去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政党多如牛毛，过江之鲫啊太多了，德国工人党啊，德国社会党啊，还有德国共产党等等等等，都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却成功了呢？这里面我方才说了，就是宣传的作用。希特勒着眼于满足老百姓眼前的利益，这个政治家关注的未来，民众关注的眼前，这是定位。哎，希特勒呢，就抓住老百姓的眼前需求，然后通过这25条纲领完全实现，就是制造虚拟权利。咱们看看，25点纲领都虚拟到什么程度，都给德国人带来哪些想象中的美好？一起看看。这就是他的25点纲领啊！他通过25点纲领讲，对德国工人讲：如果我当选，我把托拉斯大企业收为国。

所有，让你们都有自己的股份，当自己的主人，增加你们的收入。哼，想象中的美好吧。他对农民讲，如果我当选，我将取消地租，禁止土地买卖。他对中产阶层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坚决地把垄断性的大百货公司收为公有，转租给中小。

0: 宣统控制下富有思辨的和一支民族，
1: 不再对他设防，
0: 不知不觉的被他洗脑脑子，转而抛弃了其他政党，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共产党，也就是纳粹。所以当时啊，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泰尔曼讲，如果你们选择了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争。可是德意志民众却说，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希特勒，我就等于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希特勒想象中的美好洗脑了。所以1933年1月30号，整个柏林万人空巷，拥上街头喊四季环 Führer 一个元首，阿帕台一个政党，阿沃克一个民族，哎呀，投一人票，阿道夫希特勒。所以希特勒非常知道宣传的真谛精髓，所以希特勒就这么样的通过宣传上位了。然而当德意志民族把他捧上了元首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却把25点纲领的承诺抛出九霄云外，等待德国民众的就是战争。
2: 二战结束后，很多恍然大悟的德国民众无不惊叹，25点纲领真是20世纪最彪悍的迷幻药。希特勒因他成功上位，然而宣传在战争中还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1: 宣传战还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是麻痹敌人，引真释假。好，我们先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11届奥运会。照片上，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当时呢，操场进行一次足球赛。希特勒是很少看足球的，这是希特勒一生唯一的一次到现场看足球。第二张照片呢，展现的是什么呢？当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之后，所有的观众起立，右臂向前伸45度角，高喊希特勒，向您致敬，希特勒。那么现场上据报道，一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也展开了右臂前伸45度角，高喊着向您致敬，元首。这是第3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38年在法国举行的第3届足球世界杯。这张照片表现出来的氛围就有点不对劲了。当时德国足球队几乎全部是纳粹党党员，其中还有一些呢是纳粹军队的成员。那么整个看台上，特别是德国观众的看台区，一片的纳粹狂热。
2: 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有观众向希特勒行纳粹礼，还有1938年的法国世界杯，德国队中几乎都是纳粹党成员。根据这些情况，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德国法西斯很有可能已经狂热化，而也就在4年，德国便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宣传战也贯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
1: 战争啊，充满了模糊性，作战双方都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让你看到的一定是假的，真的东西想的法的藏的叶子，这就叫隐真释假。而欺骗性宣传就是隐真释假的重要手段之一。1939年9月1号3:45，纳粹德国执行白色作战方案，发动了德波战争。德军分兵两路，很快占领了波兰全境。富有弹性的装甲集群，一望无际的波兰平原上没有任何阻碍。波兰沦亡之后，英法相继呢对德国宣战，那么法国军队啊就进入了用50亿法郎修建的298公里长的

0: 机动防线，实施呢防御。那么当时啊，德国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就想进攻西欧，可是呢，他没有完成呢部队的展开部署，所以双方在沿马其顿防线在对峙。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理的始作俑者，他就想呢如何欺骗对方，麻痹对方的斗志，掩护自己的部队展开部署，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于是啊，在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比如他在广播啊，这个法语啊是非常好听的，跟上帝说话用法语嘛，他用甜美的法语向法国官兵进行广播宣战：亲爱的法军兄弟们，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作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到对方的家里去做客，然后播送法国的一些音乐。每天晚上呢，熄灯之前，甜美的德国女播音员用法语说 Salut 啊，晚安法军朋友们，让我们甜蜜地进入梦乡。整整八个月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营造八个月这种气氛，于是就使得刚刚有对德国有一点戒心的法军官兵又慢慢松弛了斗志，慢慢降低了士气。他觉得这么祥和的前线还会有战争吗？我们法国军队应该跟德国军队举行一场足球比赛，甚至法军有这种想法，而这正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所希望的。欺骗手段终于奏效了。1940年5月10号5:30，希特勒下令执行黄色作战方案，突然进攻荷比卢法。那么头天晚上，在德国甜美播音员的声音祝福声中进入梦乡的法军官兵，突然被尖利的强击机的呼啸声所惊醒。德国发动了进攻法国的战争。38天之后，法国就沦陷了。宣传从来都是相互的。当法西斯国家开动宣传机器，引阵试甲，反法西斯国家也竭尽全力打击对方的意志。
1: 在法西斯国家的宣传进攻前，反法西斯的宣传一直也不示弱。盟国利用各种平台，如电影、报纸、广播、海报、广告、音乐，甚至漫画，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动员民众参加到保护和平的战争中。
0: 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看几个漫画。我们看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的作者是美籍波兰裔画家尔图尔·谢克所作。尔图尔·谢克呢，特别善于通过夸张、丑化、贬低的手法来揭露法西斯罪魁们他们那种嘴脸。请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呢，通过格林、雷德、希特勒、戈贝尔夸张的丑化、贬低，使他们的形象啊那么丑陋。然后后面最下面呢有一行字 ：“Don't believe a word of it by hand。”他们的话一句都不要相信。通过这幅画，谢克呢揭露法西斯的虚伪，让人们看清法西斯的本质。据说呀，希特勒看了这幅画之后大为恼火，命令希姆莱：“你能不能想办法，不惜重金，我要谢克这个命。”足以见呢，谢克他的漫画对希特勒的打击程度。相反，美国总统罗斯的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的一个部队。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尔图尔·谢克一共画了40多幅漫画，在整个美国和德国的占领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咱们再看看第二幅漫画，这幅漫画

0: 那整个色调阴暗晦涩，背景是高大的呢监狱的墙，头套肮脏不堪，双手呢锁着铁链。它的作者是美籍立陶宛裔画家本善。那么当时啊，美军为了进一步的通过宣传手段打击对手，动员民众，成立了战时心理工作室。而成立战时心理工作室不久，也就是1942年6月10号，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了一场惨案。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一个利迪策村，当时啊，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成员在利迪策村附近的山路一个弯道上伏击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第二号头子莱恩哈特·海尼希，将他杀死。希特勒知道之后心如刀绞，暴跳如雷，他下令一定把利迪策从这个地球上毁掉。所以1942年6月10号，德军就包围了利迪策村，将15岁以上的173名成年男人全部枪毙，将妇女绑进了集中营，其中将88名儿童关进了毒气室杀害了。那么后来国际妇女联合会为了纪念利迪策村惨案，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那么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战时工作室认为是个好题材，揭露法西斯德国的罪恶，于是让这个立陶宛裔的画家画了这么一幅画。很多人看了这幅画潸然而泪下，进一步揭露了法西德国的残暴本质。我们再看看第三幅画，这幅漫画呢是个宣传画，它下面 We can do it， 我们也能够完成它。这句话背景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的男性青年都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到了战场，而在后方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军队在前线作战，需要后方来后勤保障，没有生产能力怎么能支持战争？但是男人都上战场了，女人起来，美国的战时心理工作室就印制了大批的这种类似广告的宣传画，号召妇女们起来和男人一样到工厂去。
1: 宣传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生产热情。二战中，美国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水平、自动化水平、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9倍，石油是25倍，汽车是450倍，飞机的制造能力是600多倍。日本在二战中共有25艘航空母舰。二战中，美国建造改装航空母舰150艘，除48艘送给英国外，其余大部分投入太平洋战场。
0: 宣传战战场没有硝烟，但是战斗力却是无穷的。大家还记得有幅照片吧，叫胜利之吻。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呢叫艾弗列德，1945年8月14号美国时间，他在纽约时代广场正好赶上一个18岁的美国水兵门多萨看那个助理护士的弗里德曼，他突然的和一个从未谋过面的弗里德曼紧紧搂住了腰，给他热烈的一吻。为什么胜利了？反法西斯人民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国家。那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胜利之吻。其实照片的主人艾弗列德，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了很多照片。有一个一战的老兵曾经艾弗列德讲，我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看到你照片，我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有了很大的信心。没有硝烟，没有浴血，但是力量与战场是一样的。攻心为上的宣传战，最终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胜利。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 以为战后

0: 各大国的战略博弈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 下面进入马骏老师的快问快答环节。有网友提问，戈贝尔效应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宣传术吗？
0: 所谓戈贝尔效应啊，就是他那句话，谎话从不三遍，就是真的。一件事情被他反复的宣传，假的变真的了。所以戈贝尔就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来进行假的宣传，来达到他的自己的政治目的。
1: 二战时期，美国最多动员了多少人参军？
0: 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一共总动员总兵力1127万人。
1: 中国在二战时期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0: 中国共产党啊，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之一啊，他领导中国人民啊一起投入这场反法西斯战争，那么就有动员组织军种的力量。通过什么手段？我们党有啊新华日报，有新华社啊，也同时利用了上海申报啊，大公报啊，文汇报啊，来宣传啊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是哥，我想让你跟我。
1: 不对，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不行吗？这不小半辈子都唱不来了。
0: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 都不是一辈子。香港电影《霸王别姬》里的这段台词，想必各位都耳熟能详。电影中程蝶衣和段小楼的身影，曾一度让观众们难以忘怀。就连美国《时代周刊》都评价说，《霸王别姬》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最好的一部影片，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史诗作品。毫无疑问。 这部电影凭借其高超的创作手法和精妙绝伦的剧本，赢得了海内外观众的共同认可。然而，提到《霸王别姬》，人们想当然的会想起导演陈凯歌和饰演程蝶衣的演员张国荣，却鲜少记得他的创作者。有人说，没有这么好的原著，就绝不可能拍出如此绝佳的电影。 那么，他的创作者究竟是谁呢？
2: 戏影翩跹，道不尽悲欢离。

0: 弥合。
1: 名声大噪的背后，是谁执掌乾坤？低调高调，他又如何抉择？神秘作家李碧华正在继续。
2: 谈起李碧华，你也许不知道他是谁，但你不可能没有看过，比如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徐克导演的《青蛇》，关锦鹏导演的《胭脂扣》，以及由张艺谋主演的《古今大战秦俑情》里的任何一部。这些响当当的经典电影，其背后的作者皆为同一人，就是他，李碧华。李碧华原名李白，香港著名的编剧和作家。除了上述被改编成电影的经典作品之外，他还有着《饺子》《幼僧》《生死桥》等一系列广为人知的文学创作。
3: 待望怀向宝剑，策御起事。
4: 非此，不，不不不可寻此短信的。
1: 电影《霸王别姬》的最后，戏影《天仙》中，程蝶衣所饰演的虞姬自刎。自此，段小楼和程蝶衣的爱恨情仇了结了，所有恩恩怨怨，最终以此草草收场。此片已经播出，先后斩获38个国际大奖，以京剧名伶的情欲带出时代动荡。这是戛纳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里斯昂对于《霸王别姬》的评价：戏剧舞台与现实人生相互交织，风花雪月与人情世态相互渗透，个体命运与历史波澜相互纠缠。李碧华在《霸王别姬》中架构了一个错综交织的三角恋，令人回味无穷。
5: 师父没教过，
1: 他在爱情的外衣下给予了小说历史、政治、社会、人性等方面内核。这是他于1979年创作的作品。
6: 别走。
1: 1988年，著名投资人徐峰女士购买下版权，1993年拍成电影。
7: 我上哪儿钱，你管得着吗？
6: 师哥，师哥你别走，袁四爷今儿晚上请咱们过去，要栽培咱们。
7: 姓袁的他管得着姓段的吗？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2: 影视作品的成功都离不开优秀的小说原著，李碧华他如此笔大如船，作品享誉海内外，很难不让人好奇这位富有才情的女作家究竟长什么样。那她模样究竟如何呢？在娱乐业发达的香港，我们是否能找寻到她的一些照片以享好奇心呢？
8: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1: 1993年5月24号，在星光璀璨的戛纳，《霸王别姬》斩获了金棕榈奖以及最佳编剧奖。陈凯歌、李碧华皆出席了典礼。然而报道上只见陈凯歌，而无李碧华。无独有偶，明明自己的作品《胭脂扣》获得了第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报道里只有他的姓名而无他的身影。在娱乐八卦如此无孔不入的香港，没留下李碧华任何一张单人照片，现在能找到的照片也都是他与其他人的合照。曾有人爆出一张张国荣和一位女生的合照，照片中的女生戴着细细的黑框眼镜，笑容腼腆，看起来十分小家碧玉。有人称那位女生就是李碧华。 然而李碧华很快就

0: 又进行了澄清，指出那位女生并非是他，希望不要以讹传讹，影响别人。
1: 由此看来，没有照片并非是偶然的，而是他刻意而为之。在这个功利的年代，李碧华她把自己捂得是严严实实，让自己不暴露在公众的面前。她很少做新书推介，不做公开演讲，不谈与读者见面等等的事儿。拒绝被报道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0: 声名远扬，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刻意为之的背后，暗藏什么玄机？于他，虚名不过过眼云烟。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
1: 我们刚说到李碧华照片难寻，鲜有人见过她，就连她所在的出版社都鲜少有人知道她的容貌。但与此大相径庭的是，她的书被一版再版，随处可见她的文学作品和她的读者。既然她如此受欢迎，那她为何如此低调神秘呢？这不禁耐人寻味，难道这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0: 在香港，李碧华见多了娱乐圈中的许多人生活在镁光灯下，失去了自由，全无隐私可言。他深知自由可贵，不希望自己的生活也变成这样。他曾道：别那么好奇我的面貌，我是那种摆到人群里不容易被认出来的样子，没什么好描述的。和外界的人和事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老记挂着自己的影响力，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你写的文字，方才真可以潇潇洒洒地写。他一直坚持着，人人自由自在，互不相干，这才是最大的尊重。不愿意别人打扰他的生活，追寻着自己想要的那份自由与快乐。至今为止，他仍不太愿意接受过多采访，更是拒绝媒体拍照曝光。
1: 李碧华的童年经历、感情经验、家庭情况等等，都被他自己精心包装而隐匿在了他的文字背后，其利于与读者分享。或许在他的眼中，这样对于自己私生活的无私分享，无异于一次毫无美感的裸奔。这种与读者和大众保持安全距离的写作姿态与生活追求，显然是与当代文坛的大部分勇于自剖的作家迥然相异的。强烈的疏离感让人不由得好奇他的性格，那么他为人性格如何呢？
2: 请尝尝我熬的西湖牛肉羹。
3: 不好意思，我已经坐了姑娘的船，不敢劳烦。
0: 李碧华活得通透，视自己为一个简简单单的普通人，他自由而洒脱，堪称文艺界的一股清流。他为人简单直接，找到田沁鑫后，单刀直入提出想要他做话剧版青蛇，促成了话剧版青蛇的顺利排演。亦在个人自白里描述自己性格为忠肝义胆，一丝不挂。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极少能窥见他的私生活，如有涉及，也无非是在如牡丹、蜘蛛面、红袍、蝎子堂等饮食档案中，带着戏谑和自嘲的口吻谈及自己旅途中的饮食喜好和新奇经历之类一些无

0: 玩痛痒的事情罢了。但它并非是高不可攀、遥远的存在。在博客上，他会写自己对食物的看法，会评价时事，会聊到自己的新书等，让人觉得他有血有肉，鲜活生动。
1: 他性格上的这些特点无疑使大众越发的好奇，然而有关他的详细信息依然扑朔迷离。也许有一天他会愿意主动说说自己的事情，也许不会，但一直保持含蓄低调并不能淹没他的才华、他的人气以及他长久以来对于爱情的考量。与那时候的仇家恰恰相反的就是，他并不把爱情当作生命当中的必须，可谓是相当前卫。李碧华1992年在采访时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态度，他说：我没有我笔下的女主人公痴情，我和现在许多现代人一样，对感情比较疏离，觉得爱情只是今天，没有明天，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但我想每个人向往天长地久的爱情，也许因为得不到就说算了，暂时拥有也好，但未尝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都是将心中的梦想实现。于是我写了天长地久的感情，写了如花这样的痴情女子。
0: 他在《霸王别姬》里描写了程蝶衣对另一个男人泥足深陷的情感。为救段小楼给日军唱歌，给袁四爷唱歌，因段小楼要迎娶菊仙而争风吃醋。在台上，段小楼是程蝶衣无比敬重的丈夫，在台下，段小楼则是程蝶衣深深依恋着的师兄。他深知这份感情不可能有结果，却依然愿意为所爱之人赴汤蹈火，即使被唾弃也在所不辞。他的爱隐晦而热烈，专一且真挚。时代注定他们不能在一起，他依然义无反顾，无可自拔。命运好像从他来到戏班子就暗中标好了砝码。段小楼在他被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断给予他关怀，他注定会爱上段小楼。李碧华通过对程蝶衣这一人物对于爱的追求，将爱情最纯粹的态度呈现给了读者。他的爱情观就如同程蝶衣深深牢记着的师父的那句话，
2: 竟成了级别霸王，
0: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一而终。无疑程蝶衣做到了，他对于段小楼的爱忠贞不渝，从一而终。前半辈子的情与纠缠无非一个爱字概括，而悲剧式的结尾，从程蝶衣爱上段小楼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李碧华好像在告诉读者们，爱就要全力以赴，即使结局悲惨壮烈。

李碧华擅长写辛辣、凄艳、悲凉的故事，文笔流畅，观点独到。他笔下的故事，或寻爱，或复仇，或是惊世奇缘，或是不伦之恋，无一脱得开传奇。

0: 两个字。他专爱写传奇的古人，如潘金莲；传奇的妖精，如青蛇；传奇的职业，如戏子。让他们上天下地，死去活来，展现理想中最特别的爱情。奇情才女，便是香港文坛给予她的美誉。谈到李碧华的作品特色，言情首当其冲，她被誉为天下言情第一人。对于情的描绘，无疑是她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方面。
1: 情天恨海，爱无边，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两句话生动形象地概括了他笔下的人物的爱情。李碧华笔下的故事多来自于对古典作品的再创造，或把故事背景放在历史中，写一些鬼怪离奇的爱情故事。比如胭脂扣所描绘的故事，穿插于3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妓女如花爱上了人称十二少的陈振邦，两人以胭脂匣定情，吞食鸦片殉情，结果如花死去，而振邦被救活。50年后的如花还魂阳间，再见昔日恋人十二少，内心哀婉，将胭脂匣交还后便回到阴间转世了。时间冲淡过往情感，人终不能长久，轰轰烈烈的爱意也终会消散。
2: 我们再等
1: 而秦俑则把故事放在了秦代，历经2000多年，蒙天放痴情等待冬儿，尽管冬儿已经不再是秦时的冬儿。从古代到民国再到现代，物是人非，只有爱使人坚持。不管冬儿变成谁，蒙天放依然选择一次又一次爱上。他的文笔妖娆，文风凛冽，他的故事诡谲，奇情巧思，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大受追捧。家境与生活环境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呢？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
0: 谈到香港知名作家，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李碧华和张爱玲。谈起张爱玲与李碧华，会觉得他们之间的渊源甚为的复杂，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则可谓相反相成。他们在作品的外在表现上看似截然相反，雅俗同庐的魄力与手段却魂同一人。他们的女性主义思考意识格外的相似，但却在爱情观与生命观方面各具个性。从生命观来看，张爱玲对传奇平淡处理，对角色时常宽容；李碧华则喜好奇上加奇，爱恨明显，对角色绝不吝惜同情的眼泪，对畸形爱恋又格外开明，有着浓烈前卫的生命艺术。从爱情观来看，张爱玲选择站在局外看那一幕幕的悲剧，李碧华则选择跳到局中，见证开始时便已经注定了结局的悲哀。
1: 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感悟，不可不谓是有着异曲同

0: 之妙。大有人将他与张爱玲相提并论，称呼他为小张爱玲时，李碧华马上说：我是张爱玲的读者，请别无眉苟合。很显然，他不愿意与任何人做比较。带着这种一贯的疏离与冷静，终于他谁也不像，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妖。
1: 在这次会晤里，
2: 是什么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呢？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家庭。他的身世跟旧世界的红尘旧梦一样，有些传奇色彩，为他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旧式家庭中，他见多了人性的阴暗面，这和他以后在作品中道尽人性的丑恶与狰狞可谓不无关系。摇摇晃晃地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的他踏入了职场，先后任职记者、编剧、舞台剧策划等等。正因为有了这些工作经历，他才有了敏锐的洞察力，才使他写作跌宕起伏，妙趣横生。
0: 我们隐约能够得知，李碧华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祖父以前在乡下很有钱，有四个老婆，还有侍妾。他从小生活在那种楼顶很高、有着木楼梯的旧式楼宇之中，听闻过很多旧式的人事斗争。这种环境和记忆为李碧华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他在这样的家庭里，对旧式家庭中的争风吃醋、争权夺利、虚情假意等可谓是耳濡目染。在此后的作品中，他道尽了人性的丑陋与狰狞，这也许与他的童年记忆休戚相关。
2: 他的书一路畅销，一版再版，拥有海内外无数的读者，且深受读者喜爱。是什么使他的书如此受欢迎呢？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着贴合香港的魅力。李碧华的创作意识和创作主题都与香港紧密贴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反映着商业社会下的香港发展。这便是他的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
0: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香港一方面接受着传统东方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积极融进世界各地的多样文化。在多元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港风气质。政治的无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消退，助长了肤浅功利的社会风气，物质崇拜则是内心无奈。但是社会生活的变动仍然时刻牵动着香港人的敏感神经，并触发他们对香港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思索。李碧华的散文创作意识源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自然继承，创作主题紧跟时代风尚，文字辛辣且机警，这就是他作品具有独特魅力的原因。
2: 他热爱香港，所以毫不留情地批判香港人的急功近利、缺乏真情的麻木心态。他又理解香港人，所以下笔难免充满怜惜。他的作品既取悦了读者们，契合了商业社会的生存模式，又紧贴了香港的脉搏，加入了历史、命运、性别、政治等学界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拿下通俗文学迎面的同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追捧。作品高调，人低调，个性神秘，李碧华，他写下了无数反映香港和社会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无数的惊喜和反思。他笔下的精彩给了我们绵延不绝的震撼，毫无

问的是，这些作品是他对香港的探索和思考，而我们透过他笔下的故事，窥见出香港的发展历程，思索和探寻着如何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丽。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再见。

0: 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1: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2: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颜值经济开始迎来爆发性增长。中国的医美行业也在有序规范的发展中迈入了国际先进行业。中共20大之后，作为绿色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美必将在拉大国内内需市场的机遇中进一步增大体量，覆盖更广阔人群，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如何稳准狠抓住此机遇，各地各城市群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3: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啊。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吗？
4: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5: 哎，那也对了。
3: 好吧，我先试试看。
5: 可以可以可以。
6: 我觉得现在的快递员他们
7: 的
6: 教育
7: 很重要，他这个教育整个的这个体系非常的
4: 重要。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边西边，我是麦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大牌的专家，我们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两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农林，欢迎您。
8: 谢谢。
4: 好，还有的就是人物美学家杜比，杜比老师，老朋友，你好。
9: Hello。 哎，
4: 那么在医美行业发展的这种如此迅速的前提下，那么医美的产业化也肯定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有它的整容一条街霞欧亭，瑞士它有羊胎素之都蒙特勒哈，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名哈，就有他们有名也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么中国在医美大健康领域里面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一种集中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吸引好多人过来的这种模式，甚至说会不会超越它呢？
8: 当然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加是深

0: 后悠远的。那么还有这个位置也很好，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桂林吧，桂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阳朔都是有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去那边，
1: 确实很漂亮，对，
0: 西街啊这些都很漂亮。那么就一打开门，打开窗，你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不比这个瑞士的蒙特勒小镇差，它也有漓江，也有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如果把人文的这个文化放进去，那会更美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旅游胜地啊，特别是这种山清水秀的这种地方啊，就是你放松一会儿，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城市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夸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很放松啊，现在很好看啊，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很有精神呢、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2: 麦子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得跟你这个老外好跟你吹牛吹一下。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有教哈，就中国人教，说广西是中国的骄傲，桂林是中国的骄傲，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刚才在讲，不管说瑞士也好或者韩国也好，但实际上中国一点不比他们落后，
1: 就科技方面也
2: 是很发达。对，在医美也好，在大健康也好，我们的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而且特别是医疗的部分，它是一个体验医学。体验医学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手术量，大量的工作量，是吧？那么实际上，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呢是相当成熟的，像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话，他做了20000多例，对不对？
0: 我去那个美国那个达拉斯西南中心啊，那他们医学生就是他们是在尸体上面练刀多一些。那我们呢，我们是在真人身上，
1: 真人练刀。这个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很对的，但是其实就是积累经验。
0: 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当然我们是有医生师承带的嘛，那老师带着的，当然老师在那里动，我们在那里做助手，对吧？在助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着老师，不会出错啊。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在活体上面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手术机会，这个就是体验医学。韩国为什么它能够发展得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啊，它在文化上面有一个支持。那我想习大大在二十大这个在这个心理学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上面是做了很多的指示的，那我想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层面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层面的这个支持去引入到医美里头。那韩国它就是把这个影星哈，整个文化产业是不是打造到全世界的？
1: 好，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非常非常大。然后呢，尤其是农林医生，你在老家广西那边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是已经有十几年开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医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地位已经是非常高的呢。但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地方呢，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产业化这个集群的这种感觉，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推动呢？
0: 通过桂林这个医美小镇的这个建立，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术交流文化中心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慢慢的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医美水平提高，也把它的市场做到比较高端一些。我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一起引入进来。除了医生之外，还要把护士水平也拉起来，还有我们客服，还有前台，还有我们咨询师，这几个板块都要把它和国外的这个文化接轨。
1: OK， 就让它更加国际化。
0: 对，更加国际化，非常国际化。对，必须是按照这个文化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桂林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去做改良，或者是去调整。
1: OK，
0: 这是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因为聚了人气嘛，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器械啊，还有上游啊，慢慢的进来。再比如说我们桂林的一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康养的一个地方，对吧？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闲放松。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再生医学的一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大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再生医学也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医学
2: 啊。对，
0: 对
2: 对，
1: 确实让我们抗老啊，抗衰老啊，对吧？
2: 对对对，
1: 抗氧化啊，然后我们过得更健康，我们活得更美。

0: 哎，也就是这都是非常
1: 人与社会的和谐，哎，人与身心自我的和谐，哎，
0: 对对对对对，嗯，
2: 是的，我想把再生医学这个板块也能不能够把它带入到桂林里头，这样的话，它就比如说再生医学的一个检测中心，是不是可以做一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有点乱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规范化，那这是一个检测的问题，就是说这干细胞的活性。它是人员的还是动物园的都要分清楚啊，它是实验级的还是临床级的，这个干细胞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检测中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老百姓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哎，到底是我用的这干细胞是好的是不好的，哎，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哈。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吧？哎，
2: 别去瑞士啦，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0: 哎，那也对了。哎，
1: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0: 可以可以可以。
3: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成功运用心理学体系介入医美的资深整形外科医生，农林院长的临床案例已达20000多例，其中催眠术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招数。那么对求美者采用心理治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欢迎继续收看。
2: 它不是每个求美者都有心理障碍，但是它有一点点心理需求，就是在我手下动刀的很多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跑过来找我动刀，在脸上动刀，那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人是无法去忍受的，但他就是来了，来了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心理需求的。我把它分为两类啊，一个叫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叫雪中送炭。
0: 那能解释一下吗？锦上添花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看的，
2: 对对对，
0: 好漂亮，
2: 特别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好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艺术审美需求的。哎哈，哎，比如说像现在流行的金灵耳啊，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就是有点。所谓的锦上添花，本来那个耳朵长得挺好的
0: ，OK，
2: 他非要这样子弄，那就是叫做艺术追求。那么还有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比较提倡雪中送炭，就是改变，比如说小耳再造是吧？就是鼻安鼻这些是很缺陷很大的，还有就是衰老啊，整个衰老的体态其实也是雪中送炭。
1: 这么讲，就是说他的容貌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2: 对对对，
1: 他很难受，他很痛苦，又不能靠剪头发改变，又不能穿一套衣服就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内心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通过容貌的改变，实际上是解决了他是心理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心理学上的解构，就是他到底心理是什么样的问题。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是因为夫妻感情两个人有问题了，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不能医生按照自己的理由说哦，我想整成这样，问题是人家老公喜欢那样的，对吧？他你整出你想要的样子，人家离婚离得更快，
2: 是的，
1: 你整形成功了，婚姻破裂了，所以整形只是手段啊，
2: 是的，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那 OK 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去解构他的成因，包括他先生的审美心理，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去应对，
2: 对，
1: 所以这个看起来我们，所以手术只是后面的工作，前面首先是心理的工作，
2: 是的，
1: 心理的排查，然后是他对他整个人的这种排查的工作，然后再到容貌上的工作。
0: 医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说，结束之后人一定要满意于自己，对，人不能再有这种就是痛恨自己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了，要不然
1: 解决了老公的问题，最后把自己的问题出来了，哎，老公你是满意的，我天天自己抑郁了，
0: 确实确实，
1: 对不对？老娘不活了还活什么？对不对？回头呢又跑到整形医院来继续改，
0: 没错，
1: 对不对？那么呢改自己换老公喽，对不对？你在破坏社会和谐的。
2: 对，我最开心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客户做完以后，她老公带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她老公的朋友去夸奖她老公，哎，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我就不愿意带个保姆或者带个妈上去，
2: 对对对，
1: 为什么？对不对？爱美是一种天性嘛，反正我自己做这一行的，我也这样心态，这很正常。
2: 对啊，所以她就回来跟我说这个事，我就很开心了，是啊，我已经帮她解决很多这个家庭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是我最有价值的，
0: 就很成功。对啊，这个就是还是改善了这个世界，对吧？
2: 对，
0: 是个好事啊。
2: 对
0: 啊，前面的农林老师你说到。

0: 了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哈，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判定是障碍，心理障碍。这些障碍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病人或者是给我们求美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1: 我认为。

0: 些医生不愿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的方法就是反过来叫他拿镜子自己去看，自己把笔递给他，让他去设计。这个就是让他去设计的时候，他会自己在脸上画的时候大概率是画不下去的，因为他说我要听你的，最终还是要听你的。本来他说你得听我的，但我给把笔递给他的时候，他是画不下去的时候、哦、又得听我的。
1: 这个叫做是认知心理矫正，因为他的认知、哦、这个是有问题的、嗯、比如说有些某些奇怪的网红脸、啊嗯、包括刚才的精灵耳啊、嗯、
0: okay, okay,
1: 我们是不支持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叫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好，按照你的，比如给你模拟出来，他不模拟还不知道，哎呀这样高那样低、嗯、一模拟出来自己看把自己吓一跳，对不对？
0: 是
1: 吧，姑奶奶不要这样的。
0: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用语方法叫摘花效应，就是参与感，让自己参与自己的设计、哎、往往他会比较满意。做多做少那我们商量着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沟通方式。我在早期工作的时候、嗯、我是对心理学不是特别了解，但我是没有学到这些方法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些顾客，就是我也很希望他好嘛，他这个，但是这客户非常的自我，非常自我，他就要我去帮他整成那个样子。那我就
2: 他就是个有别人的脸是吧？
0: 对 对, 对，
2: 然后就也说我要成为这个，
0: 对，或者是他就想要多打一点啊之类的。
2: OK OK，
0: 说多打一点，多的往旁边多打一点之类的。那打完以后就结果就效果很不好，很难看，就他又反复要改。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帮他反复做手术。那客户其实最后他是不满意的，他说你干嘛老在我脸上动刀。那这一个问题就
2: 其实都是他要求的，但是他最后也是
0: 埋怨，
2: 也是后悔，也要尽量指就是指责别人，不要指责自己。
0: 对，就是埋怨医生。
1: 中国医美的这三四十年，实际上的话，大家你看每年的315，是吧？然后呢，网上的大量的报道，你说这么多的医美事故、医美的问题，是吧？还甚至死亡案例，
2: 对，
1: 这些都是代价。这些代价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甚至以为是医疗的问题，甚至有些是什么样啊？是因为错误的心理认知，选择了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的。最后的话，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容貌不满意，进行重复的修复。那么修复完以后的话，一件衣服扯破了缝好，破镜难圆啊。脸是那么金贵、这么精细的东西，你处理完以后，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如何周出来，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对不对？所以大量的这种伤害就会出现，所以一定是整形的第一步是心理。
2: 一定要搞清楚哈，要走出准确的第一步。
1: 整形的第一步的心理到底落地在哪里？就是落地我们对求美者的审美心理的认知、审美意愿的认知，以及他审美的这种整个社会心理对他未来的这张容貌做出来以后的预期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认知做出来的，要么自己变得难受，要么这个他想达到目的没达到，要么社会公众会对他指指点点，那么呢，这最终都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所以医疗技术重要吗？重要。审美重要吗？重要。第一步都是从心里开始。
3: 经过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求美者在不同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针对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农林院长是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困扰呢？欢迎继续收看。
0: 我手术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就数据化的一个分析系统比如说我们这个房数人和文字分析还有肢体语言的分析，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客户的心理状况。
2: OK
0: 还有第二种就是我通过他身边的人，就我们叫做客情系统，就是这个很多行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客户情况分析，这个也是一部分，就了解他家人的情况。
2: OK，
0: 在心理学上面，我们就把他的防御心卸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心里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去了解到他深层次的一个潜意识的需求。客户对我们产生信任了以后，再开始做手术，这样才

0: 有些求美者他很固执，他停留在他的画面里面，然后他觉得就这样子做会好看，我们要去干预。那么我们去讲道理是不会听的，他凭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人愿意被教育，是吧？人家只相信事实，那所以我就模拟事实，是吧？因为我们手术量做到的时候，客户的资料留得多的时候，电脑里面的不对外的，这姑娘进来说不明白，是吧？你看就是你这样的，是吧？长得很像，是吧？也是按照你要求的这种做着做这个鼻子或者做这个眼睛，你看做出来，你还要吗？那姑娘自己看完吓死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很具象的，我们还是有些工具跟方法。
1: 这个是叫模拟设计
0: 啊，对，
1: 非常形象的，直接就。
0: 对，因为有一些案例，它就摆在那里。
1: 对，
0: 我讲事实给你看，因为我讲道理，他不听的。
2: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术中的话啊、我们农林医生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催眠术哈，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哈，催眠可能会用来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疗法，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催眠它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用得很广了，就是用来调整人的心理这个状况，然后比较高效，效果很快。那在我们医学上面，特别是这个医疗美容这块用的比较少，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止痛，先目前拿来做止痛。
2: 止痛可以完全止痛吗？完全
1: 感不到吗？你这么理解吧，像我们不是经常帮客户打针嘛？打针的时候是不需要再打麻药了，对吧？因为它本身针里面就有麻药了嘛。那你打针那一下下破皮那一下下，你如果敷麻药，有时候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你推药的时候它是胀起来，它痛的
2: 啊。
1: 那你又不能打麻药，要也没什么用，那你就只能够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冰敷。那是一个方法。那其中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催眠。
2: OK，
1: 那我

0: 成冰感或者是通闻觉感转换，这个的话就是通过我的催眠音频去解决，我自己录好了，录好了以后呢，我术前我会交代护士，我们做好培训的，一成套体系的，那他这个护士会告诉他，哎，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方法，你只要听，按着闭上眼睛，一定要闭上眼睛，认真听，他就慢慢进入状态。然后大概十分钟以后我去帮他操作，他就很多都是睡着了在里头。哦，
1: 确实这个疼痛这个东西很神奇哈，这就是我们神经系统传来的哈，就是然后
0: 对
1: 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
0: 敏感度、
2: 耐受度、耐受性
1: 都是不一样的哈。
2: 对，
1: 对于最后的疗效是有很大的帮助吗？还是这个就是辅助作用？
0: 它会，我认为是很好的一种可粘性。就是他会觉得你在你这里坐不痛，很舒服。每次过来就睡觉的感觉。
2: 这个这确实很好用，很神奇，因为大家都害怕痛嘛，怕害怕医疗。
1: 对对对对，如果紧张可能就会影响。
0: 主要就是紧张问题。
2: 对，主要紧张。其实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很多人说这么神奇吗？真的吗？假的吗？举个例子哈，有个姑娘，是吧？如果是她男朋友抚摸她的皮肤，她会有快感，是吧？她很开心，她很幸福。可是如果有个她很不喜欢的男生侵犯她的这种感觉去摸她皮肤，她就会整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你看，同样都是摸，
1: 对，
2: 是吧？同样都是注射，
1: 确实
2: 是吧？你看他一会儿的感觉是不痛，一会儿感觉病，他其实都是一种心理的引导，是吧？只不过那个呢是他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调整，来应对这种被抚摸感，而这个呢是外医院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这个催眠，并不是催眠是一种技术手法。
0: 对，
2: 大家就说啊，我睡着了叫催眠，但其实这个手法不见得是非要睡着。
0: 对，
2: 是吧？但是的话，它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进行了这种暗示，那你的自己的身心即自我的调整，产生不同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它是一种，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人文关怀。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那个小孩子打针，我们要转移他注意力一样子。你就把那个客人当做小孩子就好了。你把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以后你再帮他打针，他就不痛了嘛。我们叫做形意象分离。专业术语，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和他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身体的话就交给我就好了，
2: 对，痛感感觉不到了，
0: 对，他是不到了，他的意识去遨游世界去了，他喜欢的东西，
1: 那就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哈。

0: 对呀、啊，那么龙林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随访的时间，平时就特别的长了、啊，就是在手术之后，客户有可能就是当场就非常满意，或者是近期满意，有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哈、哦。
1: 对，
0: 这个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慢实现的一些变化，对呀、啊。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为了解决或者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您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干预或者具体的一些沟通之类的？
1: 就是我的老师他做了一个30年的随访，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当时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才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随访在我的企业中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至于我具体在每天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就是建一个群。这个群里面有什么人呢？首先是医生，然后还有咨询师，就前面的那个前导，然后到客服，还有护士，然后他们的领导那加起来有十几个人都有的那这样的话，客户在里头首先就已经形成安全感了他知道这么多人服务他，就是像那个心理学的治疗小组一样
0: 对，
1: 他会随时可以找到有人在里头，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分工的那么前面大概一个星期之内是护士去做这个事情一般负责什么呢？客户经常会有水肿，对吧还有疼痛，
2: 术后疼痛
1: 水肿疼痛还有一些各种他心理上面的焦虑这个很正常
0: 好，
1: 然后到拆完线了吧，是吧？这时候到那客服这一块了，他越来越美这个事情就自然就显现出来，问他要照片然后夸奖他用这种方式去调整他的心理自信度越来越美了，他会很开心的然后他会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他美了以后，这些旁边谁赞扬他了呀，他老公有没有赞扬他呀，他老公的朋友有没有赞扬他呀，这种情况就是他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0: 因为其实呢这个最后的我们说的恢复到了就是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状态可能要一段时间对吧
2: 对
0: 所以这个的过程中人家的心理状态
2: 会有个忐忑的会有个忐忑的期待的恐惧的对未知的这种恐惧
0: 是万一没做到的话怎么办
2: 因为过程呢还会有疼肿胀这些伴生的必然的一些或者高概率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对
2: 他需要安抚
1: 其实反过来也督促我们医生要做一个真正为客户满意的一件事情
0: 也是
1: 让客户满意的事情
0: 对
1: 就不会去做那些短期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圈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展示
2: 现在好看以后远期不管
1: 对
2: 这张脸对他来说是一辈子
0: 对
2: 他长久的你不是3个月好看
0: 对
2: 5个月以后呢8个月以后呢1年以后呢甚至是伤害对不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其实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沙龙还有这个后期的会议经常邀请我们一些老朋友老客户回来的时候他们经常分享自己心理历程就经常讲到自己心就是做了整形以后心态的变化就是有一句话叫心面由心生心由相转就是他相变了以后他也会改变他内心这个也是一种随访
0: 杜比老师刚刚说到了这个315每年都有很多的故事说整容失败或者是就是整容不负责任的这个这些例子很可怕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些乱象这些搞砸了的结果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说心理很重要就是一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非常非常重要
2: 对需要懂心理学
0: 对而且是要全面合格懂心理学很重要 对吧
2: 懂医学懂美学对
0: 然后又可以预测18年或者是30年后的这个人家自然的变化会不会配合现在做的事情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这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形容的
1: 医生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一个产物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行的时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然后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就是要对客户负责一辈子的或者是不做损伤这个患者的事情的对吧那这方面的话就是就是初心医疗的初心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里面说实话它有一部分它不是真正 这个医生转行很可能就是

0: 被这个商业所或者是不良的销售给引导，不得不去变成就是这个商业系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不是去主导这个医疗本质。该做咨询的人就去做咨询，做美学就把它培养成美学高手，该做运营就做运营，把它变成管理高手，
1: 对，
0: 然后变成真正回归到这规范的一个经营。

0: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1: 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2: 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1: 在繁华的山城背后，这个地方不仅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城市生活，还保留了古朴悠远的历史建筑。它或许热闹，却不喧嚣嘈杂；它或许宁静悠远，却充满生机与灵气。这就是重庆的古镇。
2: 朋友们，这里是古镇十字口。
3: 我们来到了铜梁的安居古城。刚刚来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里就是天眼古镇。
1: 磁器口古镇以历史悠久闻名，安居古城以龙文化名扬天下，长寿菩提古镇以寿文化深入人心，天眼古镇以宁静悠远制胜。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四个风格迥异的古镇，去感受它不一样的美丽与风景。

0: 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张云清，
1: 我是贤贤。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的古镇名片瓷器口。
1: 哎，云清啊，在重庆，我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来到重庆走一走，不到朝天门就到瓷器口。可见啊，人们对于瓷器口的厚爱。
0: 那么，瓷器口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
0: 看看这个地方，
1: 瓷器口。好热闹，都是灯笼。
2: 一条石板路，千年瓷器口。平平仄仄的青石板路，弯弯曲

0: 曲的在古镇里自然延伸，有如蛇形。千百年来，一块块石板被爬坡上砍的路人磨得油光发亮，分辨不出纹理，却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作为嘉陵江畔热闹非凡的水路码头，瓷器口兴起于唐代，到了宋代，这里便成为川江各种物资的集散地，明末清初更是成为重庆最大的瓷器生产和销售地，瓷器口因此得名。因为这里交易的瓷器以民用为主，不像官窑瓷器那般精细，老百姓为了将两者区分，便把瓷器口换作瓷器口。千年以来，瓷器口承载着城市的繁荣，最鼎盛时期，各类商号、货站、作坊、摊贩达到2000余家，码头商旅川流不息，米帮煤帮乌龙混杂。当年流传这样一首民谣：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意思是说，每日白天都有成百上千的船向码头靠岸，每个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盏油灯星光闪烁。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033。
2: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3: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2: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033。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0: 这里啊就是古镇最著名的寺庙宝轮寺，它始建于唐朝，距今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据说明朝建文皇帝朱允炆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逼迫退位后，辗转流落到了磁器口，曾经啊就在这个地方出家做了和尚。
1: 巍巍宝轮中回荡重霄酒，来到磁器口的朋友们啊，一定要亲自撞击一下这座古镇的大钟，感受一下佛音回荡。

0: 磁器口的寺庙之多，当地人用九宫十八庙来形容，宝轮寺、富源寺、云顶寺。即使有些庙宇已是断壁残垣不复存在，也仍能感受到善男信女们曾经的虔诚与祝福。
1: 磁器口啊，除了参观千年古镇、明清建筑以及欣赏茶馆评书以外啊，这里的美食呢也特别能够代表重庆的特色。
2: 是的，如果你还没有品尝过这里的美食，那只能说是太遗憾了。不过现在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重庆的地道美味。我们刚说好吃的，你看到了手工糍吧？
1: 哎，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试一下。哎，你好，我们可以试一下吗？这个就是这样。哇哇，挺稀了。
2: 哇，有这么沉吗？
1: 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来，我们俩一起来。哦，
1: 这个要吃多少次？
0: 这个太，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粘性了，整个拉拉起来都很困难。
1: 好棒好棒！

0: 的，在重庆的，只有在瓷器口才能吃到这么正宗的毛血旺，赶紧尝一下。
1: 闻起来很香吧？吃起来绝对好吃。嗯，怎么样？
0: 特别嫩。
2: 毛血旺、清张豆干、陈麻花被誉为瓷器口新三宝，毛血旺麻辣鲜香已经成为川菜的代表之作，清张豆干薄如白纸，张张入味，让你欲罢不能。
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边是排起了很长很长队伍，他们呢都是为了买买这家陈麻花。那么这家麻花究竟是怎样的味道呢？我们过去品尝一下。
4: 这个是麻辣椒盐味道的，色泽金黄，试一下。
2: 在瓷器口，每天都挤满了天南地北的游客，摩肩接踵，繁华依旧。如今，每年大约有600万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游览面积扩大到3平方公里，扩容60倍，引入社会资金，打造成巴渝老街，与旅游核心区直接相连。云南有丽江，江苏有周庄，重庆也有瓷器口，瓷器口已成为

0: 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1: 在繁华的山城背后，这个地方不仅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城市生活，还保留了古朴悠远的历史建筑。它或许热闹，却不喧嚣嘈杂；它或许宁静悠远，却充满生机与灵气。这就是重庆的古镇。
2: 朋友们，这里是古镇十七口。
3: 我们来到了铜梁的安居古城。刚刚来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
4: 这里就是天眼古镇。
1: 磁器口古镇以历史悠久闻名，安居古城以龙文化名扬天下，长寿菩提古镇以寿文化深入人心，天眼古镇以宁静悠远制胜。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四个风格迥异的古镇，去感受它不一样的美丽与风景。

0: 时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
1: 感觉好像是来专门欢迎我们的一样。
0: 那必须啊，其实呢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仿古的入城仪式，来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这里旅游吧。
1: 哎，其实云青啊，我之前了解到古代的城门是在早上一个固定的时刻开启，来欢迎过往的游客还有老百姓入城的。
0: 这样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呢，让我对长寿古镇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1: 我也相信这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咱们。
0: 是的，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1: 快走吧。坐小火车喽。好啦，出发。
0: 出发。我现在呢就乘坐的这辆小火车呢，就是长寿古镇的特色之一。在这个小火车上呢，不仅可以观光到两边的风景，还可以呢让我这样的懒人啊缓一缓脚，等待下一站的到来。
2: 为了开发菩提山风景区，当地政府按照五 A 级景区标准打造了一片现代仿古建筑群，这就是眼前的长寿菩提古镇。一条清澈的小河从镇中穿过，小河两岸飞檐斗拱，亭台楼阁，古色古香，使古镇平添了几分韵味和魅力。岸边的杨柳随风摇摆，巨大的风车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
4: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5: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4: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8070033。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0: 在长寿的菩提古镇上啊，分布着人文大街、万寿广场、万寿公园、民间综艺博物馆，还有寿文化以及民俗博物馆，
1: 还有古戏台、过街楼、城隍庙等众多的仿古建筑。在这些建筑当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座名为八世同堂的建筑。
2: 八世同堂临街场门，八字开扇，青砖花雕，金粉提帘，上联文心祥寿增五福，下联儿孙云集祝百龄，横批八世同堂。在八世同堂的场门背面，左右各有一幅浮雕，右边的浮雕文心拜寿星，长约6米，主题鲜明，雕刻精细。长寿湖距离长寿古镇10分钟的车程，距重庆主城区100公里。长寿湖是由狮子滩水电站拦河大坝建成以后形成的人工淡水湖，水域面积65.5平方公里，库容10亿立方米，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从空中俯瞰，湖中分布的各个小岛刚好组成了一个大大的寿字，长寿湖因此得名。
1: 仿建的古城，人造的湖泊，同样也带给我们美的感受。自然天成的美景固然很好，人工构成的美物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只要是美好的事物，无论新旧，都应当受到人们的喜欢，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这样才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风尚。

0: 使这里的街道、建筑和民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古朴与优雅的风貌。这里就是偏岩古镇。
1: 偏岩古镇在清代被称为接龙场，因常有山洪爆发酿成灾害，民间传说是孽龙出山兴风作浪，所以将此地命名为接龙，以示平安吉祥。乾隆24年在此建场为镇，更名偏岩镇。
2: 在古镇的入口有一座长条的青石小桥，跨水横亘，街道沿着黑水滩用青石铺筑而成，长约400米。
3: 远远望去啊，栋栋木屋专设一扇而建，重重叠叠，错落有致。

0: 古镇，我们可以看到街道两旁的店铺多为木柱结构，或依长条木板拼合围城，或依竹编篱笆糊满高粉围墙。
1: 这边的就是临街的街铺啊，多以底层呢多设为店铺，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的上层空间呢多设为吊脚式楼，悬空依柱而立，这样呢既节约了道路，又可以达到让出三尺地多占一份天的设计效果。
2: 偏岩古镇不仅以古朴的传统建筑为特色，还有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面，也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到此休闲度假，感受古朴的岁月时光。为了延续古镇的传统格局和风貌特色，有关部门已经批复了偏岩古镇保护规划，通过对偏岩古镇的保护来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古镇自然和建筑文化有机结合，推动旅游和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古镇的整体实力。

但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厦语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50-60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等等，等到啥时候能够打开？不能一步三起。
3: 他们要救洪导演，
1: 这是最后的考验，快跟进。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鹭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

0: 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下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仁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厦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厦语片是《陈靖姑》，《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了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这个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厦语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厦语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勒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厦语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厦语影片是台语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厦语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0: 厦语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厦语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厦语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厦语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厦语片就全面消失了。 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

0: 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下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下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下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1: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讲，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了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但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2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了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那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市井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方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黄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台岛遗恨》，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啊。台岛遗恨。
2: 枪声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3: 谢书匠。
0: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若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
1: 老师，起来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
2: 进来，进来，进
3: 来！去买，买那个下来。啊，咱在坐多只车，还是咱在家？
2: 啊，用车啊，换载车啊，早起来无去，看袂赴，所以早顿就载车啊。
3: 发飞机来啊，咱通
2: 来。是啊，赶紧行。

0: 你看这边。
1: 下车。
2: 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了。
3: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群演一般每天工作8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1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2: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3: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